0: 元气满满，早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每天早间7:30准时为各位送上的早安每一天为世界杯喝彩的专栏节目。各位大家好，我是高明。
1: 纠正一下，不是每天早上，
0: 周一周三周
1: 五早上啊，这个大家理解一下啊，一三五早上，今天周五了嘛，这个世界杯昨天是罕见的休息了一天啊，这个因为现在这已经进入这个八进四的这种比赛了啊，所以昨天早上可能也没球看，或者昨天没球看，对于众多熬夜的球迷来说能睡一觉了啊。
0: 然后今天凌晨来了、
1: 这个、对，但是今天凌晨来了啊，这场比赛呢很多人可能也要看了，而且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这种随着法国队的获胜吧啊、我越来越觉得这种感觉越来越像那些
0: 冠军的那个镜头来了，
1: 对对对，已经。而且我觉得这个因为世界杯现在它这个技战术的这个运用啊，包括这个 VR 的运用啊，包括这个人工智能的使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像他教练组主教练在那站着，然后有一个人专门就在那看一个电脑，然后不停的在看那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现场这个球员跑动啊什么什么技战术的一个分析、那个智能分析马上他们就会调整或者怎么着。我觉得你随着这个一个是裁判的这个技术，他 VR 的这些使用让他更科学，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主教练使用这些数字的这种分析啊，数据的分析也让他更科学，所以让足球的这种偶然性就越来越小了。
0: 哥你说的好保守呀，就是让足球仅靠裁判去决定的这个风险就变小了。
1: 对对，也不能说仅靠裁判吧，就是说这种偶然性，就是说以前的这种球队你可能强队犯一下错误，弱队也有机会啊，是吧，
0: 是
1: 然后你可能这个裁判帮你一下你也有机会啊，但是现在按照这个节奏发展下去，真的因为之前这个很多什么预测啊，你问什么千问千寻
0: 啊，千问
1: 啊千问啊，什么你
0: 豆瓣啊
1: 谁要夺冠呀、
0: 对，
1: 可能问四个有三个说法国呀，你看目前这法国真的，我今天我感觉这个越来越有冠军相、哎、
0: 对，就是咱们说那个冠军相，
1: 对，
0: 你就会觉得说哎他身上那股劲儿真的是哎呦，
1: 其实我觉得偶然性才是足球的一种魅力，或者是不可预见性，但是伴随着这种技战术的这种进步或者技术含量的运用越来越高，真的让这种偶然性就越来越小了。如果真的是法国队夺冠，那我也就无语了，那以后这个世界杯还办不办这都是一个问题了，是吧，那下一届世界杯要直接问，哎，下一届世界杯怎么回事，
0: 直接问豆包、让豆包给大家干算了，
1: 然后给你分析什么什么，你就卷铺盖卷回家了。
0: 但是好像因为像这种大数据他们是按照着这个球队在历年的各个赛程当中他们的表现，就是给出了一个均分，这是大数据给每个队员那个均值。

0: 加起来之后预定的一个结果，但是咱就是说足球很有很多不确定性啊。然后我说实话，前两天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那位朋友叫做十九陈年华，他不是经常会跟我们聊世界杯吗？今天早上没有来啊。然后昨天的时候他就问我，前天的时候他甚至就问我了，说高敏呐，你穿啥衣服呀？你敢穿阿根廷吗？我说实话，我真想穿，因为大家都知道高敏截止到目前为止就稍微有点奶毒，我穿哪个衣服哪个队回家。然后我今年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很看好阿根廷队，
1: 对，
0: 但是上一场踢的确实有点糟。
1: 其实这个对于阿根廷来说，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是好事儿啊，因为这个之前进十六的时候他们就是那样，然后十六进八又是这种跌跌撞撞，
0: 对，
1: 而且险些就要回家，
0: 对，但有点很危险啊，感觉
1: 只是在短时间内呱呱呱就要扳平，然后加时的过程中还要踢一个进球，而且梅西还有一个点球他不进，我觉得这可能这就是戏剧性啊，
0: 对，
1: 这个。而且那场比赛最终这个结果也是让很多人觉得也许阿根廷就应该这样。我觉得阿根廷如果下一场啊，下一场这周日早上啊，
0: 对，14应该是啊，
1: 对
0: 啊，
1: 如果下一场他还是这种跌跌撞撞的剧情还能够晋级，那就是真的命大。
0: 那不是，那叫按咱们中国人的那个说法，八字够硬。
1: 对对，要真的命大，真的那真的就是夺冠的命大。
0: 对，就是属于那种跌跌撞撞一路
1: 啊，
0: 结果呢就走到冠军了。
1: 回回都是快不行了，快回家了，卷铺盖，救过来了。
0: 他就在那个边缘线上反复横跳横跳过来。然后了解到，应该下一场阿根廷的话，对战的是谁来着？
1: 是在周日早上的9点那场比赛，大家就不用熬夜看的啊。然后那场比赛呢是阿根廷
0: 瑞士对9点，
1: 所以7月12号吧，
0: 七月十二号后天，对啊，
1: 7月12号
0: 的9点钟，阿根廷对战是瑞士啊，
1: 对。
0: 然后呢，梅西呢也将会冲击自己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历史记录。
1: 对这个，所以我觉得阿根廷下一关如果过了，那我就认为阿根廷夺冠的概率更高了。跌跌撞撞是老是这样的，那更高了。然后这个现在关于法国这场球和阿根廷那场球，我觉得还有一些相像性。今天我觉得你看，它都是法国队先得一个点球，阿根廷那个时候也是先得了一个点球啊。哎，法国队也让他们的大腕姆巴佩罚，阿根廷也让他们的大腕梅西罚。
0: 梅西，
1: 梅西也踢飞了，那姆巴佩也
0: 没进去啊。
1: 哎，你看这个剧情是怎么设计的？你老是这样的。
0: 而且姆巴佩这个他的偶像，好像是梅西吗？
1: 哎呀，不知道这个我
0: 前两天刷到了一个这个营销号啊，但不知道是真是假啊，就是也不是特别认，我忘了啊，我可能有点记不太清了。刚才好像就是说的是姆巴佩的偶像是梅西，梅西的儿子，他的偶像是姆巴佩。
1: 哎呦呦，怪不得他们这踢的节奏这么一样呢。哎，这是互相照顾吗？是上一次你没踢进来，今天我也不踢进了，因为在这个射手榜上是吧？啊，老是追追赶赶。哎，你看就是这么相似之处。那姆巴佩这场球也是进了一个球，而且姆巴佩目前在射手榜上还是比这个本届世界杯他已经进入了8球，在射手榜上追平了梅西，是共同领跑。而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梅西是21球，姆巴佩是20球啊，还差一个。所以这个你要按你刚才说的那种节奏，你说哎，他的偶像是他孩子偶像也是他，
0: 这属于这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 对啊，
0: 长江后浪突然间出现了，
1: 这俩人就是你进一个我进一个，我也不能抄你是吧，然后我孩子还喜欢你。这个剧情就有点太刺激了。
0: 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我是姆巴佩的话啊，我还是希望我赶紧进第21、22的啊。偶像是一回事，但是咱就是说赛场上见真功夫的，我也想当 number one。
1: 对，而且这个姆巴佩的这个进球，刚才我们介绍了，他是总进球数20个，然后梅西呢是总进球数21个，差一个啊。另外呢，姆巴佩在2022年世界杯8个进球2个助攻，本届世界杯已经是8个进球3个助攻。这是1966年相关数据统计以来首位在两届世界杯直接参与超过10个进球的球员了。
0: 对，
1: 这个确实是你是，所以这个姆巴佩这个势头，你要知道他现在还才进了4强呀，是吧？4强，然后再踢一场，然后进了这个半决赛，半决赛，然后再进决赛，包括今。

0: 今天在解说的时候，连张璐这个老先生啊，都顺嘴说：“哎呦，还姆巴被换下去了嘛？哎，换下去了！哎呀，让他赶紧歇歇吧，还有两场要踢了。”这话的意思就是，肯定能进决赛的。
1: 对，
0: 这个、
1: 然后
0: 这个是真的能进决赛吗？
1: 是因为就是我包括这两天啊，就是在很多这个网络当中，大家都对姆巴佩评价其实非常高，因为就是他们这个对战摩洛哥的时候呢，就是先丢了一个点球，然后又自我救赎，一个射这个长射，然后一个助攻，然后直接带队获胜了。目前世界杯他这个总的这个进球量，直接就是紧追梅西的，刚刚也跟大家去说到了，舆论就是在说说他什么呢？说他是未来足坛的第一接班人。目前而言是这么就是评价他的，由此可见，就是大家对于他实力的一个认可啊。
0: 对，
1: 风头正盛啊，这可以这么说。
0: 必须正盛，这个我们之前不止一次的谈到了，中国的商家就选择了他，选择他投那么大资，是吧？这路如果不走得更远，记录不连连打破，这个价值就没了。
1: 所以说我每年觉得，在这个世界杯期间，不是每四年一次的这个世界杯期间，各个商家他们在这个押宝的时候其实也挺难的，
0: 估计也是问了 AI 的AI 说你找他比较靠谱，
1: 你说这时候
0: 去机场的
1: 是老总决定还是大家伙决定呀，对吧？找姆巴佩还是找 C 罗还是找梅西啊？
0: 也有他们企业老总的一点想法吧。另外这个姆巴佩这个比赛虽然是2-0战胜了摩洛哥，要知道他们整个上半场一直没有进球的，也是下半场十分钟之内通通通进了俩，
1: 对，
0: 而且还错失了一些机会吧，是吧？也点球少了一个，还打门柱啥，怎么？所以从整体实力上，他们确实是比较强大的。那姆巴佩这场比赛是77分钟被换下的，随后呢，这个转播镜头就拍到了他的脚踝接受冰敷，赛后姆巴佩也表示说他很好，他的脚踝是被撞了一下，但是没什么事儿。那个时候呢，他说是，马特塔比我更适合踢。最后15分钟，他踢得很好，差点就进球了。那么对于法国队的任务呢，他说我不知道，现在我们还不能放松下来，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之后的比赛会更加艰难，我们会好好恢复。这个思想觉悟还是很高嘛，还来这么一句，
1: 人家
0: 这之后的比赛会更加困难。
1: 不是，你不觉得就咱们用这个翻译啊也很精妙啊，用咱中国人的话，胜不骄败不馁，
0: 这太文言，这太文言。如果姆巴佩突然来这么几句，你肯定第一反应说 AI 配的吧。
1: 不是，关键是你看，就有点像班里考了前三的好学生，突然间说：“哦，我下次考试，期末考试肯定会更难的，所以说我肯定会更加努力的。”
0: 对，你看都是这种腔调啊。另外这个谈起摩洛哥队的队长，也是他自己的好友阿什拉夫，姆巴佩说：“我来参加比赛是为了获胜。”他也是一样。过一会儿我们在更衣室见到他，我会更加难受的，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其实这个姆巴佩这个话说的意思就是。我也看了，那他这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个话的意思，他就是说，足球就是这样，上了场我们就是比赛，我们就是战场，我们一定要分胜负。其实比赛只要中场哨声一吹一结束，我们还是朋友。你看，所以他会更加难受，他也去安慰他朋友，他也去看一看他朋友。所以这也是足球比赛魅力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足球。
1: 叫什么？赛场真比赛，赛下真朋友，
0: 对，
1: 真性情啊！
0: 对，真正的足球就应该这样。他不是说我就要进球，我要就要得奖金啊，是吧？我们赢了，我们又多发钱。
1: 这不是那句比赛第一有比赛第二友谊第一吗？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追光者说了，说我的英格兰估计都不保了，买的英格兰冠军。不好说，
0: 你买的英格兰冠军这个是比较乐观了，因为英格兰多少年了他还没夺冠，是吧？
1: 但是英格兰跟挪威这场你可以好好先期待一下啊，这个12号的、这个、
0: 英格兰和挪威的这场我还是看好这个
1: 英格兰、
0: 挪威
1: 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英格兰这些年吧，老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悲情英雄，踢得很美，踢得很漂亮，总是差那么一点点，老是没那冠军相，老是这个打不了这什么，你当年是多大的腕儿在里头踢，最后还是不行。所以今年的这种情况下，这一个卖牛奶的，一个卖王老吉的，都火成这样，这英格兰还能这个走得惯吗？我就是英格兰和挪威那场比赛。我都觉得这个挪威的应该是能进下一轮的。
1: 就是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洪阳啊，他先是在这个直播间中，他对于我这个评论是啊，这个早安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就是这个四强预测，然后想跟大家聊聊，大家会 觉得哪几支球队会进、嗯、然后呢红洋是说到了，说是首先呢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说法国赢了，然后那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

0: 英格兰，
1: 这是他这个预测的四强。但然后我就说，我说我倒是反而觉得在比利时、瑞士和挪威之间这三场比赛可能还会有一支强队给冲出来，不好说。因为今年
0: 我已经说了嘛，我是看好
1: 挪
0: 威
1: 的，
0: 我是看好和王老吉的。
1: 看好挪威。挪威的话，像今年这个哈兰德，对吧？
0: 对，
1: 哈兰德他其实可以说是他上一场爆冷把我们家巴西淘汰了的时候然后呢他当时算的是用四个球撑死了整个队伍的啊。然后呢下一局的对战英格兰，这也是全网比较期待的，这个直接这个叫什么磨人不欧，直接去硬刚凯恩的。
0: 他这个我觉得他在从场面上来讲，他和这个淘汰巴西那场吧，他场面上他其实并不输的。对，而且他那个进攻很有效的，尤其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前锋，你看着他在前边是也不是积极的在跑，然后晃晃悠悠，但是机会一来，哎，他能
1: 抓住那个机会啊，
0: 所以这就是他的身价，这也是他的价值所在。为什么我比较看好这个挪威呢？这也是我觉得，因为北欧这些球队啊，老有一支球队老会在这种大赛当中给大家惊喜的，他已经走到这份上了，我觉得会持续下去的啊。当然这个结果我们下周一早上就知道。
1: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俩就又得再说一次，各位，以上所有仅代表个人观点，
0: 当然代表个人观点，
1: 就是纯个人观点啊！大家千万就是别听我俩说的，说的哎呀，他俩看不好我的英格兰，
0: 不
1: 没有不高兴啊！
0: 不要买彩票又把你亏了
1: 啊！对啊，没有
0: 不
1: 高兴
0: 啊！不要这样，
1: 咱聊一聊啊！
0: 对对对。另外接下来我说的还是一个这个 VAR 啊，姆巴佩呢这个比赛当中这个点球那个球他是没有能够打进啊，然后但是他打了非常漂亮的一脚这个射门啊，帮助法国队获得了比赛。上半场的比赛呢，法国队曾经获得了点球，但是姆巴佩主罚点球被门将这个是扑出了啊，这门将叫布努扑出。这粒点球呢是姆巴佩创造的，但在姆巴佩主罚之前 VAR 陷入了长考，奶奶反反复复在看，对这个点球是长时间复核，在点球点前等得有些不就是受不了的这姆巴佩似乎也受到了影响，最终这个球就被罚丢了。所以看这场比赛的直播的这个挪威的前锋就是哈兰德啊，哈兰德他也忍不住吐槽，他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观赛的这个照片，配上的文字说要等五分钟才能踢点球，这等的也太久了。当然他不会说这么多中文啊，他只是说王老吉的三个字。看这也是我刚才说，就是说这个 VAR 的介入让本届世界杯这种戏剧性这什么大大的降低。你本来你凑着他那个劲儿他肯定能踢进去，你说他在那等五分钟，这是不是菜都凉了，
1: 对，
0: 是吧，
1: 劲儿都没了，劲儿卸下来了，
0: 这个心情就没了。所以这个 VR 这个含量这个拿捏度我觉得他们还得考虑考虑啊，不要打破足球的这种串通性长体性。本届世界杯金靴竞争也是格外激烈，姆巴佩这个和梅西目前都是八个球并列榜首的，所以你说今天姆巴佩这球要踢进去他已经超越梅西了，是吧，你让他等五分钟，等了五分钟再去踢那个点球，当然那个心情就哎呀。而为姆巴佩打抱不平的哈兰德，他现在是进七个球，比那俩人只差一个球。你看进七个球比他俩就少一个球的都觉得这五分钟有点哎呦太憋屈的人，你看看。所以对于这个视频的这种分析，这种长时间的暂停真的应该拿捏一下啊。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是这种还是辅助性的使用啊，这个不要怎么老是那些视频分析的人员在那个屋里他哎呀分析半天，然后通过那无线通话还有告诉主裁，哎呀我们拿捏不住，还是你看吧，哎呀那主裁又跑到那儿又看，你看这前前后后能不急
1: 耽误了很多时间、
0: 啊、
1: 然后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一鼓作气，
0: 对呀、啊、
1: 再而衰三而竭，
0: 尤其是那种竞技体育、
1: 哎、
0: 更何况这是整体性这个一个活动，你弄得踢一下
1: 歇一下，
0: 一会儿又喝水了，
1: 再歇一下啊！
0: 一会儿
1: 叫停了，
0: 一会儿裁判又去看 VR 选了，一会儿又这样，
1: 再歇一下啊！
0: 所以这个真的把这个足球踢的，
1: 有点碎啊。但是咱有一说一，就是对于这个，你看，对于这个球员体力方面的话，可能会有很难，还是会觉得说的是会有这个休息、休整的一个空间。但反而就对于球迷来讲看的，我刚刚这个劲儿马上就上来了，哎。
0: 就我这。

0: 对这个比赛的整体性是大大的破坏，这样是非常不可取的啊。另外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红牌，因为美国队那个球员本来他应该停赛的啊，结果因为某人的介入导致他就没停赛，说一年之后再停，他就直接上去踢球了，然后那个事情也导致很多人的不满。同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又拿
1: 他回家了，
0: 对，那被淘汰
1: 了
0: 那是命
1: 啊，
0: 但是我就说这个细节嘛。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同样的拿了红牌要停赛的还有谁呢，还英格兰的后卫那这个邝萨因八分之一决赛对墨西哥那场比赛直接红牌罚下要停赛两场呢。然后国际足联特别强调停赛将在世界杯期间执行，也就是说他排除了像美国前锋巴拉贡那样的缓刑情况，他不缓刑。你说英格兰还要踢了呀，是吧，英格兰接下来马上就要踢，而且就是和挪威。所以你看他这个后卫又要这个红牌又要停赛两场。但是人家这个英格兰这个就是我停就停，我没有找我的什么什么领导人来给国际足联姆巴佩打个电话怎么。人家这个就比较规矩啊。
1: 对，因为像我们刚刚说到那个这个红牌停赛这事儿啊，就是按照道理来讲，你这个被亮了红牌是自动停赛一场的，他是不能够出战下一轮的一个比赛的。美国当时他是这个对这个巴拉贡的时候，他是不能够跟这个比利时再打的这名球员啊。
0: 对。
1: 然后呢，红牌本身他是不能撤销的，犯规的记录是要保留的。然后呢，这次呢明确的是给他一个叫什么暂缓，
0: 这就缓刑嘛。
1: 对，就属于这个。挂账了，
0: 就是本来立刻就拘留你15天，结果说就是一年之后咱们再拘留吧，所以这就没意义了嘛。
1: 然后呢，这次的话呢，就是为什么破例用这条这个最新的一个规则，这是比较争议比较大的地儿。然后大家都说是这个，首先我们就是美加盟，美国这个作为此次的一个东道主，他是这个主办方，然后说是跟我们这个足联主席，然后进行了交涉，然后但到底交没交涉咱也不知道啊，高层到底施不施压咱也不知道，但是大家都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这确实。确实是从我们1970年引入这个红黄牌之后，从未有过正赛红牌跳过这个下一轮停赛，从未有过，这是第一次的一个情况。而他们这个给出的这个理由是说啥？说这个巴拉贡这个国家队是没有这个红牌的前科的，动作属于什么失衡拼抢之下的一个过激的踩踏，并不是蓄意的伤人啊，值合这样一个
0: 标准。这是他们勉强找的理由啊。我们还是说，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对于英格兰的主帅这个图赫尔啊，有人调侃就是说，建议你去找找关系啊，你不要停赛了。
1: 这么大国际大赛说找关系，
0: 结果结果人家的这个人家很正规的啊，
1: 不必
0: 啊，人家说我数不清收到了多少要求撤销红牌的消息，但我要澄清，我没有尝试这么做。你看，人家多公正，然后人家不会这么做的啊。因为这个本届世界杯呢，国际足联并没有设置对红牌上诉的机制，所以前几天有消息说英足总在考虑采取措施，尝试努力减满对邝萨的处罚。最近几天没有这方面报道，这个说明人家还是你让我停我就停，我不搞这套。就英格兰目前的现在那情况来说呢，邝萨的停赛将加剧后防人员的难题。这个比赛呢，对于英格兰也是一个考验吧。我们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英格兰这些年给人的一种感觉是悲情英雄，但是这个剧情嘛，是吧？总会有转折的，希望他踢得更好吧。
1: 对啊，而且呢，就是我们这场其实看点在哪呢？看点在于就是三英战吕布吧，你可以这么理解为英格兰大概会派出2到3个人去直接围谁呢？围哈兰德，限制他接球、投球、反击单刀啊，对吧？然后呢，挪威呢，他主打是一个那种收缩防守，然后抓这个英格兰这个压上后的一个身后的一个空档，
0: 就是反击。
1: 是的，然后呢，您说，
0: 我说就是。只要别让他喝王老吉，应该是可以的。
1: 王老吉给劲儿是吗？然后呢，其实之前的话就是说这个叫谁来着？哈兰德他历史上好像他曾经是可以给这个英格兰去踢的，这次其实有点像是反攻了啊，就是彼此都是非常的熟悉。
0: 对，他在这个英格兰联赛里头踢这么多年，然后他知道那些球员，他非常熟悉的。 所以这个。

0: 个就不，这场比赛我觉得双对于双方，尤其是欧洲球队啊，他们不存在什么什么技战术这种隐瞒战术，不存在的啊。大家你是什么球员，你那两下子可能都知道，所以就看临场的这种发挥，还有这个定位的准确性啊。如果我觉得英格兰低调一点是吧？我才是弱旅呢，我不如他，我怎么？可能这个他们获胜的概率要大一些。
1: 然后呢，来关注一下追光者就说到了，说那个没事没事，说我自己这个看英格兰我都不是特别看，
0: 你都
1: 我自己都稍微有点这个没有那个信心了。
0: 你都不是看好，你买彩票上买，
1: 这是最开始很看好。
0: 啊，最开始
1: 越踢越觉得没底气，
0: 现在又不看好了。
1: 越踢越觉得自己没底气了，但是不好说，因为什么呢？就是，英格兰目前从这个历史的一个赛程来看啊，各位啊，就是说我们就是有一个黑马定律嘛，对吧？挪威淘汰这个巴西之后呢，这个大家很看好挪威，就是说看他到底能不能继续爆冷，算是今年的一个这个冷门。但是呢，历史12次交手英格兰7胜3平2负占优，但是两个队伍从来都没有在世界杯的赛场当中正赛当中去见过面，所以说过往的战绩也是有参考价值的。大家呢就是更看好哪个队呢？我觉得可以去期待期待。你的英格兰先别着急放手呢，好吧，给他点机会，12号之后咱们再做分享。
0: 看来高敏还是看好英格兰啊。
1: 我稍微有一点点啊。
0: 你是看好英格兰，我是看好挪威，
1: 但是我个人喜欢哈兰德。
0: 那就买瓶王老吉喝。
1: 我买瓶王老吉支持哈兰德的产品，顺便看好英格兰啊，两边各不耽误。是吧，
0: 下次我们拿一个王老吉的瓶子来。
1: 对啊，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各位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周一，对，下周一
0: 我们看看到底是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

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日新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凡事，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凡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在每天上午的8:30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大家呢，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可以打开听见灵魂的抖音号，那么当然也可以关注听见灵魂的微信公众号码，在每天呢早上8:30的时候，我们的视频号直播也会第一时间提醒大家哦。
0: 另外呢，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呢会和大家关注到的内容呢，包括像民生服务类型的，还有就是政务服务类型以及便民服务类型的一些内容啊，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事儿，都是我们民生派节目呢关注的问题啊。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个环节就是灵魂随手拍，那生活当中您遇到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了，或者是让您觉得犯难的事情了，也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在稍后灵魂随手拍的环节呢，我们会接收大家的各种信息，还有就是反馈回来的一些问题的回复情况，也会在节目当中一一的来进行反馈啊。
1: 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变化。那么昨天啊，这个高温天气真的让很多人直呼啊，说真的已经受不了。昨天我市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阵雨和雷阵雨，平川以及山区的局部地区呢出现了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温度昨天是30.2摄氏度到39.6摄氏度，直逼40度的高温，最低温度呢是17.5到27.2摄氏度啊。
0: 就是昨天走在路上都感觉烤得慌，是不是？就这个热度呢，是大家在入夏以来感受到最热的一个这个程度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关注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哈，依然会有这个降雨的出现哈。那么来关注到的是未来三天，我市降水天气，高温依然会持续，部分的地方呢依然会有37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大家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的信息。今天呢是7月10号，今天白天呢全市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依然是频发的，部分地区37摄氏度以上高温，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7到38摄氏度。其实呢，这个温度和昨天来说，就是不相上下。昨天呢是最39，今天是38，但是昨天最低的温度是26，今天最低的温度都达到27了哈。就是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也是感觉闷闷热，是吧？就不像是那种特别爽利的天气，就是闷得慌。所以说这种热也是很多人受不了的一种热啊。
1: 是的，那么关注到在7月10号的夜间到7月11号白天，全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有中雨的出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是有35摄氏度，局部地区呢是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加上西南风2到3级，体感温度呢会比较热一些，市区的温度整体的最低温度26，最高温度会攀升至38摄氏度。
0: 来看到这个7月12号呢，全市依然是阴天，那么会有阵雨，还有就是这个雷阵雨，部分的地方35摄氏度，局部地区呢将会有37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到37摄氏度。这样看来，就是在12号的时候，好像能够稍微的好一些哈。较这两天的这个气温来比较的话，可能到12号的时候会稍微好一些。那么也就是在这个周日的时候啊，天气可能会给大家稍微的缓一点点气哈。不过呢，这两天的这个持续高温天气，让很多人会觉得有一些这个不太舒服啊。比如说呢，像这个天热了，吃的不合适了，然后吹空调，冷热交替啊，容易感冒啊等等一些这个状况，大家还是要多留心啊，把一些这个饮食啊都给做好。另外呢，就是防暑降温的工作也一定要关注起来了。
1: 是的，帮大家看了一下未来一段时间这个天气啊，大概呢是在这个周一周二的时候会有2天的降雨，然后到了下周五的时候，这个最高温度只有25摄氏度。哇，看到这个温度之后我就好期待呀，希望这个时间过得快一点，赶紧进入到下一周，真的特别怀念这个最高温度只有20摄氏度的那个夏天哦。
0: 就是6月份的这个夏天是吗？那么因为降雨的这个发生呢，所以说我们有一些车次啊，列车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在近期呢，我们山西呢有一趟列车停运3天啊，来关注到的是因为降雨的影响，全国多条铁路都是有停运情况的，其中呢涉及到阳泉市境内的左权至太原间的 K588 还有 K585次列车，这个客车呢是在7月10号到7月12号之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内是停运的。太原到左权间的这个客车 K586、587次客车呢是在7月9号到7月11号停运，也就是正好在这几天，因为这几天呢都是有降。

0: 水嘛，所以说这个客车呢都是停运的情况，大家关注一下。
1: 是的，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大家，那么广大的市民朋友还有旅客朋友，大家在出行之前一定要留意这个12306的客户手机端啊，手机客户端的短信通知，还有车站内的一些最新的公告，然后去了解列车的一些停运的情况，以免呢耽误自己的行程。那如果说是因为这个列车停运需要你去办理这个退票的话，改签的业务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或者是当地车站的售票处进行办理。那么最近呢也关注到很多地方呢都是有一些这种就是极端的一些天气，所以说很有可能列车会受到一定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的关注一下12306网站，看一下这个列车信息会不会呢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而导致停运或者是推迟啊。那么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一下。
0: 对，因为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除了一些这个列车呢受到影响之外呢，部分的景区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五台山景区西北线道路临时交通管控的一个最新的这个通告。在昨天呢，因为在昨天五台山这个五台山景区的西线还有北线的路段出现了雨雾的天气，那么道路的能见度就非常的低，而且呢路面比较湿滑，不具备通行条件。那么五台山交通管理大队就决定对西线还有北线道路来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在交通管控期间呢，那么进山的出山的车辆一定要来选择绕行，那么就是北线这边是不能走了，西线这边也不能走了，大家可以来绕行一下南线这边。
1: 是的，那么因为这个恶劣的天气呢，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总之啊，在这样的一个经常会有强降雨的这段时间当中啊，大家呢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这个防护的这个工作。雨具得带好，那么开车的话一定得格外的注意安全。开车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猛打方向，然后踩急刹车，防止呢发生一些交通事故。
0: 其实啊，说到在这个暑期期间，大家如果说要出游的话，确实还是要留心一下。今年呢，很多地方都是有下雨的情况啊。那么在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省份啊，都是有强降水。很多地方到了这个现场之后，觉得哇，这个今年的旅行啊，真的是和雨就是少不了要打交道，是不是？那么我们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来关注一下你要去往那个方向的一个天气的情况。那如果说呢，在近段时间天气是较为多变的，我们不妨改变一下行程，因为像这种强降水呢，大多部分情况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出游的，
1: 对，
0: 是吧？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是要关注，像暑期期间大家要游山玩水的话，尤其呢是一些山区，它其实是有一些小气候的。比如说很多这个山里头大多部分情况之下下午都要下一场雨，那么如果说你要到山里去啊，爬山呀等等，也一定要留心一下，带足了这些雨具啊等等，不要因为这个降水然后给您的行程带来影响了。
1: 是的，那么说到我们出行的安全的问题，那么最近呢关注到强降雨的天气比较多，那么居家的话很有可能也会遭遇到这个雷击。大家听到了以后可能会觉得非常的诧异，我在家里躲着为什么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安全隐患呢？那么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关于这个雷暴大风的天气确实是比较多。你像在昨天的时候，在市区呢可能没有下雨，但是在东城下雨就比较厉害，有一些这个景区呢也会遭遇到这个强降水，然后水呢会积攒的比较多。
0: 哪吒了吗？
1: 是，昨天刷抖音的时候关注到这边的水是非常非常多的，当时就惊讶说，哎，我当时在这个城中心，哎，特别期待有一场降雨，但是呢我所期待的这场降雨并没有到来，只是刮了这个狂风啊。那么说到这个雷暴大风的话，那么现在全国南方主要是受到这个美沙克残余低涡叠加这个季风气流的一种影响，水气比较充分，然后它的对流发展的这种条件也比较有利。北方呢则是受到这个冷涡系统的一种控制，冷涡会持续的盘旋并且不断的输送冷空气，配合副热带高压北侧充足水气的输送，冷暖空气呢剧烈交汇，容易引发这种混合型的强对流的天气。那说到这种雷暴大风天气，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科学避险呢？那么大家呢一定要仔细的来听一听。说到这个户外，如果说是刚好遭遇到雷暴大风的时候，你应该立刻呢去找装有避雷针的一些建筑物，或者是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去进行躲避。如果说找了半天实在没有地方去躲的话，一定要找到这种比较低的地方去进行躲避，比如说沟壑呀，可以蹲下身体呢，以减少遭遇雷击的一种风险啊。
0: 当然了，特别要注意的是，比如说像有一些高压电线啊、路灯啊、广告牌呀等等，这个千万不要去靠近。

0: 还有就是在河流、湖泊等等这些水域附近，也不要去逗留。
1: 对，
0: 也不要躲在公园里的一些简易的建筑物内。就是有些朋友说，哎，我要躲躲雨啊，但是他这棚子呢，可能就是临时搭建的。
1: 嗯，
0: 这个大家也不要过去，不要因为躲雨呢，造成一些其他的意外呀。在这个下雨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在户外千万不要去使用手机，避免在空旷的地方去打伞，就是特别空旷的地方，您打了一把伞，这个伞头我们都知道它是尖的，是吧？也不要把这个钓鱼竿啊、球拍啊等等这些物品呢扛在这个肩上，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也会传导到这个人的身体啊，不要在大树底下去躲避，如果说呢，雷电击中高大的树木的话呢，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那么人体就会成为导电体而被电击，就这些注意事项都是大家要在户外遇到这种这个雷暴大风啊，或者是这个闪电呀，是吧，这种天气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了。
1: 是的，还有很多人在暑假呢会选择外出去旅游嘛，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大家如果说是自驾游的话，一定得格外的对格外的注意啊，那么车内我们避雷的话也应该注意一些事项，比如说这个雷电击中汽车的话，电流呢会随着车身，它会传到地面，在车内其实反而会安全一些。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千万不要将您的车呢停在空地或者是高地上，也不要停在树下，停在那种高大的烟囱底下，这样的话会容易引雷。那么躲在车里的时候呀，一定要注意要关掉引擎、音响系统、收音机，所有的东西都要关掉，车窗你肯定也得关掉啊，这样的话你能够使你的车厢成为一个完全封闭的一种空间，你千万不要碰车内的一些金属的部件，比如说你的车门把手，比如说你这个方向盘，就千万不要碰，在这个车里呢静静安静等待这个雷暴大风天气的过去啊，一定要注意这个事项。
0: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室内的话，也是要防这个雷击的哈，比如说这个门窗肯定要关好的，
1: 是的，
0: 远离阳台还有外墙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这个头还有手啊去伸出窗外，或者是站到这个阳台上，以防被雷击中啊。
1: 对，
0: 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不太容易注意到的事项啊。那么他们觉得，哎，好像在室内就是比较安全的，
1: 哎，是，
0: 就还愿意站到这个阳台上去看一看，
1: 去看看这个雨下的如何。
0: 是，所以说这个也是挺危险的。那么雷雨时段呢，尽量的避免去洗澡洗漱，最好拔掉所有的电源的插头，不要靠近还有触摸任何的金属的管线，尽量的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或者是固定电话，远离电源插座，也不要停留在电灯的下方。那如果说雷声响起的时候您在厨房，马上停止用水清洗食物和餐具。哎，这个是很多人觉得，哎，这个为什么要注意这样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大多部分的这个厨房它可能也就是在阳台上，是吧？
1: 是。那如果万一啊一不小心真的遭遇这个雷电的话，一及时的要呼救啊，千万不要乱跑。这个呢是发现其他人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大家及时的拨打120求救。然后另外呢要检查患者，那么雷电引起的这种电灼伤它其实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最危险的它其实是对我们呼吸系统包括心脏的一种危害。雷击呢常常会导致心脏骤停，如果说呀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判断的话，你可以就是在拨打120的这个电话的过程当中啊去寻求帮助。另外呢一定要保持观察，如果说伤者神志清醒，呼吸心跳均正常的话，应该让他好好的躺在这个地上啊，严密观察，等待120救援人员的到来。
0: 就是今天说这个事儿呢，也是因为近段时间天气呢比较多变，而且呢都是雷雨天气哈，也是希望把这些小知识啊还有这些常识啊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不管是在家在户外都能够安安全全平平安安。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精彩继续了，
1: 稍后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5: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6: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啊、
7: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8: 啊、哎，你说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呢，收听收看的方式有很多种，大家呢可以打开我们的收音机，可以调频 95.1 兆赫，可以搜索 88.9 兆赫。当然还有两种最为直观可听可看的方式，可以听过听见灵魂的抖音号码，或者是呢通过听见灵魂的这个视频号。视频号进入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便捷，就是在这个微信当中，我们每天一开播您就会收到提示，点击进入就可以了。
0: 那么民生派的节目呢，我们关注到的内容是包括像政务资讯啊、民生时事啊，还有这个便民服务信息啊等等，也是会聚焦大家所需要的那些事情，线上来答疑解忧啊。也欢迎大家来锁定关注我们的直播。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有系列的短视频的推送啊，大家可以来关注听见灵魂的视频号。那么在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推出的民生派对关系列的短视频，关于大家这个政务服务方面的一些信息内容，我们也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来为大家做呈现啊。
1: 是的，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码，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话题呢，我们在后期我们的这个策划当中呢也会为大家呢去一一呈现。比如说大家最近在办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呢关于政策方面的问题还不太清楚，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我们的编导呢也会把它记录下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进行回复。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今天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这个信息，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咨询热线开通了。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中考的分数下来之后啊，然后呢就开始有一段表。
1: 对，
0: 那么这个表下来之后，就是等着各个学校他们的录取分数线，那么出来之后呢，这孩子们就开始陆陆续续的要录取了，
1: 对
0: 吧？也是重要的工作之一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0: 在近期呢，如果说大家有想要咨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山西省2026年普通的高校招生考试工作开通录取期间的一个咨询热线，大家是可以通过这个咨询热线来跟专业的工作人员去沟通一下的。那么接听的时间，录取的期间，上午8:30到12:00，下午3:00到6:00，电话呢是0351-4862-750，4862-750。
1: 嗯，是的。那么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接听时间呢是在录取期间，上午的8:30到12:00，下午的3:00到6:00。那么这个咨询电话是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啊，那么还有一个举报电话0351-4862-917，4862-977。接听时间呢是工作日的上午8:30到12:00，下午的2:30到5:30。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那么咨询热线呢是从即日开始，开通，录取工作结束的时候呢就会关闭。那么咨询电话呢仅限提供招生录取考务的咨询，录取结果的查询啊，大家呢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然后考生网上服务平台，或者咨询当地的招生考试机构。这个呢仅限是提供招生录取考务的咨询，那么具体的结果大家自己登录相应的一些网站进行查询就可以了。
0: 对，其实呢说到关于这个中考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会比较简单一些。比如说呢像这个临汾市它有几所高中，大概的分数在什么样的阶段，当时填报志愿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家长应该都已经比较了解了。那么如果说各县区就根据你的分数线，然后来直接的进行这个填报志愿，然后分数其实都已经下来了，就等着各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然后再看看每个学校能够给到多少定向的这个名额，然后排名就录走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式，是吧？
1: 嗯，是的。那么在这个时段呢，也关注到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的直播啊。那么在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有人就问到说，哎，这个美女们能不能谈论一下如何保养皮肤。我们早间的这个节目啊，我们主要呢是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民生时事的那些事儿。那么说到这个美容养颜，我觉得是不是下午节目的主播会更加适合一些啊？
0: 就是保养皮肤尽全靠美颜
1: 是
0: 因为是在抖音直播间朋友问到的啊。
1: 对，就是大家每天保持好这个充足的睡眠，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多喝水，早睡觉，我觉得这个睡觉才是美容最好的一个办法吧。但是我其实是做不到的，也希望我们直播间更多的朋友能够做到按时睡觉，千万不要熬夜。
0: 嗯，好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几组信息是和大家出行相关系的啊。其实啊，说到这个出行方面的消息，到暑期呢大家尤为关注。123306呢，最近呢有一些朋友也关注到了，就是咱们在买票的时候，比如说呢在凌晨出发的火车票，它的页面弹出来的乘车的提示语原来呢是什么呢？原来是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它现在变成什么了？变成了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哎，就是有一个提醒上的变化哈。那么这个变化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作用呢？就是说在夜间停，就是乘火车的旅客们要特别注意这个事项了，一定要注意乘车的时间啊。
1: 对，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会买到这种凌晨的火车票，那个时候啊就是总是要告诉自己，哎，
0: 这是哪一天的，
1: 哪一天，
0: 这是凌晨的这个点，
1: 对，不是下一天的，是前一天的，每次都告诉自己。当时我其实就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火车站有这种更直观的一种温馨提示就会更好了。后来我们所有买票都是通过这个网上嘛，当时我也在想，每次都考虑都得想一下这个是前一天的还是后一天的。自从看到这条消息之后，我真的觉得12306网站在近期推出的一系列的这个便民服务措施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包括我们最近从冬天开始的就是可以带这个滑雪板，然后到后面的比如说这
0: 宠物啊
1: 爱宠行，
0: 对，
1: 然后还有这种祭祀票。你像这个祭祀票，前两天我们说完这条新闻之后我点进去看了一下，然后呢它是有一些这个固定的一些这个线路的，比如说大家想去西安的话，它西安周边的一些这个城市它都会划入到祭祀票当中，又比较优惠，它的行程设置又是比较合理的。那么说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温馨提示的话，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在夜间乘坐火车的旅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乘车的时间。那为什么说要提前一天去候车呢？那么火车票的这个火车票，
0: 它这个提前一天是打双引号，它
1: 对
0: 并没有提前，
1: 是的，它的票面的乘车时间它其实是24小时制，那你过了当天的24点，那么就意味着进入了第二天。那比如说啊，有一些这个火车票，现在很多这个高铁也是会有这种晚间开行的一些车，然后到达了目的地以后刚好是第二天的白天。比如说像北京西到合肥，它就是0:02，然后到达合肥是中午的12:30。

0: 37分。那么你要候车的时候，你想一下，你到底是在哪天去进行候车，是不是得仔细思考一下？
1: 对，那么正常的你肯定是要在提前一天的这个大晚上，是吧？
0: 对，
1: 然后去候车，然后赶着这个点儿，然后去坐车。但是很多人一说22号。
0: 22号、
1: 啊、对，那我就应该在
0: 22号。
1: 对，就所以说呢，在这卡在凌晨点的这个时间段的车次啊，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关注一下。那如果说您这个迟了，那可能就错过这趟列车了，是吧？那么大家在完成购票支付之后呢，一定要做出相应的一个，这个系统会做出相应的提醒，自己也要在心里给自己好好的提醒一番啊。新版的提示信息呢，直接会写明候车的日期，并且用红色的粗的字体来标注了，就来提醒大家要及时候车，以免耽误行程。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贴心的啊。那么近期如果说大家要出行的话，也一定来关注一下这个变化。还有呢，就是那么在这个车票订单的详情界面呢，按照规定大家还是有一些能够享受到的服务的，比如说呢改签，比如说您就把这个时间给误了，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改签了，是吧？咱们可以来做一个这个改签，开车前的48小时以上免费改签，那么开车前不足48小时免费改签，那么就是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以前的列车，那么开车前不足48小时可以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之后预期内的一个列车，那么开车之后在当日的24时之内可以免费改签当日其他的列车。也就是说您在凌晨的这个点您误了，在24小时，就是在当天24小时之前都可以来进行改签，也是免费的。
0: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措施的话，也确实能够让很多出行的朋友会更加清楚明了。有一位朋友就说了，说超级细心超级暖心，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非常的开心啊，我深有同感。10年前我就失误了一次，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终身难忘。
1: 对，就这个时间很多人会有一些就是自己心里会打个鼓，是吧？大家老是觉得这个天亮了之后才算第二天。有没有这个感觉？
0: 是的，如果说那个时候稍微马虎一下，或者是被其他的事情打个岔，可能就会记错日期。
1: 是
0: 啊，如果说是正常，我们大家仔细的思考一下，看一看，记一记，就能够把这个时间倒腾过来啊。
1: 对。
0: 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真的特别贴心，他20年前就是因为当天凌晨的火车票，但是我是当天晚上去的火车站，没办法，最后临时改签的，很折腾人，那是记忆犹新啊。
1: 对。还有一位朋友说呢，说我10几年前好不容易抢了一张这个卧铺的票，就把这个凌晨的2点呢，他就乌龙了，他乌龙成下午的2点了、最后呢就没有办法站票30多个小时，本来是
0: 后悔
1: 抢了一张这个卧铺，是吧？你看凌晨2点卧铺上车之后直接睡觉，对，结果呢他就想2点，他中午2点去了，结果没有办法，就直接改签，然后直接坐了30多个小时。你看看这个时间上的变化哈，大家还是要好好的这个关注一下，凌晨一定要注意哦。
0: 是的，很多人啊都是说到说自己呢都犯过这样的一个错误啊，好多人都在说，也有人说非常有必要的提醒，因为这个问题确实犯给我迷糊。然后也有一位叫小苏的朋友说，这事儿当真也发生过，仔细回想一下，好像自己曾经犯过的那些傻还真的是比现在想起来比较可乐的啊。
1: 对，还有朋友说我多次，而且这位朋友他是多次啊，
0: 多次
1: 因为凌晨出发看错时间没有坐上车的我表示这个提醒太有用了。
0: 是，
1: 我觉得有人就是有一次这个情况就足够了吧。
0: 对，正常是
1: 多次，
0: 正常不是吃一堑长一智吗？这吃了一堑也长不了一智啊，这怎么回事啊？
1: 对，所以说这个时间24小时制，那么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那么24小时制，那如果说是2点的话，我昨天就有这个问题，因为昨天的时候前天有一个停水的公告，那么停水公告人家写的是2点到20点。
0: 对，
1: 我当时是讲了2点，我还第一个反应我说2点就是下午2点吧，然后后来
0: 不对，
1: 应该是凌晨2点，它是一整天，
0: 它停一整天，时间比较长。
1: 然后大多部分的朋友就会觉得这个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表述一定要看清楚，尤其呢是看一些这个通告通知的时候，它如果说后面有14点、20点，就这种24制的话，它肯定是统一的。它可能说是下午2点，然后就是写2点，然后后面写20点，那肯定是凌晨的2点哈。
0: 对。
1: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车票的这个事情也是，那如果说是下午2点的话，它就14点，对吧？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看清楚了。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车次都是24制、24小时制啊，然后这个凌晨的时间段要控制好了。
0: 对，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就证明在之前的这个日子当中啊，犯过同样错误的人那是比比皆是，
1: 对，比较多。
0: 然后12306最近呢也是比。

0: 比较贴心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服务，真的是服务特别到位啊。
1: 是，
0: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红字也会让更多马虎的朋友应该不会再马虎了吧。
1: 嗯，经过我们今天这个提醒啊，这个暑假期间要出行的朋友们就来关注一下啦。除了这个坐火车或者是坐这个动车要注意这个时间之外呢，还有就特别提醒大家，山西呢会有一个新的航线啊，我们来看一看。从7月9号开始呢，长治机场联合龙江航空正式开通了长沙到长治到大连往返的客运航线。那么大家要出行的话，我觉得可以来关注，比如说您的战线拉的会比较长，然后您要去长治这边玩两天是吧，然后又想去别的地方，那咱就不用再返回来去乘坐这个航班了，再乘坐这个其他的车再回来，那么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新开的啊，长沙到长治到大连，
0: 嗯，来关注一下吧。这次新的航线呢是由龙江航空直飞，机型空客是 A320，座位数呢是180座，班期是每周2、4、6直飞，同步呢推出了很多超值特惠的机票。具体的这个航班，我们关注到啊，这个特惠的票真的价格非常合适啊。你像这个长治到长沙210块钱，长沙到长治又是210块钱。然后长治到大连的话呢是450块钱，大连到长治，哎，这个回来的话是340块钱，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的。除了我们所关注到的关于在长治这边呢有新开的一些航线之外，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分享到了，因为这个暑期目前为止呢也是各大航空都是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大家如果说是在近期出游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比如说我们临汾也有很多这种特惠的航线，大家呢也可以来去关注一下，也可以根据这个机票选择自己的目的地究竟去哪里，又可以坐飞机是吧，又可以去享受假期带给大家的一份美好，可以来尝试一下。
1: 对，而且呢我们之前分析过，就是在这个暑假呢7月中旬以前的这个时间段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机票还能够买到比较优惠的一个这个时间段哈。
0: 对，
1: 那么等到7月20号左右，然后一直到8月20号左右，那么这一个月应该是大家都是频繁出行的一个时间，那么机票价格也会相应的有所上调，那么大家也一定要注意这个信息。那如果说呢想打一个错峰，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时机给卡好了啊，然后把这个车票还有这个这个航线的一些票机票等等要提前买。那么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在前两天不是说了吗，我提前2月买的竟然没有这两天买的便宜啊，就觉得亏了是不是，
0: 非常亏。
1: 对，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退了然后重新买，
0: 这个已经提前购买了机票你就再也别看了是吧，你越看心越堵是吧。
1: 对，我觉得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心，
0: 已经提前购买了机票你就再也别看了是吧，你越看心越堵是吧。
1: 对，我觉得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比如说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就说我之前买过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当时我是用活动价买到的，然后就非常的优惠，
0: 非常开心。
1: 对，我很开心，那下次我再遇到我要买这件东西的时候，如果说它高于我之前做活动这个价格
0: 不想买了，
1: 对，我就决定不再买它了。就是人们会有这样的心理和心态是吧。
0: 是的是的，真的是有这种感觉。但是如果说大家已经购买了一些东西，以免让自己闹心堵心，就不要再看了，然后还没有
1: 忍不住是不是。
0: 如果还有那种没有购买机票的朋友的话，大家可以错峰嘛。那么我们也是关注到近期还有这个一直到8月初机票价格优惠的幅度都是比较大的，到了8月中旬的话可能就会又有一个小波的一个回升，所以说大家呢近期如果选择坐飞机出行的话，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购买机票。那么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朋友是选择开车出门的话，那么大家开车出门的话最近的天气并不是很好，一定要提前了解好这个路上的一些最新情况，有没有修路的一些情况，那么天气究竟怎么样，出发之前一定要全部都了解好啊。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又要进入一小段广告了，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像这个政务服务的还有这个民生服务的便民服务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我们也会实时来回复啊。除了这个抖音平台的听见零损平台，还有就是视频号的听见零损，大家都可以来进行关注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3: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0: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又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之前各位朋友所反映的一些

0: 每天的这个时段，林汾随手拍为您解答生活当中的各种疑虑哦。
1: 嗯，当然了，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有关于各类的政务服务的、民生服务的、便民服务的消息呢，都会和大家一一来进行分享。那么在昨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有跟大家关注到一件事情，就是有朋友所反馈到的，在我们市区的广宣街这个路口是吧，就是因为这边的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的问题，骑电动自行车呢从解放路自西向东左转的时候就没有办法驶入到这个非机动车道，电动车和非机动车呢混行抢道的情况呢还比较多，那么这种情况特别容易造成道路拥堵，并且引发交通安全隐患。这个问题呢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到现场去整治，规范停车的秩序，因为它是在中心医院的对面，在广宣街的这个方向，所以说当时我们也针对这个问题啊跟大家做了分享，也是及时的和临汾市交管支队进行了沟通和对接啊。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这个回复啊。那么这边呢，临汾市交警支队说到，针对于大家所反映的广宣街路口电动车乱停乱放的这个问题呢，他们已经获悉，这个路段人流量、车流量是非常大，部分群众呢随意的停放这个非机动车，去占据路口转弯的空间，影响左转的通行。现在呢，已经安排执勤的民警呢，加大对该点位的巡查劝导，及时清理了违停的电动车，同步宣传规范停车。感谢大家呢对交管工作的关注和支持。那么这个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两天从这边经过的话，哎，确实这个电动车在这个拐弯处这个现象已经好很多，已经停放在合理合适的位置了。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现象能够持续的就是进行下去，千万不要这两天哎我们有这个查处，那么在这边大家规范两天，过两天大家又忘了，又把这个电动乱停乱放在这里，是非常的不好啊，这个影响了很多人的这个出行，也会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1: 我们也关注到就是现场呢，因为它这个右转的方向这边不是有正常的一个就是阻碍吗？
2: 对，
1: 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有一个交通提示牌啊，有一个交通提示牌，然后它在能够停车电动停放电动车的这个位置放了两个这个隔离墩。
2: 对
1: 啊，然后也是提醒大家，电动车如果说要停放的话，就停放在这个范围当中啊。然后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那如果说呢，您要去到这个中心医院去这个就诊呀，或者是办事儿啊等等，大家可以把这个电动车呢可以停放在能够停放的地方，是不是？比如说在广宣街再往里走一走，它其实是有规划非机动车的停放的区间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开车的朋友也可以把车停在这个紫藤公园这个地下停车库内，还有呢就是在洪家楼这边也规划了一些，在中心医院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非机动车的停放的区域啊，大家来了解一下周边的一些车辆停放的情况，然后把车辆好好的停好就行了。
0: 是的，那么这边呢我们最近关注的力度也是比较大，那么大家呢对这个路段的通行情况关注度也会比较高一些。那么之前呢是在这个中心医院的停车场，之前呢是一个停车的一个地方，那么现在呢为了让大家方便停放这个非机动车，那么很多这个非机动车都已经往里去有一个这个专属的停车场了。那么大家呢可以把这个电动放在里面，这样的话呢会方便大家就诊和出行，千万不要放在这个路段，放在这个路段如果说万一有车或者万一有行人的话碰一下是吧，也是非常大的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啊，大家一定要格外的留心了。
1: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是发来这个消息啊。这位朋友他所反馈到的是在市区的二中路，是在日出东方小区门口东北烧烤店的这个情况。他说这边呢长期占道经营啊，首先呢是占用了公共的道路，影响到周边通行还有市容环境，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来调查解决。那么这边我们都知道，首先它是一个人行道，人行道相对来说会比较宽敞一些啊，这个饭店呢也正好是在就这个人行道上方，那么他就把桌子摆到了这个人行道上，我们也看到他拍来的这个照片。这个问题我们会和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来进行一下沟通啊，那么之后呢有最新的回复结果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来告知分享的。
0: 是的，说到这个摆摊设点的一些情况呢，也是很多朋友反映的一个问题。说到这个二中路，那么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有一位朋友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里呢也跟大家关注过了，是在这个新二中路和108国道交叉口西侧蓝山府项目部的出入口，是有一些流动商贩呢长期是搭了一个这个伞棚，那么他搭了这个伞棚之后啊，就好像把这种公用的地方哎变成了自己的私有的地方，停放了餐车，占道经营，直接呢侵

0: 证整改的一个违法行为的通知书，要求他们拆掉棚子，停止占道经营。那么说到这个占道经营呢，也是关注到我们市民朋友关心的这个程度也是比较多。那么在市区还有很多一些地方都会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摊放在该停放的一个位置，或者是有一些便民服务点，或者是呢千万不要占道经营，不要为了自己的方便影响了其他人的一些正常出行啊。
1: 嗯，而且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每年到了夏天之后，这个情况可能会更加明显一些。那么到夏天好像大家伙吃饭觉得哎呦太热了，
0: 对，
1: 只有这个氛围感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坐在露天的这个地方，然后哎呦吃个烧烤啊，或者吃个什么吃的，然后聊聊天啊，这种感觉好像更热闹一些哈。但是我们都发现，就是有的地方它其实是可以这么做，有的地方它是不行的啊。那么商家也好，或者是咱们个人也好，还是要选择一些正规的夜市，因为我们临汾还是有一些这个夜市的啊，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还有就是很多这个店铺呢，也可以呢，就是把这个店内打造的氛围更加好一些。有的地方能够摆摊的地方呢，咱们就是规范的去经营就可以了啊。也让大家可以在享受夏天的人间烟火热闹的同时呢，去感受我们这个城市的文明温度。
0: 是的，那么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啊，也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有一些不太清楚，或者是麻烦的一些事情，那么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进行分享。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主题呢是关于这个高温补贴。这两天确实感觉到啊，这个天气呢是非常非常的炎热，有的时候呢就在想，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我们外出那么一下，在上班的这个路途当中，这么一会儿都会觉得哎已经受不了了。那么殊不知啊，有很多比如说像环卫工人，或者是有一些建筑工人，他们依旧要在这种高温天气之下呢进行作业，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
1: 对，
0: 说到这个高温补贴，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来详细的关注一下。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省总工会呢也是要求各用人单位要切实去履行防暑降温的一个主体的责任啊。那么就是建立完善的高温作业防暑降温的管理制度，制定专项工作方案以及高温中暑应急的预案，要持续优化生产工艺作业流程，落实通风隔热降温等等各项的举措。除此之外呢，还要配齐的是防暑休息场所以及设施，持续改善高温作业环境，确保工作场所符合国家职业卫生的标准。像一些平台企业呢，还是要关心关爱像网约车司机呀，还有这个外卖派送员呀、快递员呀等等这些新的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优化派单的模式，管控作业的时长，落实好防暑降温的一个保护的措施。那么对于这个用人单位来说，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防暑降温还有高温劳动保护的工作是要负全面的责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这个行业它是需要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去作业的，比如说这两天真的太热了，很多人在家都不愿做饭哈，那么叫外卖的机会可能就更多一些。那么对于很多外卖员呀、这个配送员呀、快递员呀等等，他们的工作就会比较繁琐，尤其是在这个大中午大家都在就餐的这个时间段内，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安全问题，还有高温作业的环境问题，还有这个休息的时长问题，这个都是大家要关心的一些问题啊。
0: 是的，那么针对于这个高温天气的话，高温补贴严格执行高温天气分级作业有一个管控的规定。你像这个日最高气温如果说是在40摄氏度以上，要全面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因为人身财产安全和公众利益需要紧急处理的呢是除外的。那如果说这个最高温度37摄氏度到40摄氏度之间，室外露天作业累计时长不能超过6个小时。
1: 对，
0: 气温最高时段3个小时之内严禁开展室外作业。就像这两天的天气一样，最高温度都达到了39摄氏度。那么一定要记住啊，最高温度的这个最高时段3个小时之内禁止开展室外的作业啊。
1: 还有呢，就是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之间呢，必须要采取的是轮班换休的这个模式。首先呢，要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的时长，严禁安排露天作业人员加班，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个加班是肯定不行的。
0: 对，
1: 还有一个是要是轮班的这种情况，就是大家好好的来把这个时间管控在这个规定的范围当中。每年的6月份到8月份的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应当要向劳动者呢发放高温津贴，并且要纳入到工资的总额。就比如说像这个外卖呀、快递呀等等，你是没有办法把他这个工作的场景的环境

0: 温度降低的。有的场所比如说我们开空调或者是我们用风扇或者怎样，它是可以降到33摄氏度以下的，但是有的工作环境它是没有办法降到这33摄氏度以下的，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就应该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了。
1: 嗯，是的。那么在这个我们刚刚也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当中的话，那么各个企业呢一定要注意调整这个作业的时间。那另外呢，如果说没有办法大家必须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去外出工作的话，大家一定要记住防暑降温的工作，自己要保护好自己，自己要多加注意，多饮水或者是防暑的一些这种必备的东西。大家呢比如说喝一些绿豆汤，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0: 酸梅汤也可以啊。
1: 是的，保护好自己啊，尤其是要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啊。
0: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高温津贴的标准啊，
1: 是
0: 这个发放标准呢是每个月240块钱、不得以防暑饮品就是等等这些东西去冲抵，哎，不能说我每天提供了
1: 发点喝的，
0: 对，提供了饮品了，然后这个津贴就不发了，不行啊，这个是必须要这个发的是每个月240块钱。那么这种情况也不能够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就比如说我的最低工资标准是2000块钱，哎，我把这个津贴抵到这个工资里面不可以。那么最低工资标准是这么多，我应发这么多，但是额外的还要每个月再加是这么多钱哈，因为高温天气像停工了或者是缩短工时的，不得克扣或者是降低劳动者的工资。比如说这两天太热了，那么我们的工作时长它是有压缩的，你不能说我因为天气热然后压缩了工作的时长然后要扣我钱，这个也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
1: 是的。那么说到这个每年6月份到8月份啊，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关注到山西省总工会呢也是发布了这样的一则最新的通知啊，也是要强化健康保障服务。那么对从事接触高温危害作业劳动者组织上岗之前在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一些职业健康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也要建立职工的健康的台账，要根据职工的一个身体的一种情况去调整作业的岗位，常态化去开展这种高温防护还有中暑急救等等一些知识的培训，要提升职工的自我防护能力，要配齐防暑降温的一些物资急救的物品，也要免费为他们去提供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种防暑的一些饮品。
0: 对，
1: 刚刚也说到了不能以任何一种形式去抵扣他的工资啊，或者是减少工时等等，我们要依法去享受。如果说是因为高温作业引发中暑并且被诊断为职业病的话，依法呢去享受这种工伤保险的待遇啊。
0: 还有呢就是像针对高温作业的认定啊，还有这个津贴的发放、工时调整啊等等有一些争议的事项的话呢，鼓励用人单位通过像集体协商、职代会等等这些民主的方式来进行商定，可以签订高温劳动保护专项集体合同。有的这个岗位上它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专属的这个高温劳动保护专项的集体合同的。那么大家先来了解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然后呢和用工单位然后好好的去协商。我觉得对于一个有温度的哈这个用工单位来说，像这些就应该自己是了解的，然后应该按照规定给这个员工发放到位。那么如果说中间有一些争议的话呢，大家可以来先进行这个集体的协商，那么协商之后来签订相关的一些合同，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好的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了。
1: 是的，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啊，那如果说大家要外出的话，防暑降温的工作呢一定得做好啊。另外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避免在高温时段出门。那么这两天在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也关注到好像有一些时段这个路上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人的，除了接送孩子的家长们还有这个外卖员，基本上很多人呢都是还在家中呢去选择避暑啊，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在高温天气之下呢，哪怕是我们要工作也是要量力而行啊，也是要量力而行。有的工作它可能就是属于我不是在单位，但是我是自己，然后比如我自己是自由工作者，
1: 对，
0: 那么没有人给你发放这个高温津贴的话，我们就自己要爱自己，是吧？我们一定要爱自己。然后在高温的天气之下呢，我们要把这个时长适当的压缩，然后把一些防暑的东西啊都随时带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到了这个高温天气之下，一般的很多朋友会带一些 像藿香正气水啊等等，是吧？我记得前段时间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军训的时候给孩子先提前喝两瓶这个藿香正气水，以免这个军训中暑啊等等。就是我们要户外去工作的话，也可以来做一些预防的工作，然后在工作当中，比如说我们带这个绿豆汤啊，补充足够的水啊。
1: 对，
0: 那如果说出汗特别多的话呢，要带这个电解质水啊，补充这个电解质等等啊，就是这些工作还是要做好，把工作3个小时之后就要休息啊，就要休息，尤其是在高温天气之下。
1: 是这么炎热的天，科学的补水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关于这个环境和这个活动的安排，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但是很多人还不太明白，到底几点到几点呢？就是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之间。你像昨天，其实我研究了一下，最高温度是出现在昨天下午的这个5点。如果说大家这个
0: 就晒透了，感觉
1: 就如果说大家这个工作时间允许的话啊，大家尽量避开这种时段去选择外出，走在外面非常的难受。另外呢，要保持室内凉爽。室内呢，它不单单是你要一直开空调，一定要记住保持通风也非常重要。温度的话呢，建议空调温度调至26摄氏度，要兼顾舒适和节能。另外呢，千万不要冷风直吹，以免呢会有一些空调病。虽然说空调吹出来的风很凉快，但是呢，很多这个不太体弱的一些朋友，可能吹空调呢会导致其他的一些这种不适。另外，合理安排户外的活动。那么大家呢，在高温天气之下开展体力活动的话，适时的休息一下啊，30分钟至1个小时，你要稍微的休息休息，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0: 还有一个就是误区的问题，就是大家会觉得我穿的越少是不是就越凉快啊？不是这样，尤其是在这个户外的话，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让皮肤直接裸露，这样的话越晒它会越热，而且容易晒伤，是吧？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我们要外出把这个衣服可以穿得宽松一些，
1: 是的，
0: 然后呢要把皮肤大概率的情况之下要来进行这个遮蔽遮挡啊，来保护皮肤啊。
1: 是的，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之下，那么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度过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了。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问到了，哎，我说刚才今天说了那么多这个高温津贴的事情，那么如果说我就是需要这个高温津贴的话，我该怎么样去申请呢？我们也是帮大家来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首先核心的前提是我们就不需要个人单独去申请这个事儿啊。
1: 对，
0: 因为高温津贴呢是用人单位法定强制发放的劳动报酬，不用员工写申请，不用跑政府部门，满足条件单位就必须要按月随着工资去给大家发放的。
2: 对，发放的时段是6、7、8三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呢是240块钱，全年合计是720块钱。那么这个的话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不能用什么绿豆汤啊、防暑药品都不能抵扣这个津贴，而且不能够计入到最低工资当中。单位不能因为哎发了津贴了，我就降低基础什么最低工资，这个是不可以的。
0: 不可以的，对。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领取的门槛是什么呢？就满足有两条件就可以了。第一呢，就是室外的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是大于等于35摄氏度在岗，比如说像环卫、建筑、外卖、园林、物流、外勤等等，这个都属于啊。第二个呢是室内的高温岗位没有办法把这个车间呀、后厨啊等等这些场所的温度降到33摄氏度以下的，就是没有空调的闷热的厂房、锅炉房等等，这个都是属于的。办公室的空调恒温是小于33摄氏度的话，这个是不享受津贴的啊。这个是这个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其中一个是室外是什么情况，一个是室内是什么情况啊？
2: 是，那么这个实操的一些步骤，大家正常领取就可以了。一定要自查是否符合刚刚我们提到的发放的一个条件。另外呢，核对你每个月的工资条，如果说没有这240块钱的话，赶紧跟你公司的 HR 去沟通一下啊。
0: 对。
2: 然后如果说公司还不发，你要问这个公司单位正式的索要。
0: 是。
2: 啊，大家呢一定要去进行沟通，关注一下。如果说单位拒不发放的话，可以维权投诉，都是可以的。
0: 那么维权的渠道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热线举报的话，像12333人社劳动保障热线、12345政务服务热线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在线下大家可以到这个当地的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去提交书面的投诉，在工会这边也可以来进行这个投诉啊。山西省总工会职工维权热线0351308570，这个是如果说他不给我们发，我们满足了要发放那高温津贴的这个条件标准了，那么没有发，那么维权的渠道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热线举报，还有线下的一个渠道，另外就是一个工会的这个渠道都可以来进行了。
2: 是的，那么有一些误区，自己是要去人社局申请吗？这个是不需要的啊，这个是单位自己呢就可以进行发放。那么有的人就说发了矿泉水不给高温补贴可以吗？ No,
0: 当然是不行
2: 的，不行的啊。然后气温低于35摄氏度是不是就没有？不是的啊。那么长期露天岗位6月份到8月份统一计发，按照实际的出勤天数呢去进行计算的。
0: 但是还有一点啊，要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些证据嘛，比如说劳动合同啊、考勤记录啊、工资条啊、高温工作现场的这个照片啊等等，大家都要留存好。还有就是和人事去沟通了吧，那么沟通的这个内容也要留存好了。
2: 是的，稍后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去分享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那么在我们的广告过程当中啊，我们会播放一些好听的歌曲，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一份开心和快乐送给我们收音机前还有听见灵粉抖音直播间以及我们视频号的各位朋友。我们稍后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晚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七月十日，中环天悦十七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五千抵一万，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贤贤。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这个高温补贴的事儿，好像啊，大家最近呢，在这样的一个炎热天气之下，对于高温补贴的事儿关注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关注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很多人都在啊咨询我们说，哎，我这个职业到底能不能够领取这个高温补贴？还有人就问到说，哎，这个高温补贴我去哪儿申请啊？是不是得去趟人社局呢？看来我们不同时段走进这个直播间的朋友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说说关于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高温补贴的那些事儿啊。
0: 我们说到的就是咱们山西省的这个标准啊，就是在咱们山西省内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我们要说我们今天说到的高温津贴这个事儿，不需要个人去单独申请，不是说哎，
1: 对，
0: 我们要去申请高温津贴吗？不是这样。不需要个人单独去申请，因为高温津贴呢是用人单位法定强制发放的劳动报酬，不用员工去写申请，也不用员工去跑政府部门，只要是满足条件，单位就必须要按照月随着工资给大家来进行发放啊。
1: 是的。那关于山西的发放标准，发放时段是每年的6月份、7月份和8月份三个月的时间，补贴金额是每月240元。

0: 合计全年呢会有720元，发放的形式现金会随着工资发放，工资条呢需要单独列明高温津贴。像有一些单位发的绿豆汤还有防暑药品购物券都是不能够抵扣津贴。另外呢，关于这个每个月的240块钱，这个是不能够和这个什么最低工资要叠加起来，这个呢是不能够因为发放津贴降低基础工资，这个是坚决不可以的啊。
1: 也就是说呢，按理说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发过一次了，
0: 对，
1: 那如果说正常发工资6月结束之后7月初发6月份的工资的话，大家现在就可以能看到您的工资条上是不是多了一笔钱，那么这笔钱呢，在这个工资条上它会显示是高温津贴，然后山西的标准呢是每个月240块钱啊，大家来记住这个数啊。首先呢，它是要发3个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不能够和工资相抵扣，不是说哎我工资好像本来是2000，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高温津贴合到这个最低工资里面，不可以，是这个2000额外之后的每个月的240块钱。那么很多人会想问一下说，满足什么样的条件他能够去领取高温津贴呢？它有2个方向，就是满足任何一个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如果说是室外露天作业的话呢，日最高气温是大于等于35摄氏度在岗，这2天呢肯定是达到标准了，是吧？
0: 是，
1: 就是它大于等于都是在这个标准当中的，比如说很多岗位大家熟悉的环卫工人呐、建筑行业的呀，还有这个外卖呀、园林部门呐、物流啊、外勤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室外露天作业的，这个满足这个就允许就可以，就要发放。另外一个是室内的啊，那么室内很多人说哦，室内的高温有哪些呢？就比如说呢，像车间呐、后厨啊等等这些场所，那么它的温度如果说没有办法降到33摄氏度以下的话呢，也是符合标准的，就是没有空调的闷热的厂房、锅炉房啊等等，这些都是的。还有就是厨房，那如果说这个厨房真的是热火朝天啊，那我加空调或者我没有空调，我只有风扇，没有办法降到33摄氏度以下的话，哎，这个就不可以啊，就不可以。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哎，我在办公室，我这个恒温它小于33摄氏度，那么这个情况呢是不享受高温津贴的啊，不享受这个津贴。
0: 是，说到这个正确的领取的流程，首先呢，我们大家应该按照之前我们所说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条件去自查是否符合发放条件，确认你的岗位是否属于露天，然后高温是不是室内岗位，保留考勤工作现场的照片，然后气象高温记录作为一个凭证，然后另外呢需要核对每个月的工资条，合规的工资条呢会单列高温津贴，如果说没有发放的话，金额不足，你要先和人事或者是 HR 呢进行沟通和交流，另外要向单位正式的沟通索要，如果说没有的话啊，那么根据这个防暑降温措施的管理办法以及山西高温津贴的政策，那么我的岗位是属于高温作业，6月份到8月份应该发放每个月240元的高温津贴，麻烦及时的核对并且进行补发。
1: 那如果说哎，我们这些流程都走过了，然后呢这个单位还说我就不发，
0: 就
1: 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只能够去走这个维权投诉这样的一个流程了啊。那么维权的话呢，如果说是在我们临汾本地的话啊，那么热线举报它是有12333人社劳动保障热线，还有就是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就是在线下，我们可以在临汾市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这边去提交一下书面的投诉。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工会的渠道，因为这个钱是工会发的啊，
0: 对，
1: 工会的渠道，山西省总工会职工维权热线03513085703085790，这个呢就是我们维权的渠道。那如果说呢，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首先我们不需要个人申请，单位就应该是合规合法的给我们发放这个钱，但是如果说没有发，你也沟通过了，单位还拒不给你发这个钱，那如果说单位说哦，那我们这个可能是3个月之后怎么发或者怎么样啊，他有一个说法的话，那我们就接受协商。那如果说他说哎，我就不发这个钱，我们单位就没有这个钱，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来走维权的这个渠道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了。
0: 对，关于这个单位呢去克扣你的高温津贴的话，人社部门呢可以处2000 5000到20000元的罚款，并责令全部要全额补发津贴。另外呢，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大家一定要注意，像临时工、劳务派遣、试用期的员工、同工同酬符合条件，这个呢是同样要进行发放。
1: 对，
0: 还有一些灵活就业、外卖骑手，那平台企业呢要按照参照标准呢进行发放，不发呢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加人社局去双渠道进行投诉。另外，关于高温中暑的话，可以凭借医院就诊的证明去申请工伤认定，享受工伤保险的待遇啊。
1: 那么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有些人说，哎，我没有单位怎么办？没有人给我发放这个钱怎么办？哈，那么就是哪怕我是没有签合同，我是临时工，但是我在这儿工作，那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要维权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些必留的证据的。我们刚才其实提了一些，比如说像劳动的合同，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有考勤的记录？是不是有工资的流水？还有就是高温的情况之下，我们有工作在现场工作的一些这个照片，还有就是和单位的人事啊或者 HR 去沟通的一些聊天记录等等，这个都可以来作为我们维权的时候留存的证据来用啊。
0: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啊，依旧还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进行留言。有朋友就说我这个高温津贴去哪儿去领取呢？再来说一遍，不需要你去申请，正常你的单位，如果你单位啊不耍小九九的话，正常都是会直接给你发放的，这是正常的一个流程啊。如果说真的没有的话，你再向去先和人事沟通，之后呢，如果说还是不给你的话，保留证据，然后向相关的部门进行反映。还有一些人说到说，哎，我的这个单位啊发了什么冰糖、菊花。还发了很多什么藿香正气水，他们说这个抵扣我的这个高温津贴，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的呢？要跟您说一下，这个防暑物资呢，它是额外的一些福利啊，你的高温津贴这个钱该发还是要发的哦。
1: 还有就是，哎，我们刚进来的朋友，他应该就问他说，哎，我们要去人社局去申请这个补贴吗？不，他这个核心就是我们不需要个人去申请，它是单位该给你发的这个钱啊，发放的主体呢就是您的工作的单位，就是您的工作的单位，政府呢只是监管企业，不直接给个人发钱。所以说呢，那么如果说您的单位没有发这个钱，你就可以去进行这个维权啊，这个是一个误区，我们不需要个人申请的，单位是需要主动的给您发放这个个人津贴，每个月就是每年有三个月份，6、7、8、3个月，每个月是240块钱，一年下来应该是720块钱。
0: 是的。那如果说关于这个高温津贴，大家还有怎样的一些疑问的话，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听见灵魂的视频号当中啊进行留言。在这样的一个炎热天气之下呢，进行作业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记住，防暑降温的工作一定得做好。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防暑的这种饮料，防暑的一些这种饮用水，大家一定要给自己备好，一定要自己保护好自己。虽然说有这个高温津贴，但是呢，我们该照顾好自己的时候，还是应该把自己照顾好，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难受的天气当中啊。
1: 还有朋友也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哎，我今年这个6月份，我们临汾这边就非常凉快，是吧？那你看，如果说气温它低于35摄氏度，是不是就没有了呢？也不是这样的，就是长期露天岗位是整月6月份到8月份统一的计发的，按照实际的出勤来折算的，它不是说哦，我今天温度没有上35，把这天扣了，那不是这样的啊，它就是按照整个月整个月来进行发放的，不能说这个月当中有10天没有上35摄氏度，我这10天不发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每年就是按月统一发，每年就发3个月的，哪怕是我今年就碰到一个凉快的夏天，那又怎样呢？
0: 该发还得发，
1: 还是要发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大家不要担心这个事情。那么很多人会说哦，这个6月份咱们临汾确实挺凉快。很多时候好像都没有上到这个35摄氏度啊，怎样啊？就是它是按月啊，按月来发放的，所以说呢，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温度没有超过35就没有这个钱了，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只要您是长期露天的工作的岗位，刚才我们提到的符合任意条件，我们都是可以来按月来领取的啊，每个月都能够发，每个月是240块钱。
0: 是的。那么这个高温津贴啊，确实是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也有人说到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去结清呢？不是一次性给720块钱，是按月给的，按月发放啊，不是一次性结清的。
1: 对。
0: 那么两种的这种核算模式，那么我们山西呢运用的就是按月结算，我们山西是按月结算，每月固定是240块钱。
1: 就是大家这个月其实就可以来看一下上个月的这个工作这个工资条，是吧？
0: 对。
1: 我们的这个工资条当中有没有单另一项，它其实就是单另出来的，
0: 是的，
1: 这个是有一项高温津贴， 240块钱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有的单位可能工资条没有那么明确，是吧？大家也可以和往常的，比如我们固定工资是多少，或者我们的核发计件的工资是多少，然后看看有没有加这个240块钱，大家来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
0: 是的，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呢分享了很多大家生活当中比较。

0: 关注或者是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事情啊，也希望我们每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聊聊生活，聊聊生活，聊聊您身边的那些事儿吧。
1: 嗯，其实啊，说到最近天热了，大家还愿意去跑步吗？
0: 这个跑步
1: 还愿意去跑步吗？
0: 估计有喜欢健身的朋友，他依旧是哎
1: 愿意去跑步
0: 的，愿意
1: 的是吧？
0: 无论这个天气如何，他们可能会避开一些这种最高温的时段，依旧会坚持在这个跑步的路上。
1: 嗯，我们要说到的是我们山西省内的这个马拉松赛啊，这个2026泰马定档了，累计超过60万人次会参赛。那么这个定档是9月27号，第17届泰马将会在中秋假期鸣枪开跑。报名的通道呢也会对外开放。那如果说呢想要去跑步的朋友们就可以来关注，就在我们省内啊，就是太原这边来跑个马拉松，哎，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们说呢，它是定在9月27号，那会儿应该就凉快很多了哈。
0: 嗯，对对，有很多网友啊都期待啊，说想来到我们太原，甚至双休的攻略，连攻略都做好了啊。这种马拉松赛事比较多，那么这个太原马拉松的话，真的大家期待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说到这个泰马的诚意啊，都在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细节当中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太原马拉松每一年的话都是非常的盛大，2026年作为第17届赛事，那目前起点完整的赛道细分项目细则都没有对外去进行公示，报名渠道会在近期呢逐步开展。那么9月27号这一场秋日奔跑，那早已经不是一场竞技比赛，更是一场就是沉浸式走进太原的一种短途的一种旅程啊。
1: 嗯，
0: 那么当然很多人都对这个泰马呢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因为它的赛道平坦，然后温度非常的舒适，环境也比较好，也给很多的这种跑友们创造了极佳的一种比赛的这种条件。那当然也填补了9月份国内马拉松大赛的一种空白哦。
1: 嗯，还有就是这个出圈的就是泰马呢专属的文旅的福利，就是往常这个赛事期间呢，但凡是完成报名的选手，无论您是否中签了啊，都能够凭着参赛的凭证免费去游览太原的八大核心文博景区，晋祠、天龙山石窟、双塔寺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跑完比赛直接就能够开启一个短途的文旅行程，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就是比较喜欢来参与这个泰马的一个原因啊。因为它就是我报了，但是我不一定中签儿
0: 啊，
1: 我没中签儿又能怎么样？我凭这个参赛凭证就可以啊。那么可以来一场这个旅行，而且呢到9月份也算是一个旅游不是那么旺的时候，但是依然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山西的不同的这种风貌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比赛，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近期关注一下通道什么时候开，好好参与一下了。
0: 是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报名的渠道开通之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也希望很多这个朋友们都可以来关注这样的一场比赛，那么在9月27号都能够跑出自己的真实成绩啊。
1: 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再次来感谢各位守候聆听收看啊，就是感谢各个平台，不管是锁定在我们这个收音机前把 FM88.9 FM95.1的这个听友朋友们，还是在这个视频前我们视频号听见林粉的朋友，还有是我们这个抖音号啊这个听见林粉的朋友们，都是感谢各位了。那么如果说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这个麻烦的事情、困难的事情，关于政务服务、民生服务，还有就是便民信息的所有的内容，都是我们民生这个民生派的涵盖范围啊，就是您的生活服务大管家，大家都可以来锁定关注每天早上8:30到10:30的节目直播。
0: 我们今天的民生派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
1: 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3: 每到周五心情格外的放松，每到周五心情格外的美丽哈。今天周五了，周五周五怎么了张主播？
4: 就是一声叹息好不好？这个生活好不了了。
3: 对，你怎么一声叹息呢？你看周五周五怎么眉飞色舞啊，是不是？
4: 眉飞色舞。
3: 对，你得把这个
4: 要给谁放电呢？
3: 对，你得压上哈，把这个运压上啊。那我们今天也会有一个外出的直播啊，大家可以期待关注一下，我们将会去往哪里，先剧透一下啊。对，
4: 这个路线有没有一个大概
3: 的
4: 分享呢？
3: 市区
4: 的
3: 主要路段，对，这个五高峰主要路段啊，我们会这个带着这个直播手机，一路上悠哒悠哒，走一圈看一看逛一逛啊。
4: 是的，也是欢迎大家啊在午间来和我们进行邂逅啊。当然周五的时候我们也是关注到今天天气是比较热的，虽然说周五了，但是高温依旧不减，今天最高温度是达到了37摄氏度。大家出行的话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
3: 对，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4: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刚才说到天气啊，今天是高温，但是从明天开始

0: 只要周六周日以及下一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可能会有连续的降雨，哎，算是一条好消息啊。其实
1: 哎，
0: 没错，降雨的话我们就会很凉快，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就是怎么说，哎，就是虽然说下雨啊，连着下雨给人的感觉是心情会受那么一点点影响，但是一想到温度会降下来，我觉得瞬间开心了。
0: 对，
1: 昨天晚上我之前晚上开空调就定个时，哎，大概就是2点钟左右1点钟左右它自己就停了，哎，我可以安安稳稳睡到这个早上啊。结果昨天晚上我没有关掉它啊，
0: 就是太热了，
1: 开了一晚上。我昨天这个10点半出门，这个遛狗哈，这个我会迟出来一会儿吧。结果我一看天气预报，温度显示10点半了，还32度呢啊！
0: 对，所以说昨天晚上就是这种非常闷热的形式哈，很多人都是开空调开一整晚，也是要提示大家，适当的早上起来一定要打开窗户通会儿风啊，换会儿这个空气，
1: 哎，对，
0: 到了中午再接着开空调。那么新的一天开始了，本周五各位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和计划？因为很多人已经是放假了嘛，迎来这个休年假的模式，有没有一些出行的安排，或者说一些远行的安排，可以来分享一波啦？
1: 哎，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来互动和分享一下哈。那我们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将会在11点半到12点半，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到我们这个市区的主干路当中一些主要的街道来关注一下五高峰的这个市区通行的情况。如果您在哪里，哎，是不是可以偶遇一下啊？我觉得可以啊。
0: 今天是关注到，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啊我们的节目的一些互动。各位如果说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也可以打开手机搜索听见林汾啊，走进这个视频直播间里来和我们做一些互动和联络，
1: 哎，
0: 来打卡报道了，也是欢迎各位。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去和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关于我们一些交通违法行为。我们都知道高速驾车是不能随意停车的，有特殊情况的话才可以去仅仅靠到这个紧急停车带去暂时停车。那么如果说您在高速违停的话，各位知道扣几分吗？来可以互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高速违停是扣几分呢？
1: 对，高速违停
0: 6分9分，还是扣完？
1: 扣几分？一到这个节假日，这个高速上有堵车的情况的时候，有一些车主啊，
0: 哎，
1: 就耍小聪明了，哎，只觉得应急车道没有车通过，我就走呗，加个三呗，没想到交警就在前头等着啊。
0: 是的，也是要提示大家，在路上还是要遵守交规。那么今天第一个小话题已经是抛出了，高速车辆违停的话是扣几分呢？3分6分9分，还是扣完？
1: 对，分享一下啊，高速上用这个应急车道的话，非应急情况之下，在这个应急车道上行驶会怎么样啊？是吧？这个知识点还是需要大家关注一下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自驾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啊。
0: 好，也是关注到啊，在出行方面，这会儿市区整体来说是比较不错的，各位可以放心去驾驶。我们来浏览一下这会儿在市区的最新状态。以鼓楼环岛为中心，四个方向都是比较良好的，只有在鼓楼的北侧是间断性的行驶缓慢，但是压力不大。此刻关注到在市区的建设路的中段到南口，由南往北压力是明显增多，通行缓慢。再来关注一下在平阳北街的位置，这边是也是连接到这个施工处啊，在北街这边是由北往南的方向压力稍微显增大，行驶比较缓慢。在车站街去往火车站附近，包括在迎春北街这一路口处，间断性的车多，提示各位注意安全。
1: 对，稍后我们也会这个走出直播间来关注一下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的情况。目前来看啊，各个路段都是正常的。这个五高峰孩子们放假之后，五高峰来的会迟一些，退去的会早一些。你在哪里？稍后我们在路上，就是有一个小路标啊，这个明显的建筑物啊，大家可以来认这个地方是哪儿哈，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是，我们在11点半到12点半将会走出直播间和各位去分享啊，在五高峰在我们市区的一些最新路况，我们也将会对准我们市区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啊等等，大家可以来打卡报道，猜猜我们在哪里了？
1: 对，黄红说中午好啊。中午好，中午好。一念副官的说，哟，丫丫怎么了？
0: 欢迎欢迎欢迎各位，中午好。
1: 对，怎么了？有什么要分享的吗？这个哟很惊讶吗？我们俩今天不约而同穿了一件这个蓝色系的衣服，啊，
0: 对，这个蓝色真的还挺搭的，没有想到啊，意外的很组合，就是深蓝加浅蓝，而且我这个头花也是宝石蓝了，就
1: 是
0: 很匹配。
1: 对对，怎么说呢，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荫啊。这个衣服我是刚在这个实习的时候穿的啊。
0: 实习的时候穿的，
1: 就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10年时间了。
0: 那说明现在身材保持的挺好啊。
1: 对，我今天早上出门啊着急，我是翻件衣服能穿的吧，因为偷懒哈，最近衣服比较多没洗。就是翻箱倒柜找件 这么一件，哎，我觉得穿上还可以，哎，还没有过时的感觉。
0: 对，就是这个 T 恤其实就是很简单嘛，只要是体型变化不是很大，没有洗的褪色，基本上都还可以。我突然想到，就是最近不是这个台风是入境嘛，
1: 嗯，
0: 你知道台风有一个。

0: 然后和交管部门取得联络，当然也是要提示各位，堵路千万别堵心，
1: 对，
0: 速慢行。
1: 还有就是您接孩子的时候，把这个车辆停放在一个安全的合理的位置啊，千万不要随意的停放在街边，这个可能会造成路段的拥堵的。这个信息已经收到了，稍后也会联络相关部门的。一念副官里说啊，带中午带齐主播吃啥好吃的呀，江主播，这个问题抛给你啊。
0: 这哪有写的让江主播带齐主播吃的？
1: 对，你看。
0: 就人家说带齐主播吃点好的，谁带我就不确定了哈。
1: 对，我这个叫什么，就是中间会自己一个发挥啊。
0: 这谁带呢今天？就是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出门哈，11点半到12点半高温天气。有没有可能去偶遇大家呢？各位有没有推荐的一些好吃的，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偶遇哈。
1: 对，我们还会去这个就我们临汾美食聚集地啊，餐饮一条街可以算是啊。
0: 对，是的，
1: 对，很热闹的一个街道，大家可以先这个猜测一下，先在节目里互动一下，会是哪条街啊？
0: 是，那得就再猜这个好不好？
1: 对，
0: 中国山西临汾尧都区的在一条街，
1: 对，
0: 是哪条街呢？
1: 就是、美食聚集地啊。这个以前这个美食就很多，现在美食更多了啊。大馆子、小馆子，密密麻麻全是馆子。
0: 对对，晚上还有各种烧烤店，也很不错。
1: 对，
0: 各位来猜猜。
1: 你看这边有代表性的，有纸包鱼啊，有这个面馆啊，
0: 还有这个
1: 烧烤店
0: 呀、
1: 还有这铜火锅系列呀、我觉得这边啊就很丰富，住在这条街上的人应该都是很幸福的啊。
0: 对，有没有可能住在这条街上都会莫名其妙的变胖了？
1: 对，就是每天闻着这个饭菜香味 啊。
0: 对，
1: 油乎
0: 乎的。
1: 就是这个旁边有居民区哈、我这个油烟确实可以让我在路边都能闻到啊。我觉得这个居民确实每天应该可以闻到这样的味道啊。
0: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在路上出行还是要注意安全。今天中午打算我们就在11点半到12点半走出直播间了，在路上和大家去进行一个直播，到时候我们将会将镜头对准市区的一些建筑啊，包括一些美食啊，一条街道啊等等，各位可以来猜一猜届时我们在哪里哈。
1: 是的，你关注哪些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节目里留言，比如说这个交一些这个最新的知识啊，最新的这个规定啊，或者说想咨询哪个路段的信息，或者说您在哪里，就是想分享一下路况的消息，就刚刚这位朋友一样，前途无量啊，分享了北同盛这边的情况，
0: 是，
1: 就是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在节目里实时的播报哈。
0: 没错，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哈。在我们身边呢，也是关注到在昨天呢，世界杯四强首支球队是已经产生了，应该其实是到今天的凌晨哈，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法国2-0战胜了摩洛哥。你知道很多人现在就说预测世界杯的冠军大概率可能是法国队，
1: 就是有黑马的趋势啊，有这个趋势，但是究竟花落谁家，这个不到比赛最后一刻谁都说不清楚啊。
0: 对，
1: 法国2-0战胜摩洛哥，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四强的球队，可以关注一下了。
0: 是，
1: 大家有没有关注这场比赛？我觉得很多朋友从这个伪球迷到这个一直关注比赛，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啊。
0: 对，说到这个难猜啊，也是观众搜了说太难了，我猜猜，让我猜猜，太难了，随便蒙一个吧，福利馅儿，你看看，美食一条街。
1: 对，一说在哪有好吃的，大家都往这个福利馅儿扎哈，就是确实这边好吃的多啊。
0: 不难猜，起码你猜对了是吧？看来这有点实力在身上哈。
1: 就是确实是我们这个美食聚集地啊，美食打卡地。我从来这个城市开始啊，就在这边有各种各样的美食打卡。就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的几家店都在这边啊。
0: 对，所以说一会儿我们可能去这个福利巷逛一圈哈，即便是不吃饭，我觉得看看这个烟火气也是蛮不错的。刚才说到关于世界杯的比赛，其实这个法国队我们都知道是姆巴佩在的这个球队，他已经是进了20颗进球，成为本届世界杯也是比较强的一个守这个射门员哈，他很厉害。目前也是关注到在这个四强的队伍当中呢，是已经战胜的，已经是初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就是我们一些关注的球队啊，那些我们支持过的球队，慢慢的都已经是回家了。像我喜欢巴西队呀、
1: 我喜欢佛得角，
0: 对，都很厉害。我们只能说都很厉害，但是都是已经回家了。我们也是把这个好运和祝福交给剩下的球队，因为我们其实比较中立嘛。看球的时候比较中立的一个心情，希望他们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吧。
1: 对，你看这时间过得确实很快啊，就是世界杯刚开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感觉啊，都已经快到这个决赛的时间了。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感触吗？可以分享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那些难忘的瞬间，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啊。
0: 是没错哈，今天也是迎来了这个周五，各位也可以来互动一波，关于这个周五假期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想去分享的一些美食啊都可以。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是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交通违法的一道题目，
1: 对，
0: 在高速上违停的话是扣几分呢？3分、6分、9分还是12分扣光？各位可以来互动一波，高速违停，开车上高速违停的话是扣几分呢？
1: 对，高速上违停啊，我觉得这很危险，咱暂且不说扣几分啊，
0: 嗯，
1: 这个东西就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啊，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把安全铭刻在心里啊。我有时候看刷这个相关，你说像这个云南交警啊、曲靖交警，他们发这个短视频，
0: 嗯，
1: 还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你会看到里面很多揪心的时刻，有逆行的，
0: 嗯，
1: 有这个错过路口还要再拐上来的，
0: 哎，
1: 就是你不顾自己的安全，别人的安全也置之不顾吗？我也觉得还是要把这个安全意识培养到位啊。
0: 好，也是在路上出行提示各位注意安全，来分享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吕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也是当年青春回忆当中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
0: 刚刚有位朋友
1: 七麦来了，欢迎七麦。
0: 对，快乐使者给我们送了一个小心心啊。怎么才送你一个呢？哎，就是雪儿阿姨啊，给我们多送几个啊。
1: 你看你给你送就不错了，还提上条件了哈。
0: 对，
1: 七麦说凌晨太热了，在德克士吃点东西凉快会儿。我们可能是在路上，就是在车里、啊、
0: 对，我们在车里播哈、啊、我们
1: 对
0: 我们双

0: 腿怎么能走那么远的距离呢？
1: 嗯，
0: 我们最远可能就走到鼓楼，手机这个就显示没电了啊。
1: 对，主要是手机这个热量就会显示高温预警。
0: 哎，对，是的哈。
1: 嗯，千麦说江漂亮小胖来不在公园街来了请客。
0: 嗯，
1: 去吗？
0: 咱们这个点儿能出去吗？
1: 嗯，我在想他要请客的话，我们就去了。
0: 对，他请客应该选我们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啊。
1: 我们就坐在那
0: 儿，
1: 我们就坐在那儿和他一起直播。
0: 已经点了这个麦旋，哎，是叫麦，他哎不叫麦旋，
1: 麦旋风是麦当劳，
0: 是麦当劳家的啊。
1: 对，
0: 他家是什么什么套餐来着？
1: 嗯，
0: 哎，我就一直觉得这些快餐啊，其实价格不便宜。
1: 哎，
0: 买一次就是你看着没买几样东西就五六十块钱啊。
1: 对，确实不算是很便宜，但是吃起来的话，我怎么说啊？我不是很喜欢吃这种什么汉堡啊。薯条哈、啊，就干好腻呀、啊！偶尔吃一次还行，吃几口还行，
0: 对，
1: 一直吃的话就不太行了。
0: 对，就是、
1: 所以说缺麦应该是一个小朋友的肠胃是吗？
0: 对对对，
1: 还喜欢吃汉堡。
0: 几个月我不吃一次，我都不觉得想啊。
1: 嗯、不会，
0: 但是小时候你看，就是作为我们来说，这是比较新奇的事情、嗯，新奇的事物啊。我们这个县城有一个。麦斯富，哎，就是、这个、
1: 什么叫麦斯富？
0: 就是人家自己的品牌啊。
1: 哦，县城自创的品牌。
0: 对，很多就是很多人相亲都去那里相亲，
1: 嗯、
0: 然后那儿见证了很多人的爱情啊。
1: 嗯，
0: 对，小时候我也跟着我的叔叔去相过亲，
1: 哦、
0: 和我的婶婶。
1: 然后，
0: 哎，然后我还混了俩汉堡回来。
1: 叔叔和婶婶喜结良缘哈。
0: 就是、我们那儿就是怎么说，就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场所啊，人家给咱们提供这样的场所，后来又开了什么奶茶店啊、冷饮店啊这样的场所之后，我上。去年还是前年回家还专门去那家奶茶店又打卡了，
1: 嗯，
0: 然后墙上写的这些字儿啊回想起了当年那个中学时代啊。
1: 哎，崔曼说可乐鸡翅薯条这是一个套餐，大概是35块钱，偶尔吃一下、嗯、偶尔吃一下其实是可以的，
0: 对，
1: 是经常吃就不太行。
0: 对，
1: 小朋友可能喜欢吃这些东西，我在想缺麦应该是就是喜欢小朋友这个套餐系列，以后吃饭的时候小孩桌上一个汉堡薯条咖喱饭鸡排饭这种。
0: 对，我觉得这个汉堡哈、啊、我觉得也是、嗯、怎么说，就是相对来说健康一些的，你像面包啊、
1: 嗯、
0: 属于碳水，肉啊是属于这个蛋白质，
1: 对，
0: 但是你加上这个蛋黄酱啊，加上这个其他酱料，我觉得就是有点不是那么健康了，
1: 嗯，
0: 这热量会比较偏高一些啊。
1: 是，
0: 对，
1: 嗯，崔曼是在这个公园街附近是吧？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在路上。今天我们和大家去分享到关于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啊，包括我们也是分享到一些交通法规的题目，各位可以来互动一波。在11点半到12点半，我们将会走出这个直播间啊，在市区和大家去关注市区五高峰的一个情况。
0: 崔
1: 曼说，不是套餐就是单点的哦，懂了。
0: 单点价格也不低啊，我觉得单点价格好像会更高一些。套餐可能会这个更省钱一些啊、
1: 嗯、
0: 那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这两天这个关于高考录取的情况。昨天我们分享说啊、哎、你的这个高考录取通知书是由这个 EMS 来这个配送的啊，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保持你这个电话的畅通，你当时留的这个电话一定要保证它的畅通啊、
1: 嗯、
0: 来关注一下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咨询热线开通了，是电话是0351-486-2750，接听时间是录取时间上午的8点半到12点，下午的3点到6点钟，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电话，哎，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啊。
1: 嗯嗯，同样关注到啊，其实在这个通知书的派发时间段呢，还有一个就是举报电话0351-486-2917、486-2977，那么也是上午的8点半到12点，下午的2点半到5点半，也是要提示各位啊，目前的这个电话呢是已经开通了，有任何想去举报的事情，就是关于这个高考啊，相关的问询的事宜，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或者举报电话，
0: 嗯、
1: 都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咨询电话仅提供招生录取、考务咨询。录取的结果查询还是要登录这个山西招生考试网、考生网上服务平台，或者咨询当地的招生考试的相关的这个机构啊。
1: 嗯，
0: 大家就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事宜。有家有考生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了。
1: 对，起码说真的要出来吗？确认要出来吗？太热了，对我们很确定，100%的确定哈。浩东说，嗯，他要举报，因为主持人不看弹幕。
0: 啊，怎么了，浩东主播？
1: 就超级可爱无敌的一个大男生，嗯、好吗？
0: 对，你是要请我们吃这个德克士吗，浩东主播啊？嗯，
1: 好嘞，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些事情啊。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对，我们稍后也会有这个外出哈、大家可以关注啊，持续锁定关注，听见林峰的直播间啊、哦。
1: 对，你看说到这个举报，我们关注到这个彩虹说他举报过了，学校已经取消了招生资格，能不能展开说说是什么事情让你举报的？
0: 嗯、
1: 哪一所
0: 学
1: 校？
0: 是什么
1: 学
0: 校啊？就是可能有些学校，这个没有这个招生的资质啊，
1: 嗯、
0: 可以分享一下啊。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

0: 点整。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液，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86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月镜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钥匙首开，认筹交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4: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4: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3: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4: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炎热的夏天，大家要关注你的车辆的安全、人员的安全，把安全放在首位哈。那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在不断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自身的这个情况。这两天这个明显感觉到温度高，而且可能会有这个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这个天气，一定要注意啊。提前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提前关注一下预报预警的消息。那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有意思的事情分享给大家。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4.6，FM 95.1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啊，来和我们去聊一聊生活当中的大事小情。刚才这个彩虹的朋友说啊。

0: 他们就举报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呢，就是上课的时候不讲课，站在台上就知道照着书念啊。这种学校啊，这种老师，我真的觉得他就是欠缺一些内容啊，包括这个可能需要重新去考核，看看能不能上岗。我觉得老师不光是要念课文，了解这个书本内容，更是要传达一种理念啊，他
1: 的
0: 人生观、价值观。
1: 这个学生们还是比较认真的啊。
0: 对对。
1: 我来这儿就要学知识的，对不对？
0: 嗯，
1: 而不是说这个照本宣科，就是光听你按着念课本上的内容，我要听到一些专业的知识的解读，对吧？
0: 是。
1: 大家在这日常生活当中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严谨的这种状态，这样的一个怎么说思维哈、
0: 啊？好，也适合大家去关注到啊。嗯，在路上出行的话，我们在10:30到12:30呢，将会走出这个直播间。
1: 11:30到12:30，十、哦、点半咱们还在这儿坐着。
0: 对，从11:30我们将会走出直播间、啊
1: 哎。你说我捏了一把汗啊！10:30我们应该就那首歌怎么唱来着？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啊！
0: 啊，那我就准备走了哈，准备出门了已经。
1: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来，稍后我们也会带着这个账号前往这个市区路段当中来沉浸式体验一下午高峰时段的这个外出这样的一个路上最新的情况哈。
0: 嗯，说到这个最新的一些情况呢，我们来关注啊，这些 APP 的名单大曝光了，有的 APP 可能你就已经中招了哈，我们来
1: 关
0: 注
1: 一
0: 下，这些 APP 有可能是一些诈骗 APP。
1: 对，
0: 近期婚恋交友类诈骗持续高发，诈骗分子虚构像退役军人啊、公职人员啊、企业高管这些身份人设，以隐私保护、专属加密沟通为幌子，也是引诱受害人是下载第三方 APP 进行私下联络，借机实施诈骗。我们也是关注到啊，近期一些高频的诈骗的 APP 来关注一下。
1: 来关注一下这个望商聊、起快快、金石路、火鱼、深度专注，还有小知了、情绪森林岛、反向碎片这些啊，就是、已经明确被标记出来了，这些是骗子常用软件，大家就要关注啊，就是如果你手机里有的话赶紧卸载啊。
0: 对，这些软件其实听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比如说这个火鱼就感觉可能是一款游戏软件哈、啊
1: 哎嗯、
0: 还有这个金石路感觉可能是一款记录软件，哎，望商聊感觉可能是一款商务的聊天软件，但是他们都是诈骗软件、
1: 哎、
0: 赶紧去检查一下啊、嗯、你们这个手机当中有没有下载这些诈骗分子的专用 APP 呢？
1: 对，就是大家要提高警惕哈，捂好自己的钱袋子、嗯、那哪些 APP 更容易被这个骗子利用呢？第一点是具备私密加密聊天功能的，第二类是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控制权限的，第三类是注册登录门槛比较宽松的，不用身份证啊，不用实名制就可以登录的啊。
0: 对，
1: 就要考虑一下了。
0: 是，关注到爱家长说来喽来喽，欢迎欢迎。Solo 说广电的钱现在这么难挣吗？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叫俗语哈，什么钱难挣，什么难吃，你知道吧？
1: 哎、
0: 对，嗯，就这个意思哈。哪儿的钱都不好挣。
1: 对，非常欢迎这位老朋友出现啊。Solo 也说，我们稍后可以再偶遇一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路线在哪儿啊、嗯、
0: 对，
1: 实时关注我们这个直播间，然后哎，在哪儿可以偶遇到我们啊。
0: 是，刚才说到这几款 APP 啊，如果说您是不小心下载的话，一定要及时卸载。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去避坑呢？
1: 嗯，
0: 比如说能够有效的把这些给规避掉，一定要选择主流的社交平台，比如说抖音啊、微信啊、淘宝啊、PCC 啊，这些比较主流的平台一定要去官方的渠道下载。
1: 对，
0: 而像一些比较小众的陌生聊天 APP， 这些尽量的杜绝哈、
1: 嗯、
0: 尽量不要去使用它。
1: 对，不安装非正规软件，比如说仅通过官方应用商店下载的 APP、嗯、对这个陌生链接二维码包这个安装包做到不点不扫不下载，有些不用在 APP 里下载、
0: 嗯、
1: 你扫码就行啊。大家要关注这个就要小心谨慎了啊。
0: 对，
1: 就是不要轻易的开启屏幕的共享，哎，这个容易被远程操控掉啊。
0: 嗯，是，嗯，刚才我们说到啊，这些交易软件包括这些聊天软件可能更多的就是通过一些婚恋的方向去诈骗的。那么也是想问一下我身边单身的齐主播哈，
1: 哎，我是不会，
0: 你平时会通过网上交友的方式去认识新朋友吗？
1: 啊、对，实在是不会啊，
0: 实在不会是吧？
1: 我觉得那假人聊天有什么意思呀、嗯？对吧？
0: 就是他里头可能也会有一些真人，就有没有试过网上交友的方式？
1: 你看，我不在网上跟别人、
0: 我终于知道了哈，这齐老师为什么单身了？
1: 对，
0: 他不会拥有这个网络平台交友。
1: 我总觉得是这个虚幻的，
0: 嗯，
1: 这个虚构的，我连对方是谁我都不知道，我跟他聊什么聊啊？对不对？
0: 千万说现在很多 APP 都要广告，好讨厌啊！爱佳佳说想听一首周董的风，哎，没问题哈，稍后给你安排这首歌曲。
1: 你怎么听这首歌曲呢？这首歌曲是说秋天的啊，
0: 嗯，
1: 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
0: 嗯，思念谁了呢？哎、这就是
1: 说秋天的一首歌曲啊，伤春悲秋啊，现在是盛夏时节啊，
0: 嗯，
1: 来说说你和这首歌的故事好不好？
0: 对，你上次其实我说啊，我当年其实。

0: 有通过这个网上的方式去认识朋友，就是大概可能在大学的时候，
1: 当年这个网络刚刚开始啊，就是里面骗子还没这么多啊，是吧？
0: 包括这个微信里不是有以前有那个摇一摇嘛、
1: 哎、对，
0: 还有以前 QQ 那个漂流瓶，对、
1: 哎、
0: 我们以前都通过这些方式可能认识过一些朋友，但是呢也是要提示大家擦亮眼睛，如果说你是想通过一些平台，比如说交友平台去相亲找对象等等啊，一旦是涉及到线下见面什么见面啊什么转账啊，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小心谨慎。
1: 是的，我这个怎么说，我受到了我妈妈的这个良好的教育啊、
0: 嗯、
1: 就是你看一般这个碰到要给钱的东西，
0: 嗯，
1: 给钱的是从我口袋掏钱的事儿，我就要慎重慎重再慎重了啊。
0: 嗯，
1: 你像这个领鸡蛋嘛，对不对？
0: 啊，
1: 哎，就是我妈也去啊，邻居阿姨说，哎，咱们一块儿走呗，有这个领鸡蛋有什么小礼品啊？
0: 嗯，
1: 她去怎么鸡蛋领回来？
0: 嗯，
1: 到掏钱的时候
0: 不掏了、
1: 哎，
0: 我们不买你的东西了，
1: 我没有钱，
0: 对，
1: 我跟我儿商量一下，让我儿把这个钱给了我。哎，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把这样的一个思想跟自己这家里这个老人们来分享分享啊。
0: 对，其实就是
1: 有一些产品确实你需要这个慎重的去考虑一下啊。
0: 嗯，是，你像线上交友的话其实就更加要警惕了，他可能隐秘性会更强哈、啊、如果对方和你一旦成为了所谓的这个网友，成为了朋友，开始慢慢的对你有一些影响，包括忽悠你，哎，我们去投资啊，我们一块去旅行啊，我们线下见面啊，一定要就是擦亮眼睛了，坚决不转账，也不参与陌生投资，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如果已经遇到了一些比如说诱导你共享屏幕啊，去转账啊，要立即卸载相关的一些诈骗 APP、
1: 哎、
0: 修改全部的账户密码、嗯、保存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
1: 对，没错，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关注啊，目前也是这个暑期当中孩子们接触手机的这个情况会比较多一些、啊
0: 嗯、是，
1: 大家小心小心再小心、
0: 嗯、
1: 谨慎谨慎再谨慎，捂好自己的钱袋子啊。
0: 嗯，好嘞好嘞，也是到今天的五高峰了哈，今天我们的11:30将会正式出发，走进市区的五高峰，看一看今天市区的情况怎么样。其实放假之后啊，也是关注到在最近五高峰的情况还是比较平稳一些的，但是总而言之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安全，今天天气比较炎热，提示各位能够擦亮眼睛。那么说到这个天气的时候，也是了解到啊，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近日是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大约在今天的8点到7月11号的8点，受到强降雨影响，在我省的吕梁市的西南部、临汾市西部两个市三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这个是一个黄色的预警。而在大同市西部、朔州市西部和中部、新州市西部和中部、吕梁市西部和中部四个市20个县可能发生山洪的蓝色预警。
1: 对，没错，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0: 嗯，
1: 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这个防范工作，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最近强降水比较多一些啊。
0: 是，那刚才也是爱家长说想听一首歌曲，周董的《风》。周董的歌曲在我们节目当中点播率还是蛮高的哈、啊，这样一首歌曲其实有点春，这个秋天的感觉。
1: 对，
0: 我们这盛夏刚刚是来到啊，
1: 嗯、
0: 已经开始想念秋天了。一年当中，其实我最喜欢的季节也是秋天，就是从这个盛夏慢慢的向凉爽过渡，整个人就会感觉特别的神清气爽。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那么也是在这个盛夏时节和各位去分享一首比较凉爽的歌，希望你是能够收获这样的一份歌曲里的惬意和舒适。
1: 对，当然我们稍后是会走出直播间啊，11:30到12:30一个小时，这个坐在车里，
0: 嗯，
1: 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个市区的五高峰的情况。第一次我们是在站在这个鼓楼边儿、啊、哈，好像这个看的没有那么的清楚，大家说还想看哪个路口，我们到达不了啊。
0: 嗯，
1: 我们今天这个沿着我们定制好的这个路线，会分享一些路上的最新的情况，也会分享哎。比如说这个路上有什么美食，这路上哪家店好吃，哎，可能就出镜了啊。
0: 对，如果说大家就是正在附近的话，别忘了也可以和我们在公屏上去互动一下，觉得哪里有好看的好玩的，或者说来和我们做一波互动，猜猜这是哪里，都可以走进我们的评论区找见听见临汾啊，
1: 对，
0: 来和我们聊一波，
1: 来听周董的这首《风》。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周董的《风》，送给刚刚点播歌曲的朋友，也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哈。
1: 对
0: 啊，你看已经是七月十号了，
1: 哎，
0: 说这个秋天啊，其实也不远了啊。
1: 嗯，
0: 对，
1: 其实就是每年在立秋的时候，大概就是八月四五号左右啊。
0: 对 对, 对, 对，夏满芒夏，暑相连。
1: 对，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也快了啊。
1: 对，就是当然立秋之后啊，我们其实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天气的一些变化。
0: 对，
1: 早间晚间可能会凉快，但是中午依然会很热。而对于我们山西来说，可能正儿八经的进入秋天，到了九月的中旬了。
0: 对，是的。
1: 届时我们可能会收到这个长袖啊、长裤啊，穿上之后就会把这个秋天的感觉带来了。
0: 对，这两天
1: 爱咋咋说，好的，收到了。
0: 好的，谢谢，不客气啊。
1: 嗯，
0: 非常欢迎你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哈、啊。那继续来分享一条消息：因降雨，山西一列车停运三日，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消息啊。接到北京局集团公司客运调度令，因为降雨影响，全国多条铁路停运，其中涉及阳泉市境内的左权至太原间的 K585 次客车将会在2026年的7月10号到2026年的7月12号停运、太原至左权间的 K586 次587次列车将会在2026年的7月9号到2026年的7月11号停运，这两条线路是停运了啊。
1: 是、
0: 暑期出行要关注一下相关的线路的信息了。
1: 对，也是关注到这个日期是10号到12号之间啊，是有两趟列车停运。我们关注到叶莲娜说，秋天的第一碗奶茶，第一碗吗？我们不是说秋天的第一杯吗？它这个标注是塞尔维亚人，那你是哪里的？
0: 嗯，
1: 难道真的是塞尔维亚人吗？
0: 在哪里啊？就是我们
1: 对
0: 被全世界听到了吗？
1: 嗯，我们这个节目是已经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了吗？
0: 对，即将走向宇宙啊，联系到我老家人哈、联系到火星人，联系到这个各个星系当中的群体啊。
1: 是，也是欢迎啊，无论您是哪个国家的，只要您是地球人，我们都欢迎欢迎、那也是提示大家，如果说您是有一些这样的出行需求，目前是有两趟列车停运，分别是阳泉左权到太原的，以及太原到左权间的这趟客车。如果说您是已经买了票的话，可以了解相关的一些退票的办理改签业务也是可以的。
0: 对，确实啊，因为这个下雨的情况多一些，有些线路呢可能会临时有调整有停运的情况，我还是建议各位啊，出行前先关注一下这个12306的官方网站或者 APP， 里面会有最新的一些信息提示啊。
1: 嗯，对，
0: 就是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一下，哎，你出行目的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
1: 哦，
0: 最近暑期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再说安全啊。
1: 是，叶莲娜说是塞尔维亚人，目前呢是在北京。
0: 哇哦，
1: 欢迎欢迎。
0: 对，我们直播间这个走得越来越远了，
1: 真的是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有哈。
0: 哎，欢迎这位国际友人啊。
1: 彩虹说听说现在取消了招生资格和人联合办学了，这个我们不是很清楚哈。
0: 对，
1: 没有了解到一些最新消息，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的。
0: 对，大家在这个学习工作当中一定要有这个严谨的态度啊。确实需要这样的较真的这种精神，对不对？
1: 嗯，是的，没错哈。在午高峰时间段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出行的消息。其实说到这个出行，我觉得也是在夏天很适合去旅行的一个季节，比如说去沙漠啊，去大草原啊，都会感觉这个时光啊真的是在我们手中慢慢的流逝。最近我在刷朋友圈，有这样的一位应该是阿姨，50多岁了，她是自驾，然后开着这个车带着她的妈妈，她妈妈可能是70多岁了，然后去旅行了。我也是很佩服他，就是已经是一个算是中老年的阶段，像70多老年人了，能够去这样的享受旅行啊，在路上一边走一边玩慢旅行也是很棒的。
0: 对，之前这个麦子阿姨你还有印象吗？
1: 麦子阿姨
0: 就是特别火啊，就说了一句话，种完了麦子我就往南走。
1: 哦，
0: 哎，还记得吗？人家就是自己开车哈，哎，边走边逛，在云南这边这个边打工边玩，我觉得也是特别惬意的一个事情啊。
1: 是是。
0: 你看我们人生前半段可能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呀，为了工作啊去忙碌。我人生后半段我为什么不能来一次这个给自己活一次呢？是不是？
1: 是，就是时刻想出发就出发哈。老猫来了说，江漂亮今儿啥菜系啊？烧茄子。烧茄子不是紫色吗？我今天蓝色啊。
0: 对。
1: 这蓝色系啊，换一道菜重新想哈。叶莲娜说夏天这么热去沙漠不应该更热吗？是很热，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西北这种地方啊，它早晚啊它
0: 是比较凉快的，
1: 它其实白昼很长。这么来说，
0: 我刷到一个博主啊，站在树底下是一个温度，出在树这个树叶里是一个温度。
1: 对对对，
0: 你在凉快的地方就凉快，你在热的地方就很热啊。
1: 是，
0: 还有人去这个吐鲁番，埋在沙子里去湿气。
1: 哦，
0: 我觉得
1: 那也很特别啊，
0: 这是很特别的这个高温之旅啊。 这个温度达到80多度地表温度，然后就是去现场，大家穿的厚厚，这个也不是很厚的衣服啊，
1: 嗯，
0: 穿一件这个类似于纱的衣服，埋在沙子里，哎，出一身这个汗，哎，大家也是这个怎么说，养生之旅啊？
1: 是，没错，没错啊。这个夏天其实也是想和大家去分享在旅途的那些事儿啊。到了夏天，因为我们一般都在年假放的这个夏天这个时间段，因为这个时间段就可能去哪里玩都比较合适。首先是天气可能都比较热，带衣服的话也比较好带，都全是夏装嘛。而且夏天很容易拍照片、拍出片嘛。也是关注到夏天这白天的时间比较长，你去玩的话，可能从早上起来。可以玩到晚上6、7点钟、7、8点钟，天还是亮着的，感觉快乐时间很长很长哈。
0: 哎，是的，就是夏天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方便快捷。
1: 嗯，
0: 除了热一点啊，这个其他都能忍受。你像冬天啊，穿的厚厚的，这个体验感会很差。
1: 嗯，
0: 这个秋天、春秋天，我觉得也是适合旅行的，但是有些地方不太适合去，还是比较凉一些啊。
1: 对，老猫说，通报一个好消息，本猫的车修好了。广西当地人修了车都不收钱，给本猫感动坏了。那是因为你做了好事啊，你是去救。
0: 患难见真情，
1: 对对，
0: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嗯，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就是也要为你的正能量点赞。
0: 对，那当然大家在哪里啊，这市区路况有什么样最新的变动，目前在北同盛这边堵不堵啊，朋友们快分享一下这边有放假的情况啊。
1: 嗯，
0: 刚刚有朋友说这边快放假了，快联系一下，可能要堵啊，这个现在堵不堵啊，目前看这个路况来说好像并没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出现，啊，
1: 是，刚才有朋友说这边是有一个放假的情况啊，目前关注到其实还可以，如果说您是在今天这边要去北同这边的话，可以来帮我们分享一下这边的一个路况情况哈，啊，看起来目前压力不是很大，提示各位，
0: 哎，是的，
1: 还是要注意安全。
0: 哎，这个车都缓行，但是没有拥堵啊，
1: 嗯，
0: 我看到这边这个路况，只是单侧啊，就是从南向北的方向，从北向南是一些正常的，那稍后我们也会走出直播间，哎，前往这个市区一些路段里来沉浸式体验一下，感受一下我们市区的五高峰的情况。你看这个假期当中好像就没有那么拥堵的感觉了啊。
1: 好，也是关注到老猫说了，决定带着兄弟们转战厦门去扛台风，那可要注意安全啊，这台风可不是一般人能扛的。今天我们也说到啊，有这样的一位台风的御用记者，体重是230到250斤，别人都被台风给吹跑了，而他纹丝不动啊。
0: 哎，老猫是不是也是体重比较大啊？有体重比较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就是量力而行，这风确实看到这个视频里啊就挺恐怖的啊，
1: 嗯，
0: 直接就是吹得人仰马翻的这个状态，大家也要注意啊，注意安全，你帮助别人的同时也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 是的，没错，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我们来关注一下评论区，迷底杰涵说台风没那么可怕的，从小到大在海南居住和生活，不知道经历多少个超17级台风了。真的吗？在我看来，可能因为我们是北方人啊，从小在北方长大，对于台风就是一种未知的恐惧。总而言之，还是要提示各位啊，就是提前备好一些食物啊，在台风天气是减少出门，在家里注意安全。叶莲娜说，我有130斤吗？差不多。那你这不行啊，太瘦了，太危险了，台风是扛不住的，台风得200斤以上，注意安全，尽量不要出门哈。在海南只要有台风就是休假打火锅了，就放假了是吗？你们是一刮台风就放假了吗？有没有这个界定？比如说几级台风就要休息，就要放假，几级台风就要就是居家不能出门了，可以具体来说一说。那么稍后跳步的是半点广告，在11:30之后我们就要出发了，各位稍后路上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4: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3: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4: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3: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4: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3: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4: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3: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4: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3: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4: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5: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好，我们来说一说啊，平时给汽车加油时，如果是95的这个油加错成了92，应该怎么来处理呢？有网友就说了，92号汽油混合98号汽油正好等于95号啊。于是我们还去算了一把，92加98再除以2，确实等于95。但是真的可以这样加吗？似乎有点道理，但是啊，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加油千万不能乱加，汽油标号是汽油的身份标识，代表着油性的这个特殊的特性。汽油的辛烷值不同标号的汽油辛烷值也是不同的，标号越高代表汽油的辛烷值越高，代表汽油的抗爆性越好。那么什么是汽油的抗爆性呢？汽油在发动机内燃烧时，如果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爆震，它会导致发动机的动力下降，油耗增加，长期还会损害发动机。而汽油的抗爆性指的正是汽油抵抗爆震的能力，而汽油的辛烷值正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关键指标。不同标号混加又会发生什么呢？混加汽油啊，并不能得到平均的标号。假设将92号和98号汽油以1:1的比例去混合，其辛烷值并不是简单的除以2等于95的这个数值。

因为汽油是一个复杂的混合物，其抗爆性还会受到其他成分的影响，混合之后的辛烷值通常是低于平均值的。另外呢，盲目混加可能会损伤您的爱车，每辆车的发动机都有自己的压缩比，出厂时就规定了适合的汽油标号。如果高压缩比发动机误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极易发生爆震，造成严重的损伤。那么如何正确的选择汽油标号呢？汽油标号不是质量指标，而是抗爆性指标。选择汽油标号的关键在于适合。很多车主更倾向于根据自己的用车习惯和使用场景去选择标号。比如说这位叫做小 A 的朋友说，我的车92、95都可以，但是我95啊要多跑很多公里。还有这位叫做乐乐的朋友说，蛙轮车建议是95以上的，自吸92的就可以，而自己的车呢是带蛙轮，所以说92、95、98号都用过，总体来说是辛烷值高，提速也是动力是能感觉到的，因为自己喜欢加急提速。目前呢，我国实行的是国 VIB 油品标准，无论是92号、95号、98号，环保性能均是可以满足高标号汽油抗爆性更好的，加工成本更高，组分比例是不同的，售价因此会更高。我们也是建议大家选择适合这样的一个油耗，适当选用高标号汽油，发动机在高转速和高负荷时，燃烧稳定性、动力和加速性能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2: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前两天啊，凌晨的时候4:45左右，浙江杭州交警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在杭甬高速瓜沥下匝道分流岛路段第4车道上，一辆小车缓慢行驶到分流岛，然后停了下来，随即车身周边有人影是开始晃动，交警就心生疑惑，立即通知附近的警力前往处置，同时继续追踪车上人员行踪，结果发现竟有4个人从车上下来，拖着行李箱，背着双肩包，靠着匝道左侧去行走。经过调查，驾驶人一行4人准备是前往萧山机场，途中经过一处事故现场时，车辆不知压过什么物体，导致车胎漏气。由于要赶飞机，驾驶人着急之下便停在分流岛，然后集体弃车，准备走到收费站再想办法。交警对4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对其行人在高速上行走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同时通知施救部门将其故障车辆安全地脱离高速。那么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大家，高速公路是专供机动车道高速通行的封闭道路，行人上高速对自身和其他车辆都是巨大威胁，若是车辆故障或发生交通事故，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而不是自行下车在高速上步行。

0: 你好，这是欢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1: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2: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3: 自助餐。
2: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4: 南瓜汤。
2: 对，这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5: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喽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2: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1: 爸，该证婚了。
2: 哦，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3: 是食物还是爱情？
2: 是食物也是爱情。
3: 我愿意。
6: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7: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8: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

0: 良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
0: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5: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4: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5: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4: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5: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4: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5: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4: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5: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4: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6: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7: 好，我们来说一说啊，最近用一碗小米解锁地道山西味儿的话题登上了热搜。金黄的小米在铁锅里被翻炒得粒粒分明，散发着焦香，让无数隔着屏幕的人啊是直咽口水。一碗看似家常的炒小米，却在话题下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这碗看似朴素的小米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答案或许就藏在那捧金黄的小米本身。它不是一种普通的粮食，而是山西这片土地千年农耕文明凝练出的金珠子。今天我们就从这碗充满锅气的炒小米出发，去探寻山西小米从黄土高原到千家万户餐桌上的完整的故事。
8: 柔情厚，
7: 能炒出这般惊艳口感的小米绝非偶然，背后是山西独有的自然禀赋和数千年的农耕的积淀。山西小米作为中国古代五谷之一，山西小米不仅是历史悠久，现在更是深深融入到当地每个家庭的日常饮食当中，成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灵魂角色。那么山西小米究竟是凭借何种魅力称霸餐桌呢？俗话说，中国小米在山西，山西小米属第一。山西的小米好与独特的气候环境、地理因素息息相关。山西位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东部，地貌多样，山地和丘陵占比超过80%，为杂粮产业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这里南北跨越6个纬度，气候多变，孕育了小米生长的绝佳条件。山西小米种植面积稳居全国之首。山西小米色泽天然，颗粒似珍珠般莹润，米油浓郁醇厚，香气袅袅扑鼻，口感绵软宜人，营养成分颇为丰富。俗话说，养生之道，五谷为先，五谷杂粮，小米为王。小米历经春种秋收，汲取天地精华，土地深厚，被誉为是皮之果，最养脾胃，所以小米又被称誉为是五谷之首。小米特别养胃，对于幼童而言能健脾开胃，促进消化，对于产妇能够调养身体，恢复元气，而对于老人既能够方便养胃，又适合他们的牙口。对于熬夜饮酒的朋友来说，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暖胃又舒心。山西的小米家族啊，可能哪个都是你的最爱。如果说独特的种植条件和悠久历史是山西小米的底色，那么丰富多样的品种就是它的灵魂。不同产区的小米因为土壤气候的细微差异，孕育出截然不同的口感，就像一个庞大的家族，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专属魅力。说到山西小米，首推的必然是顶流沁州黄。作为山西小米的代表，它原名糙谷，或叫爬山糙。清康熙年间啊，也是关注到皇帝御赐沁州黄之后，便以皇家贡米的身份久负盛名，有天下米王和国米之尊号，被誉为山西杂粮王国皇冠上的明珠。它的米粒色泽蜡黄，晶莹透亮，状如珍珠，不仅是煮饭软绵可口，清香扑鼻，所含脂肪、可溶性糖类、粗纤维、蛋白质含量均是高于一般小米。民间谚语金珠子、金珠王、金珠换不来沁州黄，就是对它最好的赞誉。太原市阳曲县有谷乡之称，夏商时期就开始种植谷子，地处新州与晋中盆地之脊梁地带，天下之脊之称。全境东西北三面高南面低的独特地理环境，气候和环境非常适宜谷物的生长。我们关注到米色的金黄，米粒的饱满，米味的香甜，也是熬成的稀饭粘度恰到好处。蒸煮结宜，米粒融胀饱满，稀饭和米粒融然一体，香甜可口。做阳曲小米除食用之外，还能够酿酒制饴糖。晋城市沁水县的沁水黄小米又叫做沁水黄，尤其是太行、太岳、中条三山交界的历山脚下，沁水盆地米质最佳。其小米颗粒圆润饱满，色泽鲜黄透亮，味甘口感好，素以罕见佳肴上乘佳品，声名远播。由于沁水县特定的丘陵地带特有的生态环境，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降水充沛的自然条件等等诸多因素，特别有利于谷子的生长和成熟。说到小米，当然离不开啊咱们临汾市翼城县的隆化小米，是当地历史上四大名优特产之一。这里海拔较高，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 谷子的种植。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种出的谷子颗粒圆大，色泽金黄，口感黏糯爽口，清香四溢，糊化速度快，米汁香稠，不仅能够煮饭

熬粥，还能用来吃糕酿酒，用途十分广泛。那么除此之外，山西的各地还有众多各具特色的小米的品种，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山西小米的多样性。从晋北到晋南，不同海拔、不同土壤、不同气候条件，塑造了小米千姿百态的风味特征。有了这么多优质小米，山西人自然不会浪费这份美味，他们把小米的吃法玩出了新的高度。从暖胃主食到解馋零食，从家常餐桌到节庆的宴席，小米凭借着一身的百搭的本领，煮、炒、蒸、炸、焖，样样精通。这些吃法大都源自山西各地的民间食谱，是老一辈传下来的烟火智慧，每一种都藏着地道的山西味儿。小米可以熬制小米粥，在山西有着养胃第一粥的说法，早餐喝一碗一整天都舒坦。抓一把新脱壳的小米，水开后小火慢熬20分钟，碗面就会凝起一层厚厚的米油，米香醇厚到直钻鼻腔。山西的妈妈们啊，最懂这碗粥的精髓，会根据季节加入几颗红枣，一把红豆，或是买块甜糯的红薯，放一把清新莲子，简单搭配就成了营养翻倍的暖心粥品。还有我们熟悉的盒子饭，也是山西人的国民早餐，堪称山西人的一锅端的美食。以小米和玉米去打底，配上当季的豆角、土豆、南瓜，有的还会加入手擀面，食材可多可少，灵活搭配。而这碗饭呢，在过去庄稼人忙活一早，就靠这碗盒子饭去暖身开胃，是一天能量的源泉。小米还可以做成小米焖饭，是长治五乡的传统名吃，当地家家户户都会做这道饭。小米先起火煮至半熟，再文火焖到颗粒开花，色泽金黄，有的还会加入土豆丁一起焖，锅底会结出焦黄的锅巴，吃的时候配着红白萝卜丝儿、尖椒土豆丝儿，或是炒酸菜，咸香入味儿，不知不觉就能够炫两碗。还有来自于小米做的红绸饭，来自于阳泉过生日，农历初一十五必吃的小米红绸饭。小米混着红豆慢火细熬，刚煮好的红绸饭色泽深红，也是晶莹光亮，随色泽飘出的甜淡米香和豆香直沁心脾，勾人食欲，趁热食用满口生香。从一粒谷子到满桌美味，山西小米承载的不仅是黄土高原的馈赠，更是山西人对生活的热爱和智慧。它没有精致的外表，却以朴实的口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如今啊，无论走多远，一碗小米粥，一份炒小米，就能够唤醒山西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也能让更多人感受到山西美食的独特魅力。对于食客而言，山西小米不仅是一种食材，更是一种味道的传承，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例。在前两天晚间的21点30分左右，高速交警四支队六大队民辅警巡逻至京昆高速822公里处时，发现前方有两辆小轿车发生交通事故。民辅警是随即靠边停车上前查看，确认两车车身均有明显损伤，所幸没有人员受伤。因为夜间视线不佳，为了避免影响主线通行并防范二次事故，民警引导事故车主将车辆移至河津东收费站进行后续处理。经过调查，前车驾驶人严某行驶至该路段时，在第二行车道内违法停车，导致后方驾驶人华某避让不及，发生追尾，造成两车不同程度的受损。最终民警认定严某在高速公路行驶行车道内违法停车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负责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是提示广大车友，高速公路车速快，流量大，违法停车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非紧急情况严禁在行车道内停车，如果遇到突发故障和紧急情况，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94警局。

0: 一首好听歌曲《太想爱你》，这首歌曲很经典啊。嗯，那我们今天中午也是带大家就是沉浸式体验了一把这个五高峰的时间段，目前来说还是各路段都是正常的，
1: 是
0: 也带大家感受了一波这个临汾的烟火气啊。
1: 对，其实
0: 很多老店美食都被我们这个节目里把位置分享给大家了啊。
1: 对，我们在走进这个市区的时候发现啊，其实很多地方它都不堵啊，但是很热闹，那些城市里的烟火气，那些饭店你只要走过去的时候发现，哎，原来我们那么熟悉啊。
0: 对，
1: 无论你有没有在那儿吃过饭，有没有打过卡，但是我们都呼吁大家来到我们临汾，如果说你也是临汾的朋友，一定要去感受一波炸西那叫什么，就、我想说一个就非常精彩哈，布灵布灵的感觉形容不了了。
0: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啊，就是布灵布灵，哎，是仙女的说法啊，这是、
1: 真的就是我觉得很棒这一趟，因为其实我们这两位朋友，一个是棋子，还有一位我们的司机师傅，他们很懂美食，我一路都在听，我在想这个店我没来过，这个店我要去吃，
0: 对，
1: 妥妥的被
0: 你这样可以体验到这个爱吃的人从南走到北都不觉得远的感觉了吗、哎，我可以走很远我就吃那碗羊汤，就吃那个包子啊、这是对于美食的这种执念，也是说实话人家味道确实是在线的，如果不在线我们也就可能忽略了，是吧？
1: 对，没错、好嘞，也是感谢各位关注今天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我们也是从10:30开始到12:30，前头和大家去分享的一些车辆的信息，包括交规的信息，后头一个小时我们是走进了咱们市区的大街小巷，我们首先是去了这个鼓楼北大街，鼓楼拐过去之后去了这个下阳路，然后去了中郡这边，之后去了建设路，然后一直往南走，广宣街、迎宾路等等啊，我们也是见证了我们一些历史的变化、
0: 对对对，你像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会选这些路线啊、去了之后会觉得很有烟火气，
1: 对，是的，
0: 很有这个人情味，很有这个生活的气息，建设路啊，还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三河家园这个位置啊，是吧，就给人感觉浓浓的生活的味道，生活的气息啊。
1: 是的，没错。夏天到了，如果你想去短途旅行的话，其实可以带着这个亲朋好友到咱们临汾来逛一逛、
0: 对，你可以住几天，深度游，就是体验一下我们当地的生活、走走看看啊，吃个美食啊、你一天可能就是逛景点就逛完了，
1: 是，
0: 但是你逛这个美食啊打卡，我觉得得一个月都走不出来啊。
1: 好吃的太多了，而且价格很亲民。
0: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些好有意思的事情，还有这个节目当中带大家出去走这一圈，我觉得也是全新的一次尝试啊。
1: 那就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啦，我是江漂亮，
0: 我是齐泽，
1: 我们下周再见喽。
0: 下周见，拜
1: 拜，周一见。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

0: 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重塑。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0: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的是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音乐人张文成的原创歌曲。他从1988年就开始了歌手生涯，年轻的时候呢还曾经去海南驻唱过，1993年回到青岛之后呢又做了很多行业啊，办杂志，搞餐饮，但是总放不下自己所钟爱的音乐这件事儿。最近这些年呢推出了非常多的原创音乐作品，而且呢还给很多的城市写过歌，比如接下来的这首为陕西榆林府谷县创作的歌曲叫《抚州春意浓》。府谷县地处黄土高原，位于秦晋蒙3省区交汇的黄河金三角地带。近年来，县委政府在改善人居环境、城市更新、公园提升、生态变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既提升了城市品质，也满足了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方面的需求。黄河的水清了，四周的山绿了，到处呈现出生机盎然，一派盛世繁荣的景象。公园里、广场上，绿树浓荫，花团锦簇，成为了人们休闲、娱乐、读书、健身的最佳场所。彩色步道、黑色大道、美丽街灯，勾勒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抚州春意浓的歌词是由抚谷县本土的作者郑永峰、吴静联手创作，作曲和演唱是张文成。创作灵感呢来源于生活，来自于新时代这种处处洋溢着的富强、文明、和谐和幸福的生活背景。这是一首童谣曲风的歌，歌词婉约，旋律质朴，给人一种高山流水、空灵悠然的感觉，犹如春风拂面一般，令人轻松和舒畅。词曲融合，恰好将春日的旖旎风光呈现出来。

词里胡燕儿、野雀儿，展示了地方语言文化的魅力，通过俏娇简叹，让整个的画面动了起来，使得整首词鲜活而且富有了灵性。作品选用了词牌喜千英的创作手法，通过这种古风格调与春意阑珊的各种意象，通过凝练的语言、细腻的情感串联，实现了用词牌的风格唱响抚州的新亮点，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展示了抚州儿女多才俊的一面。接下来由张文成创作并演唱的这首《在万宁的海湾》，是以海南万宁的海湾为背景，叙述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和情感，以当代年轻人喜欢的风格元素，青春、爱情、旅行、美食、冒险等独特的沉浸式视角，让人仿佛置身于万宁的海湾之中。欢快又轻松的旋律，让城市充满活力与浪漫情调。

岛人啊，张文成的家乡当然也有美丽的大海，他当然也要为家乡歌唱。青岛的夏天自由且浪漫，所以他写下了这首原创歌曲，叫《相爱在青岛的夏天》。这个夏天，跟最爱的人牵手去青岛吧。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包头汽车音乐广播推荐的音乐人齐斌，出生于内蒙古吉宁市，四岁的时候呢接触并学习吉他，十一岁学习长号，1997年开始尝试写歌，并组建了第一支乐队。2007年到2009年间，在北京学习编曲，积累了一些原创的作品。2009年末回到了包头，至今但没有停止原创音乐之路。他创作并演唱的《桂花酒》是一首带有浓郁的中国风色彩的音乐作品，描绘了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一对夫妇新婚燕尔，丈夫奔赴沙场一去不返，杳无音讯，妻子在故乡日夜盼望着丈夫的回归，年复一年。每当桂花盛开的时节，总会酿上一壶丈夫最爱的桂花酒，回忆着两人共有的那段短暂却幸福的美好时光。桂花香

0: 20年的音乐历程，齐斌的经历在变，但唯有一件事情不变，那就是真诚。真诚的对待作品，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听者的尊重。好的音乐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及心情，烦闷、快乐、幸福，无论是哪一般心境，总会有那么一首直击内心的歌，它会让你的烦恼得以释放，也会让你的快乐幸福得以叠加。随时间的推移，他对音乐的理解有了更多的转变。创作对他来说，既是用自己的视角去解读生活中不同阶段的差异美。20多年中，他创作过很多优秀的作品，而近些年最为中意的仍然还是《桂花酒》和《红豆》这两首歌。刚刚的一首《桂花酒》，凄美的爱，静静的听，泪眼朦胧，而思念非念的情愫萦绕在下面的这首《红豆》的旋律中，似秋一般离殇，又似春一样清凉，让人陶醉。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包头广播电视台推荐的音乐人齐斌。今天呢，要为你推荐的是一首关于思念的歌《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中国人喜欢用红豆表达相思之情，这首歌呢，也是借用红豆的寓意，去表述对远方女友的思念。一个人不孤独，想念一个人才孤独。因为那些时刻，在抽离开生活的林林总总，当城市的喧哗戛然而止，孤独会扑面而来，那个人的影子就会浮现在脑海中，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思念是辛苦，因为时间会走得很慢很慢，慢得足以把两个人相聚离开的点点滴滴刻画得深邃悠远。那一刻，如果思念足够浓烈，长夜便不会冷。就像孤海行舟，望向远方的灯塔，明知不可及，也会心生暖意。我为红豆加入了爵士乐的元素，想让这份思念更焦灼，更粘稠。你喜欢吗？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

0: 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将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6: 他
5: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季的气温攀升，车辆长时间行驶原地怠速，很容易出现发动机高温、电池过热等问题，轻则报警提示，重则损伤核心部件，甚至引发安全隐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车辆过热问题，分别分析燃油车、新能源车的过热诱因，教大家日常判断、应急处理与提前预防的实用方法。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的《大小孩》。

不少车主呢都遇到过仪表盘亮起高温警示灯，瞬间慌了手脚。那么我们先从燃油车说起啊，梳理最常见的过热原因。首要因素呢就是冷却液异常，冷却液不足变质，管路渗漏，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散热失效，那么这也是高温故障里面占比最高的情况。其次呢是散热系统故障，水箱冷凝器表面被柳絮泥沙虫湿堵塞，气流无法正常的流通，那么散热能力就大幅下降。另外节温器卡滞，散热风扇损坏，水泵工作异常，都会打乱水循环的节奏。还有不良用车习惯，长时间的满载爬坡，原地开空调怠速，激烈驾驶，都会让发动机的负荷剧增，那么短时间内会出现温度飙升。日常短途用车忽视检查，小问题慢慢累积，最终就会演变成车辆过热。

讲完燃油车，我们再来聊一聊新能源车过热的问题啊。这两者发热的原理呢完全不同，故障原因呢也有明显的区别。纯电动车没有发动机，热源主要来自于动力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夏季暴晒之后，车内的温度过高，电池环境温度超标，这是最普遍的诱因。车辆高速持续行驶，频繁的急加速，电池大电流放电，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超出散热系统的负荷。那么其次呢是散热管路堵塞，散热风扇故障，那么电池温控系统失灵，无法及时带走热量。同时呢，长期的使用快充，老旧车辆电池衰减，电芯一致性变差，也会出现局部过热。那么新能源车过热呢，不仅影响动力，还会触发这个功率保护，严重的时候呢会加速电池老化，这些必须要多加留意。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燃油车遇到高。

不问报警，千万不要立刻熄火。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立即打开车辆暖风，调至最大风量，利用暖风水箱辅助散热，同时将车辆停靠在阴凉安全的区域，保持发动机的怠速运转。那么切勿马上打开水箱盖，高温高压的冷却液会喷出造成烫伤。等待车辆自然降温至少20分钟，降温之后呢，先观察冷却液的液位，如果液位偏低，可补充同型号的冷却液。那么应急情况之下呢，也可以添加少量的纯净水。如果反复出现高温、管路漏水、风扇不转，不要继续上路行驶，及时的联系救援。强行继续开车非常容易造成发动机拉缸、缸垫损坏，维修成本会成倍的增加。

很多车主呢存在用车误区，以为车辆降温之后就万事大吉，那么其实呢是治标更要治本。我们来说一说燃油车日常的如何预防过热。定期检查冷却液呢是基础，那么按照车辆手

测的要求，每两年或者四万公里要彻底的更换一次，避免冷却液变质失效，春夏季节来临之前的清理水箱和冷凝器表面的杂物，保证通风顺畅。日常行车呢，不要长时间的原地怠速开空调，长途行驶呢，每隔两小时停车休整，留意仪表盘水温指针正常状态下保持在中间位置，一旦指针偏高就要提高警惕。同时呢，定期检查散热风扇、皮带、节温器等等部件，老旧车辆及时检修老化零件，养成定期维保的习惯，能从根源上减少发动机高温故障的发生。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辆高温报警的相关问题。新能源车出现高温报警，那么处理方式和燃油车呢有区分，行驶中弹出过热提示，第一时间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高速行驶，让车辆匀速滑行减速，尽快将车停在阴凉通风处，不要停在密闭车库暴晒路面，保持车辆通电状态，部分车型会自动启动散热系统，等待电池温度回落，不要立刻充电，高温状态下充电会进一步加剧电池发热，带来安全风险。如果仪表盘出现红色高温警告，车身散发异味，那么立刻断电远离车辆，拨打售后救援电话，切记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池包，会造成电路短路，引发更大故障。

新能源车的核心呢是电池温控，夏季尽量避免车辆长时间露天暴晒，停车优先选择地下车库阴凉车位，那么日常充电优先选择慢充，频繁的快充会加重电池发热，高温天气呢要尽量避开正午时段充电，长途出行合理规划车速，不要全程满负荷的高速行驶，劳逸结合保护三电系统，定期要检查底盘散热口，避免泥沙杂物堵塞风道，部分车型呢支持提前开启座舱降温电池预散热功能，出发前提前操作能大幅降低行驶中过热的概率。

很多车主分不清啊，正常升温和故障过热，教大家简单的辨别方法，避免过度紧张或是疏忽大意。燃油车行驶中呢，水温指针稳定在刻度中间，属于正常的工作温度。那么指针持续偏向高温区，报警灯常亮，就是异常过热。车辆爬坡满载，暴晒环境下，水温短暂小幅上升，属于正常的负荷反应。新能源车行驶中，动力平稳无故障提示，电池温度变化无需担心。若出现动力突然减弱限速，中控反复弹出高温提醒，那么就是散热异常。另外可以通过外观气味辅助判断，车辆冒出白雾，散发焦糊味，无论是哪种车型，都代表已经出现严重过热，必须立刻停车处理。

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夏季多雨又高温，复杂路况呢会加大车辆过热概率。我们来聊一聊特殊场景下的用车注意事项。雨天行车，雨水夹杂泥沙容易附着在水箱冷凝器的表面，那么雨后呢，有条件可以简单的冲洗散热部件。拥堵路段频繁的启停，燃油车发动机反复升温降温，新能源车的电机持续工作，热量堆积更快。长时间堵车呢，可以适时的熄火休整。山路长下坡路段不要长时间踩着刹车，同时关注水温、电池温度，利用档位控速减少车辆负荷。那么跑高速长途呢，要提前做好全车

不少老旧车辆呢会频繁出现过热的问题，老旧燃油车优先检查冷却液管路是否老化渗漏、水泵液轮磨损、节温器卡滞，这三类是高频的故障点。那么其次呢，检修散热、风扇、电机、保险丝与线路。车龄较长的新能源车呢，重点检测电池的健康度，电池电芯老化、内阻变大呢是反复过热的核心原因。同时检查散热管路是否堵塞，散热泵工作是否正常。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镜江城璀璨与共，七月十日，中环天悦十七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五千比一万，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刘备对赵云说：子龙啊，你随我征战多年，忠心不改，长坂坡为我救下的儿子不惜单枪匹马勇闯曹操83万大军，杀了个七进七出，在我心中你我早已越过了君臣关系，我和关羽张飞义结金兰，但是我一直都想让你也加入啊。
10: 赵云一听大惊失色，赶紧说：哦，主公，目前战事要紧，我觉得这事儿可以暂时先放一放。
9: 正是因为患难之中，所以才得见真情，你为什么总是一次次的推脱呢？莫非你看不起我们兄弟三人？
10: 赵云思索半天，终于下定决心，扑通一声双膝跪地：
9: 贤弟，你这是为何呀？
10: 主公恕罪呀，我只是觉得叫赵四儿不太符合我的气质。
9: 上高中的时候，大头和班上的一个女孩子陷入了热恋当中，周末大家商量着去哪玩，大头爱炫耀，非要打电话约女孩出来，由于人家姑娘家家教非常严格，当然不敢让父母知道喽。于是呢，就想着如果是女生的妈妈接电话，就说：阿姨你好，王小红在家吗？我想找她一起出去玩，这是我们班的集体活动，好多人一起参加呢。
10: 练习了很多次，直到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大头当着同学们的面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声浑厚的男中音：
9: 喂，你找谁啊？
10: 大头脱口而出：
9: 叔叔你好，阿姨在家吗？我想找她出来玩。
10: 周围的我们一身冷汗。
9: 铁柱啊，买了一件新上衣，得意得不得了。吃完晚饭，铁柱和媳妇儿在小区里遛弯，铁柱对媳妇儿说：你能不能别老拽我衣服，好不容易买一件新衣裳。
10: 铁柱的媳妇儿撇了撇嘴说：你能不能加上亲爱的，
9: 你能不能别老拽我亲爱的衣裳。
10: 我呢，在网上买了一颗扣子，那天快递师傅给我打电话：
9: 喂，你好，请问你买的是衣服吧？
10: 当时我也没仔细想，随口就说：应该是吧。就听见快递师傅颤颤巍巍地说：你买 的衣服，我只摸着有一颗扣子，你的衣服被偷走了。朋友看大头一脸沮丧，就问道，怎么回事啊，大头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9: 哎，昨天打电话向女神表白，居然被拒绝了。
10: 听了大头的话，朋友本来想安慰两句，就听见大头自言自语地说，
9: 其实我觉得吧，如果他不喜欢我，就应该直接告诉我呀，没必要撒谎骗我说我长得丑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小马驮着货物要过河，但是不知道河水有多深，小马就先去问牛说，牛爷爷，牛爷爷，这河水有多深呢？
11: 不深不深，才到我的膝盖的位置。
10: 小马还不放心，他又问松鼠，松鼠弟弟，松鼠弟弟，这河水多深呐？
11: 可深了，可深了呢，都快漫过我的头顶了呢。
10: 正当小马犹豫不决的时候，小马的妈妈走了过来，对小马说，孩子，咱们不傻，咱们从桥上走好不好呀？王美丽教小侄子王小胖背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8: 王小胖听完愣了半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王美丽吓了一跳，赶紧问，
10: 宝贝儿怎么了？
8: 小侄子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抽抽搭搭地说，
12: 这孟子的妈妈下手也太狠了，孩子不学习打两下就行了，脊柱都打断了，警察叔叔不管的吗？
8: 公司通知开个临时会议，大家都放下了手上的工作，赶到会议室。
10: 大家都到齐了，只见王美丽提了一个大袋子，匆匆忙忙地进来，里面是各种薯片、奶糖、巧克力、鸭脖、凤掌、火腿肠，还有小点心、小饼干。
8: 领导瞪了一眼，生气地说，开会提这么多吃的干嘛？
10: 王美丽一脸懵，小声说道，啊，刚才不是通知说开临时会吗？
8: 老王去给儿子开家长会，很多家长都坐在一间教室等老师说话。
10: 过了一会儿，老王的烟瘾犯了，拿出了一根烟抽了起来。老师一下子看过来，盯着他说，有些人真是不自觉，一点规矩都不懂。
8: 老王愣了一下，恍然大悟，赶紧起身给所有的家长都发上一根烟，连声说道，来来来来，都点上都点上。
10: 铁柱女儿小的时候，每次出门都喜欢让妈妈抱。有一次，铁柱的老婆实在是累了，就生气地问女儿，为什么非要让我抱，为什么不让爸爸抱？
8: 闺女还没说话，一旁的铁柱就说，你底盘比较低，长得比我结实多了，闺女可是非常迷恋敞篷跑车的感觉啊。老王儿子从小数学成绩就不好，记得有一次考完试，老王拿着儿子的试卷问，
2: 孩子，这次你居然考了90分，说实话，零是不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12: 不是的，爸爸，9才是我写上去的。
8: 老王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很欣慰，拍着儿子的肩膀说，不错呀，儿子，终于会写9了。
1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跟我说，现在的职业联盟，明星才是最重要的。职业队员的技术要炫，打出来的场面要好看，因为在观众眼里，华丽就意味着难度和水平。无可替代的华丽可以瞬间引爆观众的热情。他说的很对，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进的是竞技圈，不是演艺圈。我想要的就是胜负。还有人跟我说，我已经过时了。年轻人想要出头可以理解，但是他们真的还要努力。现在的职业圈子已经快要停止了，很多人以为目前这些就是这个游戏的全部，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我有个朋友，如果他现在还活着，肯定也是荣耀圈最顶尖的大神之一。他做过一个天才之作，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同是一块石头，一半做成了佛像，一半做成了台阶。台阶不服气地问佛像：哼，我们质地相同，凭什么人们都践踏我而去朝拜你呢？
3: 因为你只挨了一刀，而我却经历了千刀万剐，千锤万凿。
2: 台阶沉默了。的确，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经得起打磨，耐得住寂寞，生命才会有价值。第二天，台阶又来找佛像，手里还拎着一件东西。他说：这是我的好朋友切菜板，您给个说法吧。我还有个朋友是饭店里剁肉的墩子，已经剁碎了，没法带过来。刚结婚那会儿，老婆问铁柱：老公，咱将来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呢？
3: 铁柱想都没想就说：当然是女孩了。
2: 为什么呀？
3: 我喜欢女孩啊，人家都说女孩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嘛。
2: 听了铁柱的话，老婆惊讶地说：啊，要真是女孩，上辈子我就差点成你丈母娘呗。手机响了，老王一看是哥们儿打来的，立马接听。刚刚接通，就听电话那头说：喂，兄弟，我们有个大项目，我负责招标，分四个标段同时施工。因为呢，工期比较紧张，要求马上进场。目前呀，还有一个标段，你考虑一下做不做呀？
3: 老王顿时激动万分，赶紧问道：这工程靠谱吗？好不好收款呢？
2: 好收款，咱们都是哥们，不用你垫资，现场结算。
3: 老王欣喜若狂，放下电话，转身就要走。
2: 这个时候，媳妇儿大喝一声说：少来这套，打麻将三缺一，别以为我不知道。
3: 哥们儿开了家小超市，夜里无聊，喊老王他们几个出去斗地主。
2: 这家伙做收银台，一会儿去拿烟，一会儿又给人结账，看起来打牌是非常不走心，但居然还总是赢。
3: 老王真是越打越气，正好手里的烟抽完了，起身去拿，突然他发现收银台的监控里居然能够看到牌。
2: 儿子拿着一张破纸对老王说：爸爸，我有一张藏宝图，我送给你，你给我10块钱好吗？
3: 老王拿过来一看，没好气地说：你这不就是画的咱自己家吗？怎么就叫藏宝图了？还想给我要10块钱呢你？
2: 爸爸，你看看用红笔画的地方啊。
3: 老王仔细一看，沙发后头，衣柜角上，心想：哦，这小崽子，这可是老子藏私房钱的地方。于是赶紧跟儿子说：那啥，宝贝儿，我给你50，你给我发个毒誓，世上再无此地图。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有一天，儿子问老王：爸爸，开会的会字怎么写呀？
3: 人字下面一个云字。
2: 那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3: 老王想了想对儿子说：开会的时候啊，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说，这就叫人云亦云嘛。铁柱媳妇在做饭，女儿突然跑了过来，委屈地说：妈妈妈妈，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把你包里的小梳子弄断了，然后你就骂我，骂得可凶了。
2: 听了女儿的话，铁柱媳妇赶紧安慰说：没事儿啊，不就是个梦吗？哈哈，再说了，真弄坏了，妈妈也不会骂你的。
3: 真的。说着把断成两截的梳子拿了出来。
2: 王美丽骑车去上班，路上出了意外，被120拉去了急救中心。 家人得知消息来医院看他，好在问题不大，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
3: 爸妈、哥嫂看到王美丽受伤，心疼的都掉起了眼泪，而且还一边的安慰。小侄子也想说几句好听的话，见大家把他的词儿都抢了，抹了抹眼泪说：
4: 姑姑，你是咱们家第一个坐急救车的人，我为你骄傲。
3: 老王和老婆逛街，看他对着一件衣服爱不释手，可是那件衣服太贵了，于是趁着老婆去换衣间的时候躲开别人的注意，老王掏出了100块钱踩在脚底下。
2: 老婆试好衣服出来了，走到老王身前问：老公，你看好不好看？
3: 话没说完，老王对他使了个眼色，让他看了一下脚底下，小声地说：不知道是谁丢的，捡了咱们赶紧走。
2: 大头大学的时候有个女朋友，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今天大头突然收到了他发来的一条语音消息，说：现在还好吗？
3: 大头心里一暖，回复说：我很好。
2: 马上前女友的消息又来了，是这么说的：现在好不等于将来好，人有旦夕祸福，未来难以预料，为了家人买一份保险吧。
3: 王美丽眼睛特别小，一次她问闺蜜：你要诚实地告诉我，我一笑眼睛是不是就没了呢？
2: 正在闺蜜犹豫不决该怎么说的时候，王美丽突然又说：哎，不难为你了，我自己都知道，因为我每次笑的时候都觉得眼前一黑。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2: 我是马珍珠。
1: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悦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零三五。

0: 07250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电影可以说了。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6: 希区柯克是著名的出生在英国的美国电影大师，他拍了超过50部电影，尤其擅长拍惊悚悬疑影片，也被称为恐怖大师。他绝对是讲故事的高手，善于捕获吸牢观众的情绪，引君入瓮，让人后背发凉。虽然说他的影片被引进中国在大荧幕上放映的不多，但是通过各种渠道，他的经典影片仍然成为了很多人的最爱，而且呢，经久不衰。跟大家一起分享希区柯克执导的很多惊悚悬疑影片。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的是《后窗》的故事。1954年的8月1号上映的美国影片《后窗》就是由希区柯克编剧执导，詹姆斯·斯托尔特、格雷斯·凯利主演。这部影片成功地制造出了恐怖悬疑的气氛，形象地发掘出个人内心深处隐藏的偷窥心理和欲望，它最终展现出了人性最深层的恐怖和最异常的思想。那么这部影片各位看过吗？那么这部把偷窥和谋杀进行饶有兴趣的组合的影片是希区柯克后期作品的典范。平凡甚至乏味的生活背后的谋杀带着些微阴暗面的幽默，精巧的故事设计，出人意料难以预测的结局，都打上了希区柯克作品的烙印。那么在很多人无声尖叫的时候，在荧幕背后呢，恰恰是他导演希区柯克狡黠得意但是又胸有成竹的微笑。可以说后窗这部影片是永远的惊悚大师希区柯克的杰出代表作，是一则看电影的预言，也是一首直指阴暗人心的诗歌。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1954年，詹姆斯·斯托尔特扮演的摄影记者杰弗瑞由于一次意外摔断了一条腿，经常周游世界的他如今也不得不在轮椅上过一段无聊的日子。时值纽约的盛夏，周围的邻居们日夜都敞开窗户，闲来无事的杰弗瑞总是喜欢透过窗户观察周围的邻居们，来打发自己无聊的时间。这些邻居有一位体态迷人的舞蹈女演员，每天身穿胸罩短裤，迈着优美的舞步干家务。一位独居的作曲家经常坐在钢琴前创作，干家务时也不例外。一对无子女的夫妇热得躺在三楼阳台上消暑，每天把小狗放下去玩耍。一楼的单身女子似乎总也找不到伴侣，被杰弗瑞称为寂寞芳心。一对新婚夫妇搬进公寓后忙不迭的 亲热，随即放下窗帘，此后就难得亮相。后来杰弗瑞发现他对面二楼的推销商和卧病在床的妻子经常发生口角，甚至有一次在二人大吵一架之后，推销员索沃德做出了一些奇怪的举动，于是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照顾他的护士斯泰拉。
7: 我就是不明白，他昨天晚上在雨里跑进跑出的好几回，提着他的样品箱子。
8: 他是推销员吗？
7: 可凌晨三点他能推销什么呀？
8: 手电筒，带夜光的手表，还有会亮的门牌号。
7: 我看不是，我看他是在往外面搬东西。
8: 啊哈，他的私人物品，这孬种想丢下他老婆溜走。
7: 啊，是啊，有时候留下来比溜走更糟。
8: 要我说，只有那种卑鄙的男人才会干出这档子事儿。早上怎么样？有什么进展吗？
7: 他们家的窗帘都拉下来了。
8: 这大热天的。
7: 对。
8: 那现在拉上去了。
7: 往后退，快往后退！
8: 我该怎么办？怎么了？
7: 别让他看见。
8: 怎么回事？
7: 别让他看见。推销员在往窗外看呢。别过去，他会看见。
8: 我不害羞，我被人看过。
7: 这不是一般的看。现在他往窗外看，是在担心有人监视他。
1: 就这样，杰弗瑞断定索沃德的家里一定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于是他开始用望远镜监视索沃德的一举一动。第二天，杰弗瑞发现索沃德正在包裹刀和锯条，而他的太太也从卧病很久的床上消失了。与此同时，小狗在楼下花坛不停地刨着什么，这一切都令杰弗瑞不安。随后他的女朋友 Lisa 来了，他们注意到索沃德正在准备一个大箱子，还从太太的手包里拿出首饰戒指，两个人由此得出索沃德杀人分尸的结论。于是杰弗瑞找来了老朋友警探多伊尔。
9: 你没看见杀人，没看见尸体，怎么知道是谋杀？
7: 因为那家伙干的所有事情都很可疑，在雨夜里进出好几次，刀锯子绑着绳子的箱子，而且他的妻子不见了踪影。
9: 我承认这听上去是挺神秘，什么都有可能，谋杀最不可能。
7: 多伊尔，难不成他是个失业的魔术师，给街坊邻居表演大变活人？不至于吧，
9: 他杀人太明目张胆，太笨了吧，让这么多邻居看着，然后坐下来点支烟等警察来抓他。
7: 那好，你就尽你的职去抓他吧。
9: 杰夫，你太不了解凶杀案了，就算白痴杀人也会动足脑筋，要上百个警察才能抓住他。那推销员不会晚饭后敲死他老婆，把他扔进箱子里藏起来？
7: 准有人这么做过。
9: 人在慌张的时候什么事都做得出，可这么杀人不可能。他现在还坐在屋里毫不慌张。
7: 你认为这是我编的？
9: 就很容易就能解释清楚。
7: 比如呢？
9: 妻子旅行去了。
7: 他妻子卧病在床。
9: 是啊，你说过。好了，杰夫，我得走了。我不会向局里汇报这事，我会自己先做调查。你没必要把这荒唐事公开。
7: 谢谢。
9: 他妻子不见了，我去看能否找出来。
7: 那就去找。
9: 最近你犯过头疼吗？
7: 你来之前没有。
9: 会好的，你的幻觉也会好的，回头见。
1: 尽管多伊尔不太相信杰弗瑞的猜测，但他还是按照杰弗瑞的要求调查了索沃德太太的下落。但调查结果是有人看到索沃德太太去外地疗养去了，而杰弗瑞却不相信多伊尔说的话，因为他看到索沃德把一个用很粗的绳子捆绑的大箱子运了出去。于是杰弗瑞开始追问多伊尔。
7: 谁说他们离开过？
9: 你说谁离开？
7: 他们夫妻俩早上六点了。
9: 大楼管理员和两个房客说的，毫不犹豫，脱口而出，说法一致，说他俩是去火车站。
7: 汤，别人凭什么猜他们是去火车站的？难道他们俩的行李箱上写着中央车站几个字吗？
9: 索德回来时刚好碰上管理员， 他跟管理员说他刚送老婆去乡下。
7: 懂了，看来管理员还真容易被利用。查过管理员最近的银行账户吗？
9: 啊，
7: 他提供的线索有什么用？都是所有的凶手编造的，无凭无据的二手资料。你倒说说看，有没有什么人亲眼看见他的妻子上了火车？
9: 我得提醒你，你一开始就说他妻子被杀了，有没有人包括你自己看见他被杀？
7: 你这是在干嘛？你是想把这个案子破了呢，还是想让我出丑？
9: 很想二者兼顾。
7: 那就好好的干活去吧，快去搜查索沃德的公寓，那儿一定有一堆的证据。
9: 这可不行，
7: 我没说现在就去，等他出去喝酒买报纸的时候再去，反正他不知道。
9: 就算他不在，我也不能去。
7: 怎么？难道他有警察局的特别优待券吗？
9: 别惹我发火，警探不能擅闯民宅进行搜查，要是被抓住就会被立刻没收警徽。
7: 啊，那你就不要被抓住嘛。你要是找到了证据，就抓到了凶手，他们才不会管那些规定的。要是找不到，那他就清白了。
9: 虽然是老生常谈，可我提醒你，宪法里有规定，搜查令得由对权利和自由法案烂熟于心的法官签发，法官要看证据。
7: 那就给他证据。
9: 你难道要我说，法官大人，我有个朋友，他是业余侦探，一天晚上酒足饭饱后，他……哦，法官一定会用纽约州刑法典砸我，一共有六册呢。
7: 要是拖到明天早上的话，或许一点证据都不剩了，这你很清楚。
9: 做警探也难呢。
7: 那你到底需要什么才肯去搜？告诉我，你需要什么？一个个通向门口的血脚印。
9: 反正我不需要被人质问，你是请我来帮忙的，却凶得像个纳税人。战争时期我们俩居然在飞机上彼此忍了三年。我去火车站看看所有的说法是否属实。
7: 哦，别管他说什么了，找那箱子，他妻子就在里面。
9: 啊，我差点忘了，所有的信箱里有张明信片，昨天下午3:30从梅里镇寄出的，在这北边80英里，写着顺利到达，已经感觉好多了，爱你的安娜。
7: 啊，那个安娜一定就是他老婆吧？
9: 错，你说对了。那么你还需要什么吗？
7: 不如派个好警探来。
6: 多伊尔走后， Lisa 在晚上来到杰弗瑞家。
10: Hello，
7: 你的头发怎么了？
10: 我只是
7: 快看索沃德，他现在准备开溜了，你快看呢。
10: 他好像并不急。
7: 他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床上了，衬衣、西装、外套、袜子，还有他妻子的鳄鱼皮手提包，以前挂在床头的。他把手提包藏在梳妆台里，至少原先是在哪儿的。拿出来以后，跑到电话边打了个长途电话。他妻子的首饰都在那手提包里。他好像很担心，在电话里面跟人商量什么。
10: 对方肯定不是他妻子。
7: 是啊，从没见过他跟妻子商量过。他妻子倒是主动找他，可他却从不商量。
10: 他这是要上哪儿？
7: 不知道。
10: 他不会再回来了吧？
7: 他会回来的，东西还在呢。
10: 现在开灯应该不会有事的。
7: 先别开。好了，你开吧，他一定去右边什么地方了。
10: 我一整天都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工作，
7: 想着索沃德，
10: 还有你和你朋友多伊尔。他走后跟你联系过吗？
7: 没半点消息，他说去查火车站和那箱子，一定还在忙呢。你怎么想？
10: 我觉得这说不通啊。
7: 怎么？
10: 女人一般不会这样。
7: 实在猜不透你在想什么。
10: 一个女人把心爱的手提包一直挂在床头，这样她拿起来方便。可有一天她突然出远门，却把包丢下，为什么？
7: 因为她其实不知道要出远门，或者要去的地方不用带包。
10: 对，可这只有她丈夫知道。还有那首饰，女人不会把首饰胡乱放在手提包里，那样容易磨坏。
7: 那么藏在丈夫衣服里？
10: 绝对不会，而且不会落在家里。

0: 于是杰瑞把他和 Lisa 的分析告诉了多伊尔，但却得到了多伊尔否定的答案。
1: 莱尔斯说的跟你我一样，不是杀人犯。
2: 那么你能解释他们家发生的一切吗？包括此时此刻的？
1: 不能，你也不能。你在监视的是别人的私生活，人们的一些隐私很难在公开场合解释。
3: 比如干掉自己的妻子。
1: 别胡思乱想了，这只会把人引入歧途。
2: 道和句子怎么解释？
1: 你有句子吗？
2: 以前家里的车库有。
1: 或者你这辈子用过的刀砍过多少人？你的逻辑真是有问题。
3: 他妻子失踪，箱子首饰，这都不能忽视。
1: 我去火车站查过，他买了张票，十分钟后他送妻子上了车，目的梅里镇，目击者堆成山。
3: 那可能是另一个女人，不是索沃的太太。那首饰，
1: 为了蒙特小姐，女人的直觉虽然能让杂志大卖，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行不通。根据女人的直觉追查线索，我都不知道浪费多少年了。
2: 够了，我想你一定没找到箱子，别给我背诵你在警察局舞会上的陈词滥调了。
1: 我离开半小时后就找到了箱子。
3: 难道用粗绳子捆住箱子算正常吗？
1: 要是锁坏了当然正常。
2: 那你在箱子里找到了什么？一封骂我的信吗？
1: 索德太太的衣服干净整洁，不算时髦，但拿得出手。
3: 你没把他们送去化验吗？
1: 我送去了，一切都按合法程序办。
2: 那我要问你，女人做一次短途旅行为什么要带上她所有的东西呢？
1: 让女性心理学专家来解答吧。
3: 这么看来她不打算回来了。
1: 这也就是所谓家庭纠纷。
2: 妻子不再回来，索沃的为什么不通知房东？我来告诉你他为什么不说，因为他有所隐瞒。
1: 你凡事都通知房东？
2: 我跟你说了小心点。
1: 打仗那会儿我要是小心开侦察机，你就不可能拍到那些照片，那些奖章，工作你名利双收。怎么样，我看我们不如好好坐下来把酒言欢，忘了这一切，吹牛叙旧，聊些战争趣闻。
3: 你不再查这案子了？
1: 根本就没案子嘛，弗里蒙特小姐，接着喝酒吧。
0: 就这样，杰弗瑞和 Lisa 几乎要被多伊尔说服了，他们也开始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太多了，或许索沃德什么都没有做。但就在杰弗瑞和 Lisa 准备要睡觉的时候，窗外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杰弗瑞发现邻居家那条喜欢在花坛旁边跑来跑去的小狗被人活活掐死了，而且尸体就僵硬地躺在花坛旁边。黑暗之中，杰弗瑞发现只有索沃德没有被尖叫声所吸引，而是在黑暗之中点燃了一支烟。第二天，杰弗瑞、Lisa 和斯泰拉再次死死地盯住了索沃德家的那扇窗，而他们这时又发现了新的线索。
3: 他在打扫房间吗？
4: 他在清洗卫生间的墙。
5: 真是鲜血四溅。怎么了？我们不都这么想吗？他杀了老婆，走之前把血迹擦净。
3: 哦，斯泰拉，非要说得这么露骨吗？
5: 还没有文绉绉的词来形容杀人的。
4: Lisa， 在后面那个架子上，有个小黄盒子，看见吗？
3: 最上面。
4: 对，就在顶上。另外把看片寄拿来，我刚好有。这些是两星期前拍的，大院除了大腿我还拍了些别的。哪一张啊？
3: 你在找什么呢？
4: 在这儿，拿来。如果证据的话，我想我破了谋杀案。
5: 杀他老婆的？
4: 不，杀狗的。啊哈，我知道索沃德为什么杀狗了。给你看一下，说说看见了什么。现在移下来，现在再看，再移下来，看见了？
3: 只是后院的照片。
4: 可有一个重要的变化，一个重要的变化。索沃的心爱的花坛里的那些花，
5: 就是狗来回闻的地方。
4: 不，狗是在那儿刨土。看看那些花，看看这头的那两株黄色的百日菊，明显的比以前矮了，哪有花在两星期里越长越矮的？
5: 哪儿埋着东西？
3: 是苏沃的太太。
5: 你一定没怎么去过墓地。

0: 是不是？索沃德先生几乎不可能把妻子埋进一块只有一尺见方的地方，当然除非他是把它竖着放进去的，这样就不需要刀和锯子了。我看他妻子的尸块一定满城都是，腿在东河里，手在……
1: 别说了。
2: 不不不，里面准有东西，那些花被挖出来以后又种回去，
1: 也许埋着刀和锯子。
0: 快通知探长。
1: 不，我们等着，等到天再黑一点我就去把他们挖出来。
2: 你去？还没等你挖出什么，你的脖子就被拧断了。不不，我们不能通知多伊尔，除非先找到索沃德太太的尸体。我们要做的是想法进他的家里。
0: 他在打包。
3: 于是为了找到真凭实据，丽莎和斯泰拉决定亲自寻找证据。而丽莎在索沃德家寻找证据时被堵在屋子里，杰弗瑞及时报警才使他免遭毒手。他向杰弗瑞示意自己已经找到了证据。这时索沃德才知道自己正在被人监视，他很快找到杰弗瑞。行动不便的杰弗瑞只能在黑暗之中用闪光灯保护自己，拖延时间。最后就在二人扭打之时，多伊尔带着丽莎和警察赶到，但是杰弗瑞还是从楼上摔了下去。一切都过去了，又是白天了。寂寞芳心小姐在作曲家屋里正欣赏着她的作品，苏先生的住处正在重新粉刷，又一只新的小狗出现，女舞者和一个矮矮的士兵相恋了，新婚夫妇还是经常挂着窗帘。杰弗瑞背对窗口躺在轮椅上酣睡，双腿都敷上了石膏。丽莎静静地倚坐在旁边的床上，心满意足放下小说，拿起了一本广告杂志。这部影片粗看似乎只是一部平常的侦探片，但深入影片的内部，我们才发现这实际上正是看电影的预言。当杰弗瑞拉开公寓后窗的窗帘，也就预告着一部电影的上演。坐在轮椅上的杰弗瑞也就是一名电影观众，他对窗外情景的体验也就是一名电影观众的体验。身体被固定着，对窗外人们所发生的一切都无能为力，只能观看、评论、推测、同情、兴奋。这部影片在拍摄的时候，希区柯克一直在杰弗瑞的公寓中工作，对面公寓中其他演员都戴着肉色耳机，以便希区柯克能直接与他们沟通。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后窗》这部影片的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月镜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手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5点来跟我们准时见面啊。那各位在我们直播间已经守候的朋友们也不要潜水了，赶紧去冒个泡，此时此刻如果你已经清醒了，要准备开始工作了，就给我们扣一波音啊。刚刚呢在直播的一开始，我也在直播间里去呼吁大家了，起床工作了。那么在这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听听歌，分享分享来自于工作当中。现在今天已经周五了，大家是不是也要抓紧时间在这3-4个小时里面把这一周的任务去完成，好好的度过一个周末呢？有什么小窍门小效率的能够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也可以一起来分享。
0: 对啊，这是本周以来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而且又是工作日的这个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很多朋友呢已经是有点难耐了，因为我们接下来会迎来的就是双休日嘛，所以说在今天下午可能对于很多上班一族的朋友来说的话，就是完成本周的这个工作，然后还要计划一下我下周要开展哪些新的一些项目呢，可能在今天下午的你比往常的时候稍稍会放松那么一点点。那今天就想和大家呢来聊聊一个话题，在周五高效完成工作的小技巧你有哪些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对待工作是非常认真的一族吗？如果说上班一族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每天朝九晚五，或者说长时间的在工作当中，都想我如何能提高一下我的工作效率，在有效的时间里我的工作能够保质保量的能够完成呢？
1: 是的，那么今天的午后阳光大家也会感觉正正好，但是呢也会忽然间又感觉有一点点的闷热，说怎么一会儿晴一会儿阴呢？那在强对流天气之下，这两天的气温呢还是不那么的稳定的，
0: 对，
1: 所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我们也不聊枯燥的一些大道理，也不去跟大家强调一定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分享分享大家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那些实打实的能够落地的提升我们工作效率的小窍门，也让我们在这个周五的下午时光度过的轻松一些啊。
0: 对，是不是很多朋友看到我们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觉得好接地气呀、啊？你看在生活当中绝大多数的一些朋友们都是上班一族吗？步入社会大家可能就是先工作，那有些呢就是自己来进行这个发展，成为一个小小的这个小老板了。其实你作为这个小老板，然后在工作当中呢也会去尽心尽力，因为这是为自己来去做事情啊，所以更需要提高的就是工作效率。那提高工作效率，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怎么去做呢？那我看到在平时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朋友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所以说要提高这个工作效率，如果说工作罗列的项目比较多的话，大家可能会早间早到那么一会儿，或者午间的时候呢多加一会儿班，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按时去下班了啊。
1: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说，我明明都按时按点的去在完成工作，但是有的时候为什么工作越做越乱越做越忙呢？加班的时候呢也看不到很大的一个成果。
0: 对，
1: 其实啊也不是我们的能力不够，不是我们的时间不够，可能就是我们缺少一些好用的小妙招和小方法啊。所以在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哪些能够提高工作效率的小窍门和小办法，也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去分享一下，让那些目前来说工作越来越多越来越乱的朋友们说不定也能够去帮助到他们。那么也有一些朋友说，有的时候可能一次性大量的承接很多的全部的这个工作，就会感觉重重的心事压在了我们的心上，不妨呢我们每天在上班的时候就可以先罗列一下我们首先要做哪些再做哪些，那么分为3个步骤啊，就像在我们夏天的时候想吃冰棍儿，首先回到家打开冰箱，然后拿出冰棍儿，最后关上冰箱门，那么这些都是需要有一个顺序和秩序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差在那一点点的顺序和秩序上，所以你就会感觉越来越忙越来越乱了。
0: 对啊，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上班一族的朋友，特别是经历了很长的这个时间，比如说你工作了有20年30年了，那一定就积攒了不少工作当中的一些经验吧。有些朋友可能会把每天的这个工作都写在自己的小便签上，说我今天要完成什么，会1、2、3罗列起来，然后完成了就会打个勾，没有完成呢到下午的这段时间我得抓紧把这个工作给完成。

0: 忙了。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工作的时候，可能对于还没有上班的一些朋友来说，哎，为什么要去工作呢？其实工作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要养家糊口呀。工作它不仅仅是一份薪水，仔细想一想，其实也是我们跟这个世界去交手的一种方式。它让我们在清晨的时候呢有地方可去，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固定的节律和盼头。在工作的打磨当中，我们也学会了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还有就是跟他人去相处的一种模式啊。所以我觉得工作，很多朋友说能让我快乐，那这个快乐的源泉就是来自于工作当中的点点滴滴和方方面面。那说到这个工作，其实还是离不开就是我们工作的这种性质，因为每个人在工作当中他可能担任的这个职责是不太一样的。比如上班一族的朋友，大家可能有些就是律师，有些是老师，还有些朋友就是医生等等等等，都是各司其职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总结一些提高工作效率的小窍门呢？如果有的话，赶紧来分享啊。
1: 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让我们轻松的去度过，然后完成这一周的本周工作的同时，也能够快乐的去迎接这个周末。包括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工作任务的一些拆分啊，还有时间的管理呀、包括我们一些在电脑前工作的朋友们，可能还会有文档收纳的一些窍门，还有呢就是跟客户去沟通的技巧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时间里呢畅所欲言的去聊一聊。那么让我们大家去感受彼此在工作过程当中有哪些好的方式和方法，也互相学习一下。
0: 对，总之呢希望大家能够在开心快乐的氛围当中呢完成自己的工作啊。好，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来听听来自谢娜的这首《简单快乐》。
2: 快乐最难得，就像
3: 你这唱的，对对，这个调儿。
4: 没到，开始了，开始了。
3: 煎饼果子知道。
4: 没有。

0: 听完这首歌，是不是忽然之间觉得其实快乐也是非常简单的、可能大家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那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是美，处处都能够有一种幸福和快乐啊。
1: 是的，当谢娜的歌声响起的时候，这首简单快乐也让我们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想到了放肆的笑，简单的生活。那无论工作当中有多么大的压力和任务，我们调节心情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有再多的工作，我们只要按照时间的顺序去罗列好，慢慢总会去做完的。所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有一些好的办法，好的方式，能够轻松的工作的同时，又能够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让我们帮助更多的朋友们去完成工作啊。
0: 对呀、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它就像一个大舞台一样，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当中有了一种价值感和成就感。它可能也像是一面镜子一样，能够照出我们的短板，也印出我们的成长。我们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说人无完人嘛，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工作狂，就那种工作的模式、就让你觉得如果说遇到一个课题的话，他就得两天之内把它马上要进行这个完成，然后可能会加班加点。那一个课题工作组的一些工作人员呢，都会我们共同齐心协力去完成这个项目啊。
1: 还有一种呢，就是每天被琐事儿追着跑，那么大家呢可能你感觉一到了公司，一到了办公室就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既有及时的消息要追着去回看、那么一会儿一个回群消息，一会儿呢又要改个表格，再一会儿呢又要去车间等等安排任务，可能每个人的岗位不同，职位不同，那么也会有不同的一些任务安排，结果一天下来就感觉哎，为什么我的时间不是整块的，反而碎成了渣一样。那么最重要的事情呢，反而是一点没做多少，那么下班的时候就会感觉这种又累又焦虑，感觉自己像一个陀螺一样转，不知道忙什么，这种失控感啊，才是我们大家最闹心的。后来呢，大家可能慢慢才懂，拖延往往不是因为懒，真的是因为我们太混乱了，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所以才会有这种拖延的感觉啊。
0: 对，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拖延症呢？其实经常会听朋友说这三个字啊，拖延症、就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为什么不立马去做呢？为什么说要等到交工作的这个最后一天的时候我才能够去完成啊？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吧。但如果说你要去克服的话，也挺简单的，
1: 对，
0: 就是把自己的预期，比如说我完成的这个时间，你可以往前提上那么一天或者说是两天，给自己呢有一个心理的这个设限，说我必须在哪天的时候呢把这项工作给完成了，那么到时候呢还给自己留下了一两天修改还有补充的这个时间，这样你做这事儿呢就是不慌不忙，游刃有余啊。
1: 是的，所以想问问大家，你是属于拖延的那一个类型，还是属于就是今日事今日毕的这个类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那么有一位叫做小时差的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你们有没有了解过番茄工作法？真的是第一次来听说啊。他说就是25分钟专心的做一件事情，期间呢要关掉所有的消息提醒，到点呢会休息5分钟，碎片化又专注，不会因为任务的繁重而产生这种畏难的情绪，也就是简单来说，坐一会儿歇一会儿吧，比你持续的去磨蹭3个小时可能更高效。那么这个番茄工作法，就我们的理解，这位朋友介绍，25分钟之内只专注的去完成一件小任务，然后呢会要给自己5分钟休息和这个时间，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工作当中去尝试一下了。
0: 对，其实是个番茄学习法，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这个孩子们、学生朋友们经常会使用啊，自己都会买一个这个小的时钟，然后呢会给自己定一个时间，就是25分钟，我要把这门作业要先写完，25分钟写完之后呢，这个铃正好响了，那可能就会休息那么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抓住有效的这个时间，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保质保量去完成，而不是说做了一上午。

0: 感觉什么都没有完成啊。
1: 对、嗯。
0: 到下班的时候呢，觉得说，哎呀，一堆活又堆到下午了，这样浑浑噩噩，这个日子可不好啊。
1: 是的，那主播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吧，就是工作一天之后回到家，看到家里的一些家务，然后着实第一脑海当中就是犯懒不想干、嗯、那么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它其实跟工作是一个原理的。
0: 对，
1: 那么怎么办呢？就这个时候一定要屏蔽掉这种信息，叫做五分钟启动法则。
0: 嗯，
1: 就是回去之后呢，你千万把这个念头打消之后呢，这五分钟你就先尝试去干、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旦你干开了就停不下来，所以任务就完成了。
0: 对，那有些朋友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得把它就是全部都做完才可以。
1: 嗯，
0: 包括我们收拾家或者说是在工作当中都是的。如果说做一半的话，那可能就懈怠下来了。
1: 嗯，
0: 等到下午的时候，你还得重新再梳理。
1: 是的，
0: 头脑当中的那个梳理，可能还是要一些时间等待我们去发掘啊。
1: 对，就是我们大家有这种退却的情绪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五分钟的启动法则，就是先融入进去，先再干。干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发现，我停不下来，我要把这个任务坚决的去完成。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当中整理家务的一些效率了。
0: 嗯，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位听友发来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步入社会呢已经有五年的这个时间了，工作也有五年了。他说我这个人呢，我会发现我一定要减少短视频的这个时间。说短视频呢，现在成为大多数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娱乐方式之一。虽然不少人都明白时间宝贵，但是越来越多的人都会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任时间去流逝。哎，这个刷视频上瘾了，就会耽误很多事儿啊。
1: 嗯、
0: 所以他说我工作过程当中呢，一般手机调成静音模式，不到下班的时刻绝不看手机。
1: 哦，这样的话呢也是不错的一个小妙招，至少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是全身心的投入的，
0: 对、嗯、
1: 不会被其他的一些消息等等的所打扰，这样呢也会节省很多工作的一个时间啊。嗯、再有呢，面面是个小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哎呀，我主播，我有我自己的工作节奏，如果我碰到不想工作的那一天我就摸鱼、
0: 啊、
1: 一旦要工作呢我是不会停的，直到做完为止啊。你看这个就是两个极端的，就是也有可能大家都会有过不想工作的这个情节，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呢，强行进入去工作的话呢，可能只会降低效率，所以呢也可以适时的摸摸鱼，追追剧，让自己放松一下，然后想工作的时候呢就一股脑的把它工作任务全部完成了。
0: 对，继续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的繁花似锦，这位听友呢也互动我们今天的消息了，他说，主播，作为一名职场的白领，他说我觉得每天的工作是8个小时的时间，自己安排的是井井有条，松弛有度吧，不会让自己太劳累了，也不是能让自己闲下来，总之每天的任务呢都是今日事今日毕。哎，这样的一种工作的处事方式，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学习啊。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答案的朋友，他说刚跟你们去打开直播间，就看在聊工作，我就望了一下我的电脑办公桌、嗯、办公桌就弹出来一条广告说职场办公用豆包就可以了。其实这也算啊，这也是我们在帮助生活帮助工作当中的一个小 APP 小软件、
0: 嗯、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分享，比如说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你在从事工作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科技的软件能够帮助你提高工作的效率，也可以推荐和分享了。
0: 对，同时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职场的话题啊，大家呢也可以畅所欲言，说说你工作有多少年了、
1: 嗯、
0: 在这些年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心得感受吗？有，特别是在提高工作效率方面，自己有没有一些小的一些技巧或者说妙招，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包括直播间更多的一些朋友们，能让大家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呢精力集中，提高工作效率，高效完成自己的工作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修炼爱情》。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项目地址

0: 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生之几岁。
1: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4，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如果说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别忘了可以通过88.9兆赫和94.6兆赫两套广播呢，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看着手机，可以通过抖音听见临汾来关注节目，或者说搜索视频号的听见临汾，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个动态啊。
2: 是的，那么也希望在午后的时光当中，这两个小时大家能够度过的轻松和快乐啊。通过一些能够提升我们工作效率的小窍门和小办法，能让我们快速的完成工作的任务。那么再有呢，就是其实旋律和音乐也是我们在工作当中不可缺少的好朋友了。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比较烦闷的时候，耳机里就不自觉的就能够想起一首能够治愈我们的歌曲，能够鼓励我们向前的旋律。那么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把它推荐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边工作边听歌了。
1: 对呀，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关于工作方面有哪些小的窍门吗？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康乐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2+3+5的法则大家有没有用过呢？说2分钟之内的事情马上去做，倒数3秒呢立刻行动，先做5分钟，2分钟之内的事情呢要马上做的，这是提升效率的第一步。他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小事都可以在2分钟之内完成的，一旦养成2分钟内完成的这样一个习惯，你会发现这些小事的积累能让你的工作和生活更加井然有序。倒数3秒立刻行动，说很多时候拖延呢就是源于内心的恐惧和犹豫，倒数3秒给自己一个简单的心理暗示，就告诉自己，哎，就是现在，可以有效减少思考的时间成本，让身体呢是先于大脑行动起来。说这个小技巧就像是给自己的一个启动的按钮，一旦按下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只能勇往直前。当然他说先做5分钟，面对复杂的任务我们常常会因为害怕而开始拖延，但你知道吗，万事开头难，但只要迈出了第一步，后面的路呢就会越走越顺。所以不妨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些法则，同时呢也告诉自己只需要先做5分钟，这5分钟里不必追求完美，只需要让自己进入状态。所以很多时候你一旦开始的时候呢，你就会进入状态，然后就会持续把这些工作给做完并做好啊。
2: 是的，就像我刚刚分享一样，说回家不想动的时候呢就坚持5分钟，然后你就可能会一直做下去了。这位朋友呢还多分享了一个2+3的这个原则，
1: 对，
2: 那我们呢也都可以好好的去学习和利用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无爱一身轻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关键时候我觉得解决工作效率最大的一个办法就是学会说不
1: 啊。
2: 他说这也是提升效率最难但是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他说每个需求方都觉得自己的事情是最紧的，可是我们每个人自己

0: 你的时间呢又是有限的，接下一个需求就意味着其他的事情可能要顺延或者是往后拖延。
1: 嗯，
0: 要明白大家是不可能让所有的工作伙伴都满意，也不可能让所有的甲方都满意的。与其全盘接收，最后呢全部敷衍了事，不如挑重要的和紧要的去做。那么拒绝不必硬刚，可以给出一些替代的方案，或者明确告知我能够帮你去处理的这个时间，反而呢就更显得一些专业了。我们可以去拒绝，但是事先完成我紧要和重要的工作之后，再来帮需求方去解决他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那么的着急，时间呢就更充裕一些了。
1: 对，最近呢也是听到一段话，觉得心里特别的有感触啊，就是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先去做，哪怕是一滩烂泥，然后我们再慢慢的调整，慢慢的去改变嘛。
0: 对，
1: 就说一个糟糕的开始其实就是最好的开始了。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说到的，万事开头难，但你已经开始了。有些朋友说，那我要做不好那该怎么办呢？就算结果你没有赢了，但是我觉得你也有一种体验感在其中参与，那么同时你也赢得了就是自己的一种勇气和体验啊。
0: 是的，每个人的感受不同啊。那最近呢是又翻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我就会发现其实大家对于这类就是磨练心性的经典，也特别适合在我们工作焦虑啊，或者是想要突破自我的时候，每个打工人都可以将小学的时候我们再去阅读的经典书籍呢去拿出来，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人生答案，都在书里面可以一一解答了。
1: 对，那么同时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我们小时候读的那些经典的一些作品，等你长大了之后你再去重新去读的时候呢，那个感受和小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好，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建林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主播，我在职场当中工作了有15年了，我觉得提高工作效率最快的方式就是不要有状态洁癖，尤其是要摒弃要么不做要么就做最好的一种思维，它结果呢往往就是一直在等理想的状态，还没有开始行动呢，咱就是当下立刻开始，后面呢再快速的迭代，这样就行了。哎，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一定要等一个合适的这个机会我再开始我这项的这个工作，那殊不知这个合适的机会是在什么时候能够等来呢？所以你还不如与其先开始，然后慢慢的我们再调整自己的状态啊。
0: 是的，田园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我从来不给时间呢是切块的，从来没有给自己立过时间点。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啊。他说，密密麻麻的会议会填满了日历，也会占了我工作很多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他就会在两个会议之间的30分钟之内去复杂的一种算法，也难以在碎片的时间呢去完成深度的一个分析报告等等。他说，所以呢我就把我自己的日历呢切成了时间块，比如说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划定为深度工作时间，不安排会议，不回任何的消息，专心攻克核心任务啊。而且我们大家可能在早上起床，然后这个状态呢会更好一些，这3个小时的时间呢是一个大的时间块，那么下午呢再会处理一些开会啊或者是沟通啊复杂等等的一些这个事务，确保一天呢预留足够的这个高效产能的这个时间，因为下午我们可能就会比较犯困嘛，在跟彼此沟通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还能叫醒我们的大脑啊。
1: 对啊，你看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分享了，就是针对于自己的这个工作自己的这个行业他们总结出来的一些小窍门和小的一些方式啊。你看还有一位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就跟我们分享了，他说一定要整理你的第二大脑。刚开始我在听到他这条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呢？后来他就告诉我们了，说是办公环境啊，说无论是电脑桌上面还是在我们的这个物理桌面，杂乱的环境会悄悄地消耗我们的心力的，所以每天下班前他希望上班一族的朋友们能够花2分钟整理一下桌面，归类一下文件，第二天呢早上坐到这个工位上，清爽的环境会让你很快进入状态的。对，要不然的话第二天大家可能会先来收拾，收拾完之后呢一看，哎呀，过去半个小时的这个时间了，自己的正式工作还未开启啊。
0: 是的，这个朋友提醒的这一点呢真的是太好了。因为我们在大办公室当中呢还有综合使用的电脑，就是大家谁都会去使用的时候会发现桌面有很多繁杂的内容，当我们去完成自己的一些工作任务的时候就发现这些繁杂的内容是否也影响了你电脑使用的一些速度等等。
1: 对，
0: 那今天主播就学会了。一会儿有时间的话呢就将办公室的桌面电脑呢要好好的去整理一下。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位叫做李月啊，他也发来了信息。 信息，他说主播呀，我觉得你们有没有去选择过善合理的去利用这个等待的时间
1: 啊、
0: 哎、你看比如说早上起来我们可能会点个咖啡、
1: 嗯、
0: 或者去早餐店去买早餐、
1: 嗯、
0: 或者是等公交，又或者是在等打车，那么在这一些的碎片化的时间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跟客户沟通或者是回消息的一个时间段，
1: 对，
0: 那么把这些时间段都利用起来，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有一部分的内容就已经悄悄地解决掉了。
1: 是啊，你看大家会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完成一些工作，这样是不是就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了呢？当你到达上班的时候呢，有更多的这个时间完成其他的一些任务啊。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悠悠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了，他说对于上班一族的我来说，他说我每次跟上的这个任务呢，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少则一个星期，长则呢有半年的这个时间，他每每在跟这个大项目的时候就觉得手忙脚乱，每天都是晕晕乎乎的啊。他说不过后来我师父呢告诉我一个好的一种方式，就是面对这种巨大项目的时候，不要盯着他去发呆，把它拆解成一个一个下一步的行动，比如说写报告很模糊，但是打开电脑新建文件档，列出大纲，然后就很容易去执行了。对，可以把咱们一些大的一些工作呢把它分解开，就是我今天要完成什么，明天要完成什么，然后给自己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规划，我在什么时候这个方案基本上就要成型，要出这个方案跟甲方来进行这个合作谈判呢。
0: 是的，小豪也发来了信息说80%的成果呢其实是来自20%的时间。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大家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著名的帕累托法则啊，也叫做80/20的法则。他提醒我们呢要优先的去关注那些真正需要重要的工作，并且把时间呢去投入其中。再有呢就是不要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呢去浪费自己的时间。假如啊，他说我是一名销售，你就会发现你80%的销售额仅来自于那仅仅剩的20%的客户，而你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呢放在20%的客户身上，而不是在平均每个客户身上去用力。这都算是对所有搞销售行业的一点小小的建议吧，大家也可以试一试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想问一下在我们的直播间有没有做销售的朋友吗？你的销售额是来自更多20%的客户，还是那些80%的平均客户当中呢？
1: 对，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从事的什么样的一些行业，你工作有多少年了，在工作当中有哪些经验和技巧，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0: 是的，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大腿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我给大家出的这个小技巧呢，就是有事呢先有优先，说每天早晨呢花5分钟列出呢今天必须要完成的3件事儿，把那个你最不想做的但最重要的事呢放在第一位，一旦做完今天剩下的时间你就会觉得无比轻松。诶，他这么一说好像感触还真是这样的。
0: 对，
1: 难免对于上班一族的朋友来说的话会接到一个这个任务啊，那这个任务可能是今天有明天有后天还有，而且不只是一个吧，可能今天我完成的事情要写3个策划2个这个方案等等等等。那么大家就会想，诶，我先去完成哪一个呢？诶，这位朋友支了一个招，把最难的最重要的你先完成，那其他的就是小意思了哈。
0: 对，这好像跟我们去玩游乐场的时候是有一些相同之处的。
1: 嗯，
0: 大家都会说我们进游乐场的时候第一步就选那种第一刺激第二刺激，
1: 对，
0: 这两项大的任务大家可能刚进游乐场的时候都会退却，而且排队的人不多，你轻轻松松就可以上场，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其他的都是小 case 了。
1: 对，因为那种挑战性比较强的一些项目都让你拿下了，那你说其他的根本没有挑战性了，轻轻松松就搞定啊。
0: 是的，用户8081说，两位主持人是谁呢？大家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我们抖音听见临汾和视频号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正在为大家下午播出的呢就是午后光阴的直播节目啊，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可以跟大家一起去聊聊新歌推荐，还有那些能够陪伴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典旋律，再有呢就是一些音乐故事，还有大家读到的好书好文都可以推荐和我们一起去分享。我是主播张旭。
1: 我是主播杨蓉。如果说大家每天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的话，一定会对我俩比较熟悉啊。
0: 是的，
1: 那可能是8081这位朋友是不是第一次走进这个直播间呢？以后记住我俩播出的这个时间，开播的时间就是在下午的15点到17点，2个小时我和光阴陪着你啊。
0: 是的，祥英呢在我们视频号的下方也留言了，说杨蓉姐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0: 老朋友了。
1: 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多多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题啊。说到这个工作，很多朋友说工作。

0: 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1: 还真的是挺有感触的一首歌曲啊，为了碎银几两，为了三餐有汤，然后大家就在底下评论啊，大家能不能不这么真实呢，生活是需要充满诗意的。他说主播呀，三餐只有一餐晚上有米汤，其他的都没有汤。这个其实在南方啊，大家可能会感觉每一餐都要先喝点汤，那边呢可能爱煲汤。那么对于我们临汾的这个生活习惯呢，大家可能中午就是碳水，然后晚上呢也是碳水抹抹米汤菜，所以喝汤的这个机会很少啊。但现在大家可能也注重养生了，我看很多朋友在家里会煲这个排骨玉米汤，那么夏天到了，然后还会炖一些莲藕排骨汤等等等等，都是很好喝的，也可以尝试尝试了。
2: 对，可能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大家吃到的最多的在中午就是面食了。
1: 对，
2: 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吃的就是焖面，还有凉面，还有臊子面等等等等。我发现了，可能就是我们从小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后来呢，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呢是在南方，然后就吃米饭比较多一些嘛，然后吃完米饭之后呢总觉得还没饱，这肚子里还缺点啥，
1: 对，
2: 就想吃点馍馍或者说是这个面食啊。
1: 对，其实我上学的时候呢是在西安，也算是一个碳水之都啊。但是呢在学校的食堂里面呢，中午可能更快捷一些，就会选择吃米饭或者是盒饭，然后隔上这个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呢，就无奈的会想说，其实最不喜欢吃的是面的时候，就会突然间想到说我想吃一碗刀削面啊。在不同的城市当中吃这个碳水和面食的这个感觉呢也是不一样的。也想问问我们大家，这都已经下午四点了，有多少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今天中午吃的是面食呢？
2: 对，我就是啊。

0: 就是吃的焖面了
1: 啊，对，我吃的是襄阳牛杂面啊，虽然不是我们这里的面，但也是面食的一种啊。
0: 对，我觉得最为简单或者说是最为快捷的一种做面吧，就是西红柿鸡蛋面啊。
1: 对，
0: 西红柿鸡蛋一炒，有很多朋友呢就直接在外面买这个现成的面条，回家一煮，然后就是半个小时就把这顿午餐就搞定了，然后还能美美睡个午觉啊。
1: 没错，吴七也给我们留言了，说听到这首歌《人在国外很想家》啊，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搜索了一下 IP， 然后就想问问你是去墨西哥看球了吗？看球赛吗？还是工作呢？还在不在直播间？想家，想念家乡的话，有没有一些歌曲能够陪伴着你，有家乡的味道呢？也可以在公屏下方给我们去留言，让我们感受到家乡的一种关怀。那此时此刻，我们在临汾等你哦。
0: 对啊，可能这些天有很多朋友都是熬夜看这个世界杯吧，因为这个时差的问题，所以说很多精彩的一些球赛都是在凌晨的3、4点钟的这个时间啊，所以看到很多这个球迷朋友们说，哎呀，昨晚这个球真精彩，但就是影响了第二天的这个精力，因为熬夜了，所以是第二天的时候呢，感觉就是浑身不得劲儿啊，中午必须是美美睡一觉啊。
1: 对，昨天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才跟我说，我今天晚上怎么都不看了，我说怎么就不看了呢？你这么喜欢，他说心脏受不了了。我说看球赛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比踢球的那个人更为紧张
0: 兴奋啊。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果冰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啊，他说他今天中午是土豆丝炒面，我还第一次听到土豆丝是可以炒面的，这不是碳水加碳水双重的这种快乐吗？
1: 啊，这个还真有啊，想问问果冰是不是浦县的朋友呢？那么这边的话呢，可能中午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吃这个土豆丝啊炒面啊，土豆丝呢是这个卤啊，还有红阳说，提高工作效率的办法就是提前5分钟列清清单，做好一天的规划，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静音朋友给我们发来，他说每天花5分钟的这个时间呢，去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桌面，工作的这个环境，不仅仅是电脑的这个桌面啊，还有我们办公桌的这个桌面，你就会发现，桌面整洁干净，也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啊。
0: 对，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办公室是有几个人呢？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工位的，可能就是有10多个人在一个大办公室里边啊。那你呢会发现，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工位上，你去观察的话，会发现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一些细节，哪怕是同一个格子，电脑也是一样的，但那里边放的一些装备呀，比如说书籍呀，还有摆放的这种顺序呀，也是因人而异啊。有些朋友就打理的整整齐齐，我看到就是哪怕是喝了咖啡的这个袋子都会叠得整整齐齐放了一台儿，一看就是生活当中井井有条的一位朋友啊。那有的可能就是杯子呀茶叶呀乱七八糟堆一堆，那你坐到那个工位上，你都会觉得有点烦乱的这种感觉啊。
1: 是的，看来大家呢对于自己的这个状态呢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了，那你一定没干过会计，他的桌上不管怎么乱你千万不敢动，他不怕这个账目错了几百几千，越大越好，他就怕那0.1分怎么都找不回来啊。
0: 对，当然了，我发现就是从事会计这个行业的朋友，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事一定是非常谨慎小心，而且很有细心的啊。
1: 对，之前有朋友就说了，说我就去他的办公桌上参观了一下，我觉得那是一张废纸，甚至连我孩子的这个草稿纸都不如啊。他说你千万不敢动我那张纸，无论我摆的怎么乱，你一动我就更乱了，我什么都找不到，我的这个桌子只有我自己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0: 对，
1: 可能对于做会计的朋友来说，账目比较多，然后发票啊等等罗列起来呢，也收纳起来就会比较难了。
0: 是啊，所以说隔行如隔山嘛，每个行业他可能就是在自己工作的这些过程当中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吧。那大家从事的是什么行业呢？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当然我们的生活不只是工作这一种吧，还有诗和远方，该放松的时候就放松放松。那接下来听听来自许巍的这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月镜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4: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5: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6: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有人等你哦。
1: 欢迎光临，在这里等着。
2: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午后观音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各位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如果说通过视频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话，不要忘了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你可以在

0: 平台下方呢来聊今天的话题，也可以分享在此时此刻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
1: 是的，每天的午后光阴呢会准时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那么大家呢可以打开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听见林粉，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去有开播的一个提醒，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准时在午后时光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听歌。那么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有没有一首旋律能够陪伴着你一直在工作呢？你在上班的时候最喜欢听到的一首歌是什么？也可以在公屏下方来留言告诉我们了。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就是非常接地气也特别实在的一个话题啊。所以说工作能让我们快乐，除了我们都说工作能让我们为了碎银几两，为了养家糊口，没错，这是非常真实的。当然工作呢也是我们的安身立命的根本嘛，它给了我们买得起面包的一种底气，也给了我们遮风挡雨的一个屋檐。所以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份工作啊。那么同时自己在工作的这些年当中一定总结出来不少的经验和小技巧了，那说一说提高工作效率的小技巧你 get 到了哪一些呢？都可以分享一下和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
1: 是的，每一天进步一点点，那我们的工作效率呢就会大大有提升。今天呢也分享了很多的方式和方法，之前有朋友说整理桌面啊，整理我们的电脑啊，做规划啊，还有给时间切块啊，分轻重缓急，还有给文件呢去进行分类等等等等，总有一个小妙招能够适用于你的工作当中吧。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互相去分享，互相去体验一下了。
0: 对，我觉得对于上班一族的朋友来说的话，每天的工作一定是离不开这个电脑的。那么大家看看自己的电脑桌面，你的文件夹是不是一个接一个，一个又一个，占了半个屏了呢？那有些朋友就善于整理，他可能把自己的文件夹都放在这个地盘里或者说是一盘里，那有些朋友呢全部都铺在这个桌面上。在桌面上你去找这些软件的时候呢觉得非常的费劲和费眼睛啊。
1: 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会觉得哎，整理好了之后呢会节省我们很多的一些时间，这都是我们在管理方面需要学到的一些内容。不仅仅要管理我们的情绪，管理我们的时间，还要管理我们的工作文件夹啊。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平台当中呢好多听友来进行这个互动了。洪阳朋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做饭的时候呢要先和面蒸馍，蒸馍的半个小时再去切菜，还有五分钟的时候呢炒菜，馍和菜呢都能够一起熟。哎，这就是节省时间的一个好的办法嘛。你看有些朋友在下班之后呢要和面，要蒸馒头了，然后还要熬米汤，那么同时呢还要炒菜。如果说你蒸完馒头出来之后再去洗菜切菜，这可能势必就会延长我们做饭的时间，你吃晚饭的时间就会更迟一些了。所以就是在蒸馒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把要备的这个菜呢都准备好了，清洗干净切好了，但还有五分钟这个馒头就要出锅的这个时刻开始一炒，哎，菜好了，这馒头也熟了，米汤也好了，家里人一起呢就可以享用晚餐了。
1: 是的，其实工作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一样的一些道理啊，无论是家务还是餐做餐饮，那么大家呢可能都会有这样自己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啊。
0: 对，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位朋友也问你们两个在笑什么呢？还有洪阳说看了法国的比赛赏心悦目啊。刚刚呢在这个广告时段的时候呢也看到大家的一些留言，有一些朋友呢就说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任务完不成，是你的工作任务即将要完成的时候，新的一项工作任务又突如其来的来了。所以我们两个就会心一笑啊。其实在任何的工作单位，任何的工作岗位当中，突如其来的任务和工作呢是有很多的。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也想让在直播间征求征求大家的一些意见，调整状态去抓紧时间去完成，还是拖延一下呢？
0: 对，那就要看这份工作我们在什么时刻要完成了。比如突如其来的这份工作说今天下班之前你必须完成，那就加个班掐个点也得把这份计划给出来啊。
1: 是的，
0: 说明天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呢任务交给我，哎，那就好了。有些朋友说那我今天必须完成，那有些朋友说明天吧，明天一大早我早点来出这份计划啊。
1: 没错，还说是不是要打哈欠呢？是啊，下午的时候呢是特别容易犯困的。洪阳就说了用清凉油喝茶，然后呢到处去走一走，看一下远方，困意就会消除了。
0: 对，
1: 没错，我们在工作一定的这个时间当中也会，刚刚有位朋友分享说25分钟集中精力，5分钟呢来进行休息和调整。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试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啊。他说是不是吃的襄阳牛杂面？是的，我感觉这个还是比较符合我们这边的一个口味的，能够在这边让我们大家爱吃炒面啊，或者是一些 臊子面的同时呢，也接受其他的一些味道啊。
0: 对，其实说到这个臊子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吃这个臊子面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先做这个卤嘛，然后连汤一块就有了。那这个卤里边可能会放这个豆腐丁啊，还有土豆丁呀、包括西葫芦切成这个块啊等等，再弄点这个肉末啊炒在一起。但是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在去吃这个臊子面，我发现卤是卤，然后汤是汤，就是两锅菜，然后还有一个锅是要下面 的。对，那样做出来你吃起来那口感还真的是不一样啊。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他做的那个卤呢，就是把这些菜呢炒在一起，是不加汤的，汤呢是另外做的，然后就用一些调料然后水把它熬制成这个汤，再放一点这个韭菜，然后一吃这个味道和口感非常棒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去互动一下，在下午工作犯困的时候或者工作有难题的时候，大家都会通过什么样的一首旋律去缓解一下呢？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方式和办法能够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了。因为马上又到周末了嘛，大家可能都想在周末适时的去轻松和放松一下，将所有的工作都在今天晚上去终结了。
0: 是，你看红阳朋友就发来了他工作当中的一些窍门和技巧啊，说上班的地方特别忙的时候呢，都是先给工人一人调一下，平均一下，都让他们都有活干，这样工人呢都不会埋怨我了。
1: 是的，
0: 这是他们的一种工作的这种性质吧，就是塔调嘛，是吧？一人调一下，这样就平均了这个工作的这个工作量，每个人呢也是有活可以干的啊。
1: 是的，那么大家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方式方法？你又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呢？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更快的更高效的去完成你的工作，有哪些好的方式和方法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你看现在其实手机当中呢有很多帮办的软件，就是当我们在户外或者是没有办法在办公室的电脑桌前的时候，这些软件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些帮助和方法，包括我们在传输的一些稿件呀，还有我们文件呀、文档啊、表格啊等等，那么这些也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帮助到了你呢？
0: 对，我觉得早期大家用的最多的就是文件助手吧，微信文件助手，就是想发个什么样的一些东西之后呢，直接在电脑上一扫描，然后你的内容呢就直接可以发送这个对方了。所以说省去了我们使用这个 U 盘吗？要不然拔了插，插了拔，
1: 对
0: U 盘有时候就忘记了，然后存储在自己的电脑当中，使用起来相当的便利啊。
1: 是的，还有哪些在工作当中能够帮你的小软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推荐和分享啦。
0: 是，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有没有你独家的一些工作当中提高效率的小妙招呢？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啊。

0: 独家记忆，这是很经典的一首老歌，是来自陈小春的。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在你的脑海当中是不是会回想起曾经属于你和他的那个独家记忆呢？
1: 是的，这样的午后时光当中，你还记得吗？炎炎夏日里面，你和谁能够共同的去度过呢？有没有专属于你们两个人的一份独家记忆呢？
0: 嗯，
1: 其实近两天呢，大家也都在看小春哥在各个地方各个城市当中呢也有商演，包括他自己的这个演唱会啊。
0: 对，
1: 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就陈赫和小春哥，他们竟然能够成为朋友。就说小春哥从到了上海之后，第一个认识的朋友就是陈赫啊。说他虽然不是专业级的歌手，但是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呢也一定要当特邀嘉宾。陈赫就说，哎，我能够跟我的偶像去唱，哪怕我唱得不好，哪怕我很丢脸，我都一定要来，很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你看，不仅仅是恋人之间，其实在朋友之间，他们也会有独属于他们的一些独属的记忆和印记，那种情感是无法去替代的。
0: 对，这可能就是属于他们俩的那种独家记忆吧。
1: 嗯，
0: 最近这两年大家可能会发现自己喜欢那些歌手在很多城市呢都是巡回演唱会嘛。
1: 对，
0: 有很多朋友呢就是着急买票，然后呢就是坐飞机也好，或者说坐高铁也好，或者说自驾也罢，都要去那个地方，然后看看自己曾经喜欢那些歌手在演唱会的一些现场啊。当然有些朋友说，我喜欢的这位歌手不仅仅说是在某一个城市的第一站演唱会我已经看了，可能还看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他去往哪个城市开演唱会我都会去看。看的不仅仅是他唱的那些歌，更多的就是跟他一起拥有的那个青春回忆啊。
1: 没错，有的时候就像是时光带给我们的一些印记一样，当我们时隔很多年再返回头去望，说那些青春时光当中我能够在现场和我自己的青春和我自己的偶像撞了个满怀，
0: 对，
1: 那种感觉是真的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有人说人无法拥有青春和对青春时的那种感受嘛，所以我们就要趁

0: 现在趁年轻，趁当下的每一天都比以往更年轻一点，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关注自己热爱的一些事情啊。
1: 对，不知道大家最现在最为期待的，你想去看是个谁的演唱会啊？可能在暑假这两个月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会看到不同的些歌手在不同的城市开展这个演唱会的巡演了啊。
0: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去分享自己喜欢聆听的一些旋律和歌曲。那么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大亮儿说主播好呀，啊，每天4点钟左右啊，都可以看到你的身影。还有我们的国际友人叶莲娜也出现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她说想点播一首刘德华的《上海滩》。
1: 嗯，
0: 大亮还真的是蛮喜欢华仔的，因为感觉很多次点的都是属于刘德华的歌，之前呢有《一起走过的日子》等等等等啊。
1: 嗯嗯、那么同时呢，大亮也发来信息了，说直播间是不是很热呢？看你俩发型是不热呢？哎，这是啥意思呢？
0: 嗯，
1: 到底是热还是不热？其实我们的直播间是有空调的，也非常的凉快啊。
0: 对，那此刻这个直播间的温度跟室外相比的话呢，已经舒适很多了。
1: 对，好，今天下午的你，大家可以互动话题聊一聊你在工作当中提高工作效率的那些小窍门，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在这样一个午后的这个时刻，比如说有没有哪一首歌你听完之后呢，浑身就充满了一种动力，然后接下来一段工作的这个时间效率就提高了呢？我们都说专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时间会过得很快，然后就是做事的这个效率会非常的高。但如果说你这个心情或者说心态不太好的情况之下，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首先可能第一个就是有一点点这种抵触的这个情绪，一旦有了这个情绪之后，你就会觉得做这件事情就是过程很艰难。
0: 嗯，
1: 虽然说你可能说在通常情况之下一个半小时就搞定了，但你心情不好的情况之下，你可能是2个小时或者说是3个小时啊。
0: 对，这个状态呢还是要靠我们大家去进行调整的。就像那位朋友留言很真实啊，说不是工作做不完，是即将要做完的时候又突如其来了新的工作。那么我们大家呢就要勇于的去表达和确认这个新的项目任务是要在今天下班之前必须完成，还是可以截止到什么一个时间点。那当我们不问的时候，我们的心理压力肯定是第一回想啊，今天要把它去做完，就会感觉双重工作的压力下呢，效率又低，心情又不好。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适时的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完成工作啊。
1: 对，星星知我心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我是一名老师，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如何能够提高这个效率呢？他说主要呢就是要抓住孩子们的这个专注力，一节课45分钟，大概讲20分钟就要把本节课的内容给讲完了，说剩下的时间可以让孩子们去练习。然后呢，孩子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发现孩子们有哪些不太明白的不懂的，接着呢在不断的去巩固的过程当中啊，他说孩子们年龄小，专注力的时间比较短一些啊。哎，这是一位有经验的这个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关于教师老师们在上课的时候如何就是高效的完成本节课的讲授内容啊。
0: 是的，那刚刚呢大亮朋友所点播的这首《上海滩》啊，我们在两边曲库当中呢搜索的最高清的这个质感比较好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叶丽仪所演唱的啊，也希望你能够喜欢吧。

0: 好的，经过我们两个人的努力啊，在曲库当中呢，也是为你罗列到了比较好听的来自刘德华的这个版本的《上海滩》。
1: 对，刘德华的这个版本的《上海滩》呢，这也是《新上海滩》当中的电影的原声带啊，就是不同的歌手去演绎同一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听出来的这个感觉呢是不太一样的。那接下来的时间，也就是说四分钟的时间，要给大家呢来分享来自于刘德华版本的《上海滩》。
0: 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沉浸式的来聆听了。

0: 是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创建全国文。

0: 明诚，靠你，靠我，靠大家。
1: 乐坛更新，速度是60秒，好听升级只需要一瞬间。是顶流的回归，还是黑马的突袭？把音量推满，让耳朵先跑一步。新歌推荐，用一首新歌换你一天好心情。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4，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周五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是不是都已经完成了本周的这个工作，然后静静的来梳理一周的这个收获，再整理下周我们的一些工作计划和打算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每一个上班一族的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说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上班一族的朋友们，如何去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的？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小的一些窍门呢？如果说有的话，也不妨的分享给我们直播间和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听友们啊。
1: 是的，那么大家更希望的有那种满满的干货来分享啊，就比如说在你的户外工作时光当中，手机里的哪些软件能够帮助我们呢？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当中来给我们留言。那么下午时光当中能够陪伴你工作的那些歌单里的旋律，也可以在公屏下方呢来告诉我们了。
0: 是啊，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走进的就是今天的新歌推荐啊，大家喜欢的那首歌是不是这一首呢？
0: 是啊，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张碧晨和侯明昊带来的《至光》，这也是在《雀谷》这部网络剧当中的一首主题曲。

0: 这是我们听到的一首新歌，来自张碧晨和侯明昊带来的《聚光》啊。可能这两天朋友呢，就是一直在关注着这部剧的一个剧情吧。有些朋友呢，也非常非常的期待7月11号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去雀谷，然后看侯明昊他们所饰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
1: 是的，这也是两个人以极具共情力的声音呢，共同去献唱的一首旋律。那么将乱世相守的宿命深情揉进了旋律里，一个嗓音呢是婉转绵长的，一音呢是少年的铿锵，两种声线啊真的是彼此的交织呼应，道尽了萧无依与谢佳瑜从契约捆绑到生死之之的跌宕心路吧。大家都说碧晨啊真的是给所有的这种大剧唱主题曲太适合了。
0: 对呀，我们听到他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给你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大气啊，就是每每你在聆听到他的这个歌声的过程当中呢，就视野都瞬间变得开阔起来了。比如说这首歌，纵使世间风云翻滚，那么彼此呢仍然是对方独有的一种炙热的天光，就是将那种跨越博弈和猜忌的一种相守的一种信念，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边的深处了啊。所以说有很多朋友都期待着这部剧的这个到来，那也希望有看了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呢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看完之后的一些感受啊。这部剧呢是在明天7月11号的时候呢会在爱奇艺来进行上演啊。
1: 是的，希望大家在追剧的同时也能够去关注，能够带给剧中的一些旋律，能够让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回忆起剧里的一些一幕一幕的情节啊。
0: 今天聊到的话题就是可以提升你工作效率的小窍门，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伴着你们悦耳的声音，还有好听的这个歌曲，听着两位主持人的调侃，心情呢是非常愉悦的，工作效率呢自然就提高了很多。哎，那好呀，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都希望大家能够走进节目，能够提高各位的工作效率啊。”
1: 是的，那么在这两天呢，大家也有人问了，说主播今天还会有降水吗？昨天呢是在下班的时间点5点多6点钟的时候呢，出现了分散性的一点点的这个降水啊，但是气温呢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两天的天气当中呢，还是以这个强对流的天气为主。截止到今天的16时呢，是出现了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受到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那么未来的几天当中呢，还会有持续性的多降水的一个天气。大家关注到的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会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呢会有35摄氏度，局部地区呢会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呢是2到3级，所以大家呢在今天有外出计划的话呢，还是要提前备好雨具了。
0: 对，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时候呢，全市也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方呢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方呢有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是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同时呢，在明天到后天的时候呢，最高温度也会达到37摄氏度啊。所以这两天的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的，温度也是比较高。当然强对流的这种天气呢，也会比较频繁一些。那各位在出门之前的时候呢，还是带好雨具啊，因为夏天这个雨可能说来马上就来了，下一阵之后呢，就又过去了啊。所以就在生活当中的很多

0: 我朋友说，哎呀，这个雨具不用带了吧，或者说是怎样，那就避免在路途当中刚好出行的时候呢突降大雨啊。
1: 是的，那么还有哪些能够提高工作效率的小方式和小方法呢？也可以在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分享。大家就说了，有的时候听听广播，看看这些好听的歌曲，分享大家有意思的一些故事，也可以陪伴大家去度过下午工作的这个时光。那两个小时的时间已经快过去了，大家的工作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呢？有没有快结束呢？
0: 是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奔跑的蜗牛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把日常小事变成固定习惯，节省快测精力留给重要任务，就是为了能够减少无效的一种决策。哎，这是一个好办法啊！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其实就像刚才那位听友所说到的二加三加五的这种方式啊，
1: 是
0: 就是两分钟能够搞定的事情我们立马就把它搞定了啊，不要说拖拖拉拉，说啊一会儿再去做吧，殊不知一会儿的时候可能还有突发的一些状况呢。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小小的朋友留言，他说一个时间只做一件事情也会提高很多的效率。他说关闭所有的无关网页和通知，设定一个专注的时间块，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只做这一项预定的任务，那么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软件呢进行辅助，到时间呢再进行休息，那么专注的时间内呢就一定要完成专注的这项任务了。
0: 是曼尼听友也发信息了，说一定要留存常用的工作文书的模板，结合具体每个业务呢填充内容就可以了，避免呢从头开始写。对，这是经常从事这个文字工作的一些朋友，或者说表格朋友们的话，这个模板呢一定要留好了。有时候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下个月的时候只需要改一下数据，然后不用重新的来制作这个表格啊。继续来看一下燕君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提高工作效率的小窍门呢，就是会提前做一些事儿，不会呢忙里出错啊，就是要打有准备的这个仗啊。就是很多工作我们提前做好这个案前的工作，比如说我们这期策划要策划什么呢，可能大概心里头是有一个谱的，就是你在写的过程当中呢按照你的思路呢就一气呵成了。
1: 对，还有一位叫做小程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工作沟通一定要快准狠，减少协作的内耗。他说核心的标准呢就是标准化的沟通，减少来回澄清的这个时间，尤其是在电话微信消息之前，大家呢都一定要按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模板来进行组织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快呢就是目的，他说首句就要说明我需要什么，或者本次沟通需要解决什么。准呢就是背景和细节，他说要列出关键的事实、数据、截止时间等必要的一些信息。最后这个狠那就是明确行动，清晰地指出需要你做什么，以及下一步是什么，在什么时间当中呢去完成。所以他说我这就是我的工作小技巧，快准狠啊。
0: 这个不错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看看能否有借鉴的一些朋友可以来借鉴一下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吴掌柜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实测了一下，就 Ctrl 加一的0.5秒，帮我省掉了每天半小时找文件的这个时间，说强迫症看完的是极度舒适的。哎，有很多朋友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呢，比如说复制粘贴，大家可能会点击右键，然后这个文字出来之后呢再进行使用，但有些朋友使用这个快捷键，对，使用这个快捷键就你操作起来两个手同时来进行，那这样呢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节省了我们的工作时间，提高效率啊。
1: 是的，那么大家还有哪些提高工作效率的小秒招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继续留言和分享啊。影子我们的老朋友说，两个美女热吗？零粉很热啊，那在直播间呢还好，此时此刻的这个室外的这个温度呢也是比较高的，大家呢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工作了。
0: 是，我们抓紧来看一下，这是香香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我想跟大家先说一说，有时候换位思考呢就是人和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一个关键，它不仅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他人，而且还能够减少冲突，提升自我的认知。他说主要就是来说的话，我们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呢，可以在他人的角度呢去看待问题，这样更能够深刻的理解对方的感受、需求和动机，从而呢就避免了因为误解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哎，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在团队合作的过程当中，或者说给甲方写这个方案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充分站在对方的这个角度呢去考虑啊。
1: 千香呢他说 主播运用 AI 呀、确实是，他要对于一些重复性的繁琐性的工作，可以适当的用 AI 呢来进行操作，

0: 现象激活发散之后呢，在专注模式之下呢，链接速度会更快，这样呢会更容易理解。这是不是从事数学的或者说是就是像计算机啊电脑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呢，我们在读一些这个数学方面的一些文章的时候呢，就是先通读，然后呢再截取这个重点来进行这个解读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工作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小方式和小妙招都可以持续的给我们去分享，还有呢就是在午后时光当中陪伴你工作的那些旋律，此刻你的电脑桌面或者是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耳边能够响起的是哪一首歌曲呢？
0: 是，如果说你已经忙活了一下午了，此时此刻可以放松一下，我们来听一首能够治愈你内心的一首歌曲，来自小霞的这首《向云端》。

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0: 那个形容可能更是一种对当下的生活状态、心理和深度的一种理解吧。它可以是相对温和的，然后缓缓的，就像像云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给大家带来的是积极的一种展望啊。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去鼓励自己、认识自己、改变自己，一步步的链接我们与自己的爱和美好。那无论是在工作当中还是生活当中啊，都希望大家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这一份洒脱和淡定的美好了。
0: 对，同时有时候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因为工作的一些事情已经疲惫了很久了，然后通过听歌的一种歌放式呢来放松一下自己，那我们在听到像这种治愈人心的一些歌曲的时候，你听完之后会给你带来一种力量，可能会去寻找自我啊，认知自我，改变自我，一步步的链接着自己和爱跟美好啊。
1: 嗯，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感受到歌曲当中的美好，那么也能够让我们去美好都去度过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啊。说到我们大家呢，可能都会有一些励志的文案去激励着我们，在工作当中不小心看到的一张图或者是一段文字，都能够给我们激起很大的力量啊。
0: 对，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格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说一定要格局大一些啊，那格局大的人可能就是戒掉了这些习惯，你才慢慢的变成格局大的人吧。
1: 是的，如果你凡事爱计较、格局小的朋友呢，可能都会有这样一种斤斤计较，分毫得失都会放在心上，一句无心的话语、一点微小的吃亏都会耿耿于怀。要知道啊，其实我们的人生本身呢就是得失相伴的，过分的计较呢只会消耗大量的精力。格局大的人呢更懂得取舍，他们不会在小事上过多的纠缠，而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真正能让自己成长的事情上。
0: 对，我们会发现格局大的人一般都不会跟别人来进行这个比较的，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能够发现每个人花期是不同，赛道不同，一味的攀比只会困住自己，只有专注自身的成长，内心才能够安稳丰盈。所以真正格局大的人欣赏强者，乐见他人的顺遂，他们善于呢把仰望转化成向上的一种动力，看到人们就是一种欢乐喜悦的一种心情。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呢，自己的路也会越走越宽呐。
1: 是的，还有呢，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不能够只贪图及时的回报，缺少长远的规划，稍有付出呢就看不到收获，很容易就产生想要放弃的念头。毕竟啊，只盯着眼下得失的话，很难熬过沉淀的这种时光。很多的成长机遇和收获都需要时间呢慢慢的发酵，把我们的眼光放长远一些，愿意为长期目标呢默默的去深耕，才能够会有更大的收获啊。
0: 对呀，其实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不会去抱怨一件事情呢？其实习惯性的抱怨它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还会持续的去消磨我们的心气，赶走身边那些机遇，事事难以尽如人意啊。与其不断的去诉苦，不如静心改变。那格局大的人更懂得向内反省，向上生长，因为我们都相信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啊。
1: 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呢也没有标准的答案啊，不必要非要说服意见不同的人，那么懂得包容差异，放下无谓的争辩，才是内心最强大最好的一种证明。而真正有大格局的人呢，也会收起自己的胜负欲，他们懂得人和人之间呢都是相互的，成全他人也是成全自己，那些你给别人点的灯最终也会化为光，照亮你前行的路。
0: 对，大家在做完一件事情时候会复盘，但你会不会就是持久的去想这件事情呢？如果说你反复的去回想曾经的一些差错委屈，那要知道往事已经成为定局了，就再多想也没有办法去改写了。人不能永远活在记忆当中，一直回头就难以奔赴前路。所以真正格局大的人能够容人容事，不会沉沦在过往，该放下的时候呢及时释怀，该告别的时候果断转身，所以学会跟往事和解，及时翻篇，才能够轻装上阵，迎接往后更美的一种风景啊。
1: 是的，希望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向上生长，也让我们去感受生活带给我们的每一天的美好。
0: 对，养成大格局，更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啊。
1: 那么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来自于提高我们工作效率当中的很多的小办法、小妙招，也希望能够在日常的工作当中能够帮到大家啦。
0: 是 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就是周末了，提前

这首歌真的每次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感觉就是百听不厌啊。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听到一首歌曲的过程当中，会用美貌动听来进行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晚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悦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小段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都市生活圈。在今天下午，各位7月10号的下午的6点钟，天津临汾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正式开赛了。比赛地点在哪儿呢？就在咱们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这次比赛的话，相信啊会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们已经知道了，也有很多朋友已经来到了现场。咱们呢招募了有30位选手，各个年龄段都有，报名不收费，不设门槛，只要你想玩都能报名参加。如果说啊各位朋友们您想要参与的话，切记点击关注一下听见临汾，然后呢在后台私信邀请大家进群之后呢，我们将会陆续发布通知。同时呢，我们第二期的这个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是邀请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奖品赞助，来跟大家依次的来分享一下。我们本次的这个第二期的赞助商呢是有临汾市上品堂海参专卖店，而且呢今天只要您来到现场都会给大家安排到的是伴手礼一份，来自于上品堂海参专卖店给大家提供到的燕小厨燕窝精粹焕颜面膜。完赛奖的话呢会给大家准备到的是燕小厨45毫升的一克鲜炖燕窝七瓶装，以及燕小厨雨林秘境即食燕窝礼盒。同时呢各位还有咱们的互动奖品赞助，只要您在线上的抖音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来自于山西临汾城真石油有限公司为各位提供到的100元的加油卡，还有由临汾建丰齿科医院提供的口腔护理套装以及定制的帆布包。各位奖品非常的丰富，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那当然呢我们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正在进行当中，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线上的礼物也在等你哦。

此时此刻您正出行在哪里呢？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各位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今天下午听见零粉无厘头大赛第二期的活动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啊，在我们的直播当中跟主播一起来分享互动一下。在今天下午的六点钟，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啊，我们听见零粉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已经正式开赛了。如果说您这会儿呢还没有了解，或者说这次报名有点迟了，没关系哈，各位继续发送您的姓名还有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听见零粉第三期的无厘头大赛也正在筹备当中。很多朋友可能会这个很关注哈，说那我参加比赛的话呢会有哪些奖品呢？是真的要送给我的吗？当然啦，各位啊，来跟您再次去预告一下，咱们这个奖品呢是各个年龄段报名不收费的，不是门槛的，只要你想玩就能玩，而且但凡您来咱就给您发礼物。然后呢，第二期的这个礼物呢，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赞助商啊，临汾市上品堂海参专卖店啊。此次呢，了解到呢，只要您来就给大家准备到的伴手礼有燕小厨燕窝精粹面膜，然后呢，完赛呢还给大家准备到了燕小厨45毫升的一克鲜炖燕窝七瓶装，以及雨林秘境即食燕窝礼盒。除此之外呢，这是在我们线下的奖品。那么在线上直播间互动的各位朋友们，山西临汾成真石油有限公司给各位提供到的是100元的加油卡啊，以及我们临汾建丰齿科医院为各位提供到的是口腔护理套装，还有定制的帆布包，这些都是您只要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来互动都是有机会获得的。来跟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临汾市上品堂海参专卖店提供燕小厨鲜炖燕窝。燕小厨呢是央视战略合作伙伴，连续8年一直在央视上有做宣传，在整个燕窝行业里也是前列的品牌，大品牌。然后呢，鲜炖燕窝呢，咱们的所有的燕窝呢都是零添加的，就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增稠剂，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礼盒呢设计的也非常的别致，整个用工都很精良，希望大家可以在选礼品的时候日后呢多多的去考虑一下燕小厨。来跟各位去关注一下燕小厨，他们的这个地点在哪儿呢？就在我们临汾市瑶都区向阳西路华远名邸门口上品堂海参专卖店，经营上品堂海参东洋光鲜虫草，还有咱们的燕小厨鲜炖。那当然呢，如果说您参与到我们线上的互动的话呢，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我们成真石化提供到的互动的赞助奖品100元的加油卡啊。而这个位置到底在哪儿呢？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在我们临汾市瑶都区滨河西路富力湾南500米的路西，电话0357-3185-296 3185-296。也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啊，了解到呢，这边呢，加油满100元会送到的是这个怡宝纯净水一瓶，满200元送2瓶，以此类推哈。单次加满200元及以上会送大家一个电子的洗车券一张，这是您前往到这个地点，然后也就是说您前往到我们这个滨河西路富力湾南500米的一个路西，也就是我们这个成真石油有限公司这边啊，您就能够享受到的一个礼物。那此时此刻呢，您这会儿的话呢，抓紧时间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正在给大家派发我们的礼物，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喽。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放5-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的17点钟到19点钟准时跟各位共同去见面到的都市生活圈。各位下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关注一下哈，此时此刻正在我们这个老师大的院里，也就是在我们共

院机啊，这个一号正在跟大家去进行到的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各位朋友们，就在今天下午的是八点钟，也就是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已经正式开赛了。本次呢，我们招募了30位选手，各个年龄段，报名不收费，不设门槛，只要你想玩你都能报名。如果说你也感兴趣，并且呢在第二期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有点遗憾没报上名，各位没关系，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当中发送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打开手机抖音关注一下听见零分，发送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第三期的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也正在等待着各位好朋友的报名。那当然呢，在本次的活动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哈，有一些赞助商啊，这次呢是亲情的赞助了我们的一个活动，来跟大家依次去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我们比赛奖品的赞助商临汾市上品堂海参专卖店。此次活动只要您参与，咱们呢给大家就准备到了来自于临汾市上品堂海参专卖店给各位准备到的伴手礼，燕小厨燕窝精粹焕颜面膜两片装。完赛的话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到了燕小厨45毫升的一克鲜炖燕窝七瓶装，以及燕小厨雨林秘境即食燕窝礼盒。当然呢，除了线下的礼物，线上也有，在抖音直播间，您只要参与到我们的一个互动，咱们就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来自于山西临汾成真石油有限公司提供的100元加油卡，还有由临汾建丰齿科医院为各位提供的口腔护理套装以及定制的帆布包。要跟大家依次去介绍一下临汾建丰齿科，相信大家都还是蛮熟悉的对吧，成立于1993年，是咱们临汾开办最早的齿科医院之一，建院30多年以来已经累积超过为15万个家庭提供了满意的口腔诊疗服务。是医院呢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的专业医疗团队，配备了德国韩国等国家先进的口腔医疗设备，在临汾市区设有解放路总院、向阳路分院、富力湾分院三个院区，其中呢广宣街院区其实之前呢就在咱们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对面，可以说是咱们电视台的老朋友好邻居了。而作为一家有温度有担当的本土企业，建丰齿科医院呢多年来也在积极的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累计举办大型公益活动千余场，种植牙齿矫正专场百余场，从爱心助残公益行动到社区健康义诊，从校园口腔健康宣教到关爱老年人的牙齿修复活动，建丰齿科始终用实际行动守护着临汾百姓的口腔健康。每年到了7月到8月的这个暑假都是牙齿正畸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学生们课业暂缓，时间充裕，能够从容完成复诊，适应矫治器，正是儿童牙齿矫正的最佳时期。而说到正畸呢，就是专家还是很关键的啊，我们临汾建丰齿科医院呢特别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博士团队啊，我们的博士生宁潇老师发表国家级论文十数篇，在青少年及成人牙颌面畸形的正畸的治疗方面呢经验也是极其的丰富。同时呢暑假呢还有更多的福利送给大家，我们都知道一口好牙一生健康，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种植牙齿矫正、儿童齿科牙齿修复等方面的需求，欢迎大家前往临汾建丰齿科医院来咨询就诊。今年的活动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啊，2026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然后如果说呢您这个考虑到的是这个脱槽类矫正，享受的是厂家补贴500元，隐形矫正享受的是厂家补贴1000元，双人拼单的话呢至高可以减1000元。然后也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您有需求的话呢，您可以来这边来多多了解一下详情哦。好情绪，再次感谢我们的赞助商给我们提供到的礼品的一个赞助。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第二场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要跟大家去分享关注一下。各位此时此刻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听见零分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会给大家派发到礼品。在今天活动当中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零分市上品堂海参专卖店为我们比赛提供了奖品赞助。只要您参与活动，给大家安排到的是伴手礼燕小厨燕窝精粹焕颜面膜两片装，完赛奖呢包括到了燕小厨45毫升的一克鲜炖燕窝7瓶装，以及燕小厨雨林秘境即食燕窝礼盒。那当然呢，也跟大家去介绍一下，临汾市上品堂海参专卖店提供燕小厨鲜炖燕窝。燕小厨呢是央视战略合作伙伴，连续8年一直在央视上做宣传，在整个燕窝行业里也是前列的品牌，大品牌。然后呢，鲜炖燕窝呢，咱们这儿的这个燕窝全都是零添加的，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增稠剂，吃起来会非常健康，礼盒也非常的别致优雅，做工精良。如果说各位您有需求的话，希望呢您在未来的时间当中选购礼品的时候可以多多的去考虑一下燕小厨。燕小厨的位置在哪里呢？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位置在我们临汾市向阳西路华远名邸门口会有一个上品堂海参专卖店。这个店铺当中呢经营到的有上品堂海参、东阳光鲜虫草，还有咱们的燕小厨鲜炖。再次感谢我们的赞助商临汾市上品堂海参专卖店为我们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第二期赞助到的礼品，感谢您。

好的，提醒一下，此时此刻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参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这个互动的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哈，您这会儿呢正在看我们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的直播，内心实在是心痒难耐啊，但是呢碍于自己之前知道消息有点太迟了，没有报上名，各位没关系没关系，此时此刻您可以来在我们的后台当中私信来告诉我们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只要您发不到后台呢，我们就直接把大家拉进我们听见临汾第三期的一个报名的一个名单当中，所以说哈，第二期没报名的各位朋友们，这会儿您得抓点紧了。只要您参与到我们这个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呢，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有礼品赞助的。像今天呢，我们在线上的抖音直播间呢，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我们临汾这个成真石化提供到的100元的加油卡。各位哈，对于很多的这个爱车的对吧，司机朋友们来讲，听到这个应该内心都在这个放光了，对不对啊？来跟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只要您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参与互动啊，会听通过我们主持人的一些口令啊，发布一些关键词截图，您就可以去获得100元的加油卡，数量啊非常的多，所以说这会儿赶紧走进咱们的抖音直播间，不要纠结，不要犹豫。山西临汾成真石油有限公司呢，位于哪儿呢？就在咱们临汾市瑶都区滨河西路富力湾南500米的一个路西，然后呢，也可以跟您去公布一下，他们的电话是0357-3185-296 3185-296。最近呢，这个如果说哈，您来到这个线下的这个实体店铺的话呢，其实也是有一些相应的活动的，来跟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呢，如果说您用这个微信公众号支付的话呢，周六周日汽油每升会优惠0.5元，周一至周五呢会根据会员的等级，汽油每升优惠0.2至0.5元。除此之外呢，抖音

您也有活动，9295的这个专享汽油代金券，200元代金券支付184元，300元的这个代金券呢只需要付276元，400元的这个代金券呢只需要支付368元。然后呢，今天的油价您知道是多少吗？今天油价92的话呢，每升是7.09块，然后呢95的话呢是每升是7.66块。当然呢，只要您在这边加油，还有其他服务，加油加满100块送大家一瓶怡宝的纯净水，加满200元就送2瓶，以此类推哈。单次加油满200元及以上的，还会送给大家的是电子洗车券一张。也就是说，您今天呢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可以去领取到这样的一个礼品。当然，您来到我们线下的店铺当中的话呢，也会有相应的福利给到大家。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咱怎么都不亏。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儿的，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关注一下，听见了一份无厘头大赛。无厘头大赛第二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了。

没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 Paper 帮我敲了 B， 他本来是个扣台币，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 当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 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交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为束缚，他今年应该要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

哎呦，我是酷型说唱，今天是4月20，我刚接到通知，他们问我要不要来给你过生日，已经过了10天，截止10天就要录制，我不知道能准备什么，我的表达是否真实，我们有过快乐。

起破单车。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胖起来？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虎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你喜欢 freestyle 吗？真的挺虎哥们儿，狂野的温水土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Tell me rapper， 他们。

了许多。你的快乐会和我说，毕竟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我的困扰想和你说。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作家格拉德威尔曾经说过，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都说优秀的人自律是基本素养，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说说自律的人会拥有哪些品质，我们又该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自律的人。小仙女们见过身边的人是什么样的？1年前，我在一个群里认识了艾莉，她那时候没有工作，把自己关在不到30平米的出租屋里，终日不出门。在家蹲了2年的她，对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唯一能连接她与外界的，只有给她送奶茶汉堡的外卖小哥，和偶尔给她转点生活费的父母。那时候的直播短视频平台还没有现在发达，他对游戏电视剧也毫无兴趣，那是什么支撑着他一个人度过了整整2年呢？是网络上一本又一本的言情、玄幻、穿越、玛丽苏、宫斗、仙侠、重生小说。在小说的世界里，他可以穿越到清朝，与4阿哥、8阿哥上演一段爱恨纠缠。他可以化身为逆袭的热血少年，一路升级打怪，收小弟，开后宫，最终成就世界第一。他可以和英俊潇洒、腹黑邪魅的霸道总裁谈恋爱，还有温柔深情的男二号为他默默付出。 他可以不停歇地重生为霸者、仙人、隐士。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都消散在一本又一本的爽文中，那种为了骗取点击量而各种堆砌的爽文，各种套路，各种低级感官刺激，而他却甘之如饴。白天看，夜里看，看得飘飘欲仙，看得精神恍惚，看得分不清虚幻和现实，最后因为作息颠倒、饮食不规律、用眼过度，他的身体彻底垮掉，被父母接回了老家疗养。不自律让一个人在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日子里毫无意义地耗费着生命，到头来身体和意志力都在自我放纵中逐渐沉沦，一个人离毁灭也就不远了。我们上班摸鱼、刷朋友圈、下班打游戏、看没有营养的网文和电视剧，我们毫无顾忌地放开吃垃圾食品，放弃健身和有益的阅读，我们熬夜修仙，仿佛时间永远不够用，内心的空虚和迷茫却渐渐将我们吞噬。年少时我以为随心所欲才是自由，直到现在才明白自律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康德说，如果我们像动物一样听从欲望、逃避痛苦，我们就成了欲望和冲动的奴隶，自律才是一个人自我救赎的开始。有人认为自律需很强的意志力，令人痛苦不堪，难以坚持。其实一个高度自律的人完全不是依靠意志力，而是依靠例行公事。就像村上春树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提到的那样，当自律变成一种本能的习惯，你就会享受到它的快乐。他给自己制定了生活守则，早睡早起，不说泄气话，不发牢骚，不找借口，每天跑10公里，每天坚持写10页，要像个傻瓜似的。早睡早起就是每天4点就起床，天黑了就不再工作，放松休息。不说泄气话就是要不停地给自己鼓劲儿，一刻也不懈怠。不发牢骚就是保持心态阳光，积极向上，给自己好的心理暗示。每天坚持跑10公里，雷打不动，每天坚持写10页，每页400字。即使有哪天觉得提不起劲儿来，也要鼓足精神写完10页。跑步和写作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每天必须完成的例行公事，和一日三餐一样必不可少。当自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的人格和智慧也会变得更加完善。那些活得极度不自律的人大部分都作茧自缚，在堕落中慢慢沉沦。做欲望的奴隶看似轻松，到头来却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少有人走的路中有这样一句话，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最主要的工具，也是消除人生痛苦最重要的途径。很多人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看着别人的生活心生羡慕，但却仍没有勇气改变自己。佐佐木希说，当我瘦下来，世界都变了。当你通过自律达到了自己心心念念了很久却难以坚持的目标，你会突然发现世界好像对你友善了一点。前面说了很多自律的重要性，宇飞倒不是说不自律的人就一定不会成功，但请小仙女们相信，如果你真的想改变目前糟糕的处境、慵懒的习惯，你就必须要学会自律。接下来宇飞就说说几个提高自律性的方法，小仙女们不妨试一下。首先呢，就是制定一个目标，并且写下原因，比如我这个月要学会 PPT 做到公司里最好，我这个月要拿下10个客户，这个月我们团队要挣20万，今年我要把教师证、会计证拿到手等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制定一个目标，并且写下来放在醒目的位置，时刻提醒自己离目标还有多大差距。其次是每天列出工作和生活清单，不管你记忆力有多好，始终不如记下来靠谱。每天将工作的内容写下来，然后按重要性分主次来完成，包括作息时间、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起床，特别是起床最能反映一个人的自律性有多高。总之一个原则，今天的事必须要今天做完做好，绝对不能往后拖延。 最后是关闭电子产品，工作和学习的时候就把手机和 iPad 等一些电子产品关闭。如果你确实需要保持手机畅通，那么请你把网络关闭。你会发现很多聊天是可有可无的，很多新闻和资讯是可以放在工作和学习之后再去看的。其实就这几点，如果你能够完成90%，你就已经很出色了。自律不是因为自律而自律，这应该成为你的一种习惯和态度。注意锻炼身体，任何的优秀都是建立在有一个好的身体的基础上，而且这样也更有效率。一个人要想有多优秀，就看能控制住自己到什么程度，不管是工作和生活都是这样。懂得自律的人注定不是平庸之辈。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面临人生的选择时，我们都想要选一条最短的路，最快获得幸福。可是这条最短的路真的会获得幸福吗？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陈彤的这篇幸福人生没有捷径可走。很早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名叫《亨利八世和他的六个妻子》。当时不明白，在他杀了第一个妻子时，为什么还有女人肯赴汤蹈火嫁给他。现在我不会问这个问题了，他杀了一个老婆，后面一定还会有很多女人排着队自荐枕席，因为他是亨利八世，嫁给他自己就是王后，自己生的孩子就可以继承王位。毕竟这是最短的一条路，虽然从结果看是通向死亡最短的路，但在最终结果降临之前，很多女人都会认为这是通向幸福最短的路吧。我们每个人都想找到一条通往山顶的捷径，就像每个人到股市买进卖出都是为了赚到钱，而不是为了血本无归。如果有人事先告诉我们某只股票是垃圾股，我们一定不会轻易买进。同样道理，假如一只正在大涨大红的股票，即使已经涨得很高，高到千钧一发，我们还是会奋不顾身地买下，以为它还会涨。人生就是充满这么多不确定性，有的路看上去很容易很平坦，可一旦上了路就是一条不归路。很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她出生于1890年，那个时代女人大部分是没有工作的，尤其是贵族妇女。可惜阿加莎没有那么好的命，她爱上了一个没有多少钱的穷男人，嫁给了他，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们同甘共苦，曾经有过相当拮据的日子。后来男人发迹了，他们买了大房子以及只有富人才能拥有的轿车。然后男人爱上了另一个女人。阿加莎的小女儿对自己的母亲说，父亲喜欢我，他只是不喜欢你。阿加莎伤透了心，但她承认女儿说得对。她等了一年，期待丈夫回心转意，当然她的期待落空了，于是她同意离婚。她说再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剩下就是为自己打算。她为自己打算得很好，不仅以写神秘谋杀案闻名于世，而且还嫁给了比自己小14岁的年轻考古学家。她在39岁那年遇见了25岁的他。人们劝他不要接受这个年轻人的爱情，他回答，为什么不呢？他热爱考古，所以我不用害怕变老，我年纪越大他越爱我。事实确实如此，他活到很老，受到女王接见，被封了爵号，再不必为金钱、名誉、荣誉、地位、爱而发愁。看上去他走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写侦探小说。他之前还没有女人通过写侦探小说而成功呢。我想说，有的路看上去很短，实际上走起来很难，有的路看起来很难，实际上走下去却越走越宽。可是如果不是被逼到悬崖边上，谁肯跳下去呢？即使跳下去，可能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尤其是女人总是喜欢安逸的，喜欢四平八稳，喜欢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全部得到。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羡慕那些奥运冠军，认为他们太苦了，我们吃不起那些苦。我们总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其实这是关于幸福人生一个最经典的误解。许多看上去很短的路，实际上是最艰难最没有可能性的。他们不过是看上去很容易，仿佛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但跨越那一步需要的不只是运气。所以还不如咬紧牙关，把人生当作一场长途旅行。也许当我们最终到达光辉顶点的时候，会发现周围到处都是美丽风景，不需要去巴结谁、讨好谁、迎合谁，就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就像伊莎朵拉·邓肯在成名以后说的那样， 我得感谢上苍，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母亲很穷，既养不起仆人，又请不起家教，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自然健康的成长。所谓自然健康，在我理解就是无论生活怎么对待他，他都一直向自己的希望努力，即使希望落空，遭受打击，依然充满信心，这使他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并且即使在今天依然光芒四射。我想他也是想过要走捷径的吧，但事实上他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更艰难的路，并且得到了更多更丰富的爱，拥有了更丰富更传奇的人生。所以啊，假如我们不幸没有生在豪门，不幸没有既拥有美貌又拥有财富，同时还很年轻，那么我们并不是真的不幸。这个世界上幸福的女人有很多，但她们绝不都是年轻漂亮又富有。一个女人真的不幸，并不是她们没有找到通往幸福的捷径，而是她们以为自己找到了，但却走了一辈子以后才发现，原来这条路是最远的路，且不通往任何地方。幸福人生没有捷径可走，一篇很值得玩味的文章分享给大家。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同时也期待你提出建议和要求。明天的相同时段，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悦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悦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5: 秀
6: 秀
4: 秀
5: 秀，
6: 钟灵毓秀，
7: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6: 无敌
9: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解压的高招。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在职场人而言，做一颗没有感情的螺丝钉才算得上合格。那么从进入职场开始呢，成功学就告诉了我们，成熟的成年人喜怒不形于色，而那些成功人士之所以功成名就，就是因为戒掉了情绪。实在不行呢，情绪管理9.9元试听课了解一下。于是呢，年轻人就把头发梳成了大人模样，将负面情绪压在心底，连崩溃也要悄无声息，秘而不宣。这些年轻人呢，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能说会笑，嘻哈打闹，实际呀，内心可能早已乌云密布，在感受与表达的失衡当中呢，情绪机制呢也逐渐失常，压抑、冷漠、麻木，失去激情，精疲力尽。何以解忧呢？唯有发泄。关键很多人的发泄呢变成了环保式的生气，这就有点类似于早前说的懂事崩，指的就是内心已经气炸了，但表面呢依旧是假装的风轻云淡，以不浪费资源、伤害他人、麻烦他人、不用收拾残局的形式，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发泄情绪，内心是怒火中烧，也只能微微一笑。生活真的没意思，我不想玩了，我不想说了，早点睡吧。那么如何不动声色地发泄情绪呢？咱们也为大家总结了很多的办法。第一个，灌篮式的扔垃圾。这一刻呢，你就幻想自己就是乔丹附体，每个工位的盆栽都在欢呼，每个吸顶灯就像是场边的摄影师的闪光灯，这个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把全身力气灌注到垃圾上，然后对着垃圾桶来上势大力沉的一击，进了给自己加3分，没进赶快救球再补一发。一次性都扔不过瘾的话，好，还可以仔细垃圾分类一番，然后逐个暴扣灌篮。你看，体力加脑力全部运用到了，是不是发泄了？第二个就是砸回车键、空格键，大家可以把心中的苦恼一挥而下，动作一气呵成，莫名有种辞职这饭碗我不要了这种悲壮感。多少人把键盘当作发泄物了，最好还得是机械的，毕竟声音大嘛，对不对？可以先渲染一下负面情绪，尽情的去脑补无数悲惨的场景，然后呢带着无处安放的愤怒狂揍眼前的回车键或者空格键，那感觉呢就像便秘了一年之后突然你能够释放出来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无以言表啊。第三，戳手机挂电话。摔手机太贵肯定是舍不得的，不然呢很有可能气没消成反而肉更疼了，想到这手机24G分期没还完，下个月的花呗账单又给你一记重拳，只有这种暗戳戳的来表达不爽，不伤及自身和旁人的方式才是最解忧的。那么心里话呢，威胁不到对方，还是选择不那么暴力的方式更健康更妥当。接下来就是朋友圈的阴阳怪气了，都知道现在是网络社交时代嘛，对不对？见面呢就会先加好友，但能够让你看朋友圈的大多数是熟人，这就意味着朋友圈里修的每张图、编辑的每个文字都与你的人设密切相关。那么为了给大家留下好的印象呢，我们不得不谨言慎行，藏起来那个丧丧的自己，在朋友圈花式传递正能量，因为尝过了生活的苦，所以更懂得心酸。还有就是扯开耳机线，现在大家呀都用的是这个无线耳机啊，但缠成一团乱麻的有线耳机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人生呢？你想想，你用力扯开这团乱麻的时候，就像是在梳理自己的人生，被渣前任抛弃了，撕了，被老板狠狠教训完毕，撕了，被熊孩子抢了手办，撕了，让腻歪的耳机线不再纠缠不清，在混沌之中来找这种爽感，人生还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呢？接下来就是锤订书机。很多人呢都会有崩溃的时刻啊，可以给自己的手指找点带劲的事儿来做，化悲愤为力量，在打印室里疯狂的装订文件，虐待订书机，比捏泡面呢、捏气泡啊更加解压，准保证大家哈神清气爽。当然要注意不要破坏公物哈，不要让这个订书钉啊减少的过于明显，也别被其他同事发现了。还有就是洗手间的唉声叹气，在洗手间唉声叹气，声音可以被水流声完美的掩盖，毕竟别的地方呀你哭得再大声也没人听，甚至还可能被当作笑话来看。大家可以找个合适的时间场合，该哭泣发泄咱就哭泣发泄，之后呢才有可能继续承受来自生活的暴击。这话虽然说得很伤感啊， 但是呢，进入职场嘛，很多人最早也就学会了游戏的规则了，那就是借助自己的情绪。刚才分享那些方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那么面对上级的无故苛责，没有反驳的底气，只能沉默以对；面对甲方的吹毛求疵，没有愤怒的理由，只能委屈接受。因为这里面的逻辑就是，上级骂你，因为看中你才栽培你；甲方虐你，因为他们是金主。那么这些游戏规则呢，不断将权力机制合理化，让你只能把痛苦的矛头指向自己。需要改变的不是现实，而是自己的想法。情绪断舍离就是通向成功的捷径，处理不好情绪就是不够成熟的体现。那么妖魔化情绪就是把情绪看作是洪水猛兽，然而呢，压抑的本质呢也是一种逃避了，并不会真的让我们获得平静。有的时候呢，该发泄还是要发泄。俗话说得好，人生不如意99%。就拿这些年轻人来说，不经常去被三连拷问，而立之年接近，结婚没有啊，买房没有啊，二胎没有啊，脱发年龄也比老前辈们提早了十几年，一有压力就刷微博刷抖音刷朋友圈，结果发现呢，网友们也个个都是朴实无华的猪一蛋。生活会幸福快乐吗？就算再怎么不开心，地球还得照样转，日子呢还得照样过。向前走的同时呢，咱也得学着给自己来排解压力，适当的宣泄负能量，可以暂时的逃离压力和焦虑的支配。扛不住的时候，千万咱别憋在心里了。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解压的高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各位家人们，哎，又到了例会的时间了。今天呀，咱们不开会了，哎，咱们呢搞培训。
1: 培训？之前没说过呀，培训什么呀？
0: 我知道啊，大家的工作压力都很大，游泳圈增加了，皱纹多了，头发少了，脾气大了，但是作为咱们公司的掌门人啊，我觉得呀，我非常有必要来拯救大家于水深火热之中。
1: 多发点工资比啥都强。那么为了让大家认真参与培训呢，我适当的收取一点费用啊，只需要9.9元就可以学到吴总的十大解压大法，大家可以扫下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付款了。
2: 吴总，这个培训会是必须要参加的吗？
0: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是啥不重要，还得看您觉得。
0: 我觉得吧，是非常有必要参加的。
2: 那好吧。
0: 各位家人们，大家是不是都对今天的培训很期待呀？
1: 期待。
0: 我也很激动，终于能够和大家来分享我的解压大法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马上开启解压之旅。要释放压力，首先呢，咱们就要行动起来，通过跑步来缓解自己的压力。
2: 吴总，您不会是想让我们现在去跑步吧？
0: 跑步的时间比较长，今天呢就不跑了，改天咱们去团建的时候再跑啊。不过呢，咱们要做一点训练，体会一下运动给人带来的快乐。来，全体起立，
1: 立正，
2: 立正，
0: 稍息，
2: 稍息，
0: 下蹲10个。
2: 啊，还要下蹲呢？
0: 谁最晚做完的，哎，就要请大家吃饭了。
2: 哎呀，我的妈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呀，累死我了。
0: 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忘掉了所有的烦恼啊？
2: 忘掉了，忘掉了。吴总，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去工作了呀？
0: 不不不，刚才呀，只是热身。培训呢，现在才正式开始。
2: 啊，
0: 运动可能有人觉得比较枯燥啊，还有一种既运动又解压的活动。
2: 嗯，什么呀？
0: 跳舞。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哎，让自己觉得舒服，就是每个人的天赋。所以呀，大家要跳起来，跳起来，一定要放松自己，要抛弃所有的压力，丢掉所有的包袱。就问大家，你们觉得舒不舒服，孤不孤独？
2: 孤独。
0: 嗯，
2: 不孤独。
0: 有没有包袱呀？
2: 没有包袱。
0: 你看，这就对了吧？是不是跳一跳扭一扭，甩掉了思想包袱，人呢就变轻松了呀？
2: 我怎么觉得更累了呀？
0: 那你还是没跳到位，要不要我们再来一次呀？
2: 嗯，不了不了，我感觉已经到位了。
0: 啊，当然这也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买买买的方法，也很解压。我自己呀，感到压力很大的时候，就会去很多的大商场专卖店里去扫一扫货，压力呀也随着五位数以上的消费就都走掉了。
2: 去大商场消费啊，那我的压力会更大，我最多去楼下的小超市买点2位数以下的零食。
0: 异曲同工嘛。啊，我还有一个吃喝玩乐的4字口诀，啊，随便哪一个字呢，都会让大家觉得轻松又快乐。
2: 这哪一样不花钱呢？
0: 虽然都要花钱嘛，但是你买到了开心，对不对？正所谓。

0: 天外飞仙酒啊，给咱们公司的员工提供了一个内部的认购价，哎，大家呀可以花最少的钱喝到最正宗的飞仙酒，只需要99元就可以品尝最新款的天外飞仙微醺酒。我说桌子上怎么放了这么多纸箱子呀？原来是天外飞仙酒。嗯，可惜我不喝酒。
1: 你看你格局又小了不是？谁说非得喝呀？你买回去收藏不是也很好吗？
0: 可是，我对这个收藏也不感兴趣啊。
1: 那你当做纪念也是好的吧？
0: 这可是你的职业生涯和高光时刻呀，你必须得纪念一下。
2: 嗯，那就来一瓶吧。
1: 啊，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每个人呢至少认购一瓶啊，上不封顶。
0: 哦，我到底是来解压还是来增压的呀？
1: 这买酒也是购物，购物就是解压，喝酒还能浇愁，收藏可以升值，纪念更是无价嘛。
0: 吴总，那咱们的培训是不是就结束了？
1: 没有啊，这才刚刚到达这个整场培训的小高潮而已。
0: 还有啊？
1: 没错，其实呢还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活动也特别解压。
0: 什么活动呀？
1: 打扫卫生嘛。
0: 您不会是让我们去打扫办公室吧？
1: 啊，当然不是。
0: 那就好，
1: 这太没有挑战性了，一点都不刺激，不能起到解压的作用。
0: 那啥有挑战性啊？
1: 打扫厕所。你看这保洁阿姨刚好休假了，不然大家还没有这样的锻炼的机会。各位家人们，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啊，20分钟之后在会议室集合。
0: 吴总，您这十大解压大法应该讲完了吧？
1: 啊，快了快了，吃喝讲完了还有玩乐呢。啊，我给大家呢每人出了一道数学题，答案就是你们这个月的奖金啊，解出来今天就发现啊。
0: 啊，发奖金还要做数学题呀？那要是解不出来呢？
1: 解不出来的就下个月再说了，下次我再重新出题。
0: 为什么呀？
1: 玩啊。
0: 那是你玩我们呀，我们玩啥呀？
1: 你们玩数学题呗。
0: 这不是玩，这是变相扣钱呢。
1: 乐就很简单了，今天的培训会是不是让大家感受到了久违的快乐呀？
0: 我只想哭。
1: 有首歌不是唱得好吗？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当然不一定是男人，女人也可以嘛，这也是解压大法的第九招了。
0: 那第十招是？
1: 当然是我最爱的大声歌唱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跟我一起唱。你快乐吗？我很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让我们做运动。大家跟我一起唱完之后会不会变得更快乐呢？哎，这个就是我的第十招了，大声唱歌。所以呀，想要快乐，想要释放压力，这十招大家务必要记牢。那么接下来时间大家呢把这个培训费啊没交的赶紧交一下啊，就这样吧，散会。
3: 对于解压，送各位一段话，最好的发泄方式还是说出来，说出来才是最好的，总比压在自己的心里强很多。当你不想和自己的朋友说的时候呢，你就去找自己的爱人去说。发泄的时候呢，双手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亲密的接触也可以降低血压和心率，从而感到解压的感觉。短短几分钟的握手就可以让你的心情是越来越放松。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任何的事情嘛，都是能够开开心心地做完的，因为你只有努力了，只有开心了，做任何事情才不会觉得负担累累。你要相信自己的未来生活也会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变得更加好。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拥有一个快乐美好的未来，同时享受当下，快乐美好的生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

0: 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5: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我正在看一炉送来的书，金子安跑过来对我一看，呀，你莫非在这里打铁算盘？我此时看他错误太多，也就无心去看。想来他把中西的年岁做一个对表，尚且如此错误，中间的事迹我更无可稽考的，看他做什么呢？正在这么想着，听得金子安这话，我便笑问说，怎么叫铁算盘？我还不懂呢。这里又摆着历本，又摆着算盘，又堆了那些书，不是铁算盘吗？我问，到底什么叫铁算盘？不是拿算盘算八字吗？哦，我不会这个，我是在这里算上古的年数。上古的年数还算它做什么？那铁算盘到底是什么呀？是算命的一个名色，大概算命的都是排定八字，以五行生克推算，那批出来的词句都是随他意写出来的，唯有这铁算盘的词句都在书上刻着。排八字又不讲五行，只讲数目，把8个字的数目叠起来往书上去查，不知他怎样的加法，加了又查，每查着的只有一个字，慢慢加上自然成文，判断的很有灵验呐。此刻可有懂这个的？何妨去算算。说话间，管德全走过来说，江湖上的事啊，哪里好去信他。从前有一个什么吴少兰嘛，啊，说算命算得很准，一时哄动了多少人啊。这里道台冯祖祖也相信了，叫他衙门里去算，把何家男女的8次都叫他算起来。他的兄弟吉云有意要试那吴少兰灵不灵，便把他家一个底下人和一个老妈子的8字也写了掺在一起，即使他批了出来，底下人的命啊也是什么正途出身封疆开府，那老妈子的命也是什么工人书人夫荣子贵的，你说可笑不可笑呢？哎，这铁算盘不是这样的，拿8字给他看了，他先要算父母在不在全不全，兄弟几人，父母不全。

0: 男的是哪一年丁的忧，或丧父或丧母，先把这几样算的都对了才往下算，倘有一样不对，便是时辰错了，他就不算了。
1: 你还说这个呢，你可知前年经理有一个算隔夜数的，他说今日有几个人来算命，他昨夜已经先知道的，预先算一下，要算命的人到他那里先告诉了他八字，又要把自己以前的事情和他说知，如父母全不全，兄弟几个，那一年有什么大事之类，都要直说出来。他听了说是对的，就在抽屉里啊取出一张批旧的八字来，上面批的词句以前之事无一不应，以后的事也批好了，应不应灵不灵是不可知的了。
2: 那这岂不是神奇之极的了吗？
1: 谁知后来却被人家算去了，他的生意非常之好，就有人算计要拜他为师，他这不肯教人嘛，后来来了一个人，天天请他吃馆子，起先还不在意，后来看看每吃过了之后到柜上去结账，这个人取出一包碎银子给掌柜的，总是不多不少，恰恰如数，这算命的就起了疑心了，怎么他能预先知道吃多少的呢？忍不住就问他，他说啊，我天天该用多少银子都是隔夜预先算定的，该在哪里用多少哪里用多少，一一算好称好包好了，不过是省得临时称算的意思。算命的说，哪里有这个数数啊，他说岂不闻一饮一酌莫非前定，既是前定自然有数数可以算得出了。算命的求他教这个法子，他说你算命都会隔夜算定，难道这个小小数数都不会吗？算命的求之不已，他总是拿这句话回他。算命的没办法，只得直说，我这个法子是假的，我的住房同隔壁的房只隔着一层板壁，在板壁上挖了一个小小的洞，我座位的那个抽屉桌子便把那小洞堵住，那小洞的那横头桌子上的板啊也挖去了，我那抽屉便可以通到隔壁房里去，有人来算命时他一一告诉我的话，隔壁预先埋伏了人，听他说一句便写一句，这个人笔下飞快，一面说完了一面也写完了，至于那以后的批评是糊里糊涂预写下的，灵不灵哪个去管他呢，写完了就从那小洞口里递到抽屉里，我取了出来给人，从来不曾被人窥破，这便是我的法子了。那人大笑说，你既然懂得这个，又何必再问我的法子呢，我也不过预先算定，明日请你吃饭，吃些什么菜，应该用多少银子，预先称下罢了。算命的还不信啊，就说吃的菜也有我点的，你怎么知道我点的什么菜多少价呢？那人笑着说，我是本京人啊，各馆子的情形烂熟，比方我打算定请你吃四个菜，每个一钱银子，你点了一个钱二的，我就点一个八分的来救你，你点了个六分的，我也会点一个钱四的来凑数，这有什么难处呢？算命的呆了，然则你何必一定请我呢？那人笑说，我何尝要请你啊，不过拿我这个法子骗出你那个法子来罢了。说罢一场干笑，那算命的被他识破了，就连忙收拾出京去了。你到这江湖上的人可以信的吗？一席话说的大家一笑。我今年活了50多岁，这些江湖上的事情见得多了。起先我本来是极迷信的，后来听见一般读书人都斥为异端邪术，我反起了疑心，这等神奇之事都有人不信的，我倒怪那些读书的人不是呢。后来慢慢的听得多了，方才疑心到那江湖上的事情不能尽信，却被我设法查出了他许多作假的法子，从此以后我的不信是有凭据可指的，那一般读书先生倒成了徒托空言了。哎，我说一件事给你两位听啊，当日我有一位社亲啊，50多岁，只有一个

0: 儿子，才11、12岁，得了个痢症，请了许多医生都医不好，后来请了几个茅山道士来打叫嚷灾。那为头的道士说他也懂得医道，社亲就请他看了脉，他说这病啊是因惊而起，必要吃金银汤才镇压得住。问他什么是金银汤啊，可是拿金子银子煎汤，他说煎汤吃没有功效，必要拿出金银来，带他做了法事，请了上界真神把金银化成仙丹，用开水冲服才能见效。社亲信了，就拿出一只金簪、2元洋钱请他做法。他说现在打轿不能做这个，要等完了轿另做法事方能办到。社亲也依了，等完了轿就请他做起法事来。他又说洋钱不能用，因为是外国东西，菩萨不见的，必要锭子上剪下来的碎银。社亲又叫人拿洋钱去换了碎银来教育他，他却不用手机，先念了半天的经，又是什么通城，通过了城才用一个金漆盘子托了一方黄缎，缎上面画了一道符，叫社亲把金簪碎银放在上面，他捧到坛上去又念了一回经卷，才把它包起来放在桌子上，撤去了金漆盘子。道众大吹大擂起来，一面取二升米撒在缎包上面，二升米撒完了，那缎包也盖没了，他又急指在米上画了一道符，又拜了许久，念了半天经咒，方才拿他那牙护把米扫开，现出缎包。他卷起衣袖把缎包取来放在金漆盘子里，轻轻打开，哎，说也奇怪，那金簪银子都不见了，缎子上的一道符还是照旧，却多了一个小小的黄纸包，拿下来打开看时，是一包雪白的墨子。他说这就是那金银画的，是请了上界真神才画得出来，把开水冲来服了，保管就好。此时亲眷朋友在座观看的人总有20-30啊，就是我也在场同看，明明看着他手脚极干净，不由得不信。然而吃下去啊也不见好，后来还是请了医生看好的。在当时人人都疑是真有神仙，便是我也还在迷信的时候上，多少读书人却一口咬定是假的，他一定掉了包去。然而几人虎视眈眈地看着他，拿断包时总是卷起袖子，如果掉包岂没有一个人看穿的道理，后来却被我考了出来，明明是假的。他仗着这个法子去拐骗金银，又乐得人人甘心被他拐骗，这才是神乎其技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德全的话，我连忙问，那是怎么个假法啊？德全取了一张纸，裁了两方，折了两个包给我们看。德全折了这一式的两个纸包说，你们看这两个纸包是一式无异的了。他把两个包的反面对着反面用胶水粘连起来，不成了两面都是正面了吗？都有了包口的了吗？他在那一面先藏了别的东西，却拿这一面包你的金银，纵使看的人疑心他做手脚，也不过留神在他身上袖子里，哪知道他在金漆盘里拿到桌子上，或在桌子上拿回金漆盘里时轻轻翻一个身已经掉去了呢？这个法子说穿了也不算什么稀奇啊。说穿了自然不算稀奇啊，然而不说穿就再没有人看得出来。我初考的这个法子时便小试其技，拿纸来做了一个小包，预包了一角小洋钱在里面，却叫人家给了一个铜钱，我包在这一面，攒在手里，假意叫他吹一口气，把纸包翻过来就变了个小洋钱。有一个年轻朋友看了当以为真，一定要我教他，我要他请我吃了好几回小馆子才教了他，他懊悔得了不得。

教会了他为什么他懊悔起来呢？他以为果然一个铜钱能变作一角小洋钱啊，他想学会了就可以发财了，所以才破费了请我吃那么多回馆子，谁知说穿了是假的，他哪都不懊悔啊。子安和我不觉一起笑起来。还有什么作假的呢？哎呀，不必说起啊，没有一件不是作假的，不过一时考不出来，我只说一两件啊，就可以盖其余了。那祝由科带人治病，不用吃药，只画两道符就好了。最为惊人的，用小刀割破舌头取血画符，看他割得血淋淋的，又行所无事，人人都以为神奇，其实不相干。你是叫他拿刀来把舌头横割一下，他就不能。原来这舌头竖割是不伤的，随割就随长合，并且不甚痛，常常割他割惯了竟是毫无痛苦的，若是横割了就流血不止，极难收口的。只要大着胆，人人都可以做得来。哎，不信你试着细细的一想，有时吃东西偶然大牙咬了舌边，虽然有点微痛，却不十分难受，倘若是门牙咬了舌尖，就痛得了不得。论理大牙的咬劲比门牙大得多啊，何以反为不甚痛呢？就是一横一竖的道理了。又有那茅山道士探油锅的法子，看看他做起法来，烧了一锅油，沸腾腾的滚着，放了多少铜钱下去，再伸手去一个一个的捞起来，他那只手只当不知，看了他岂不是仙人了吗？岂知他把那些硼砂暗暗地放在油锅里，只要得了些许暖气，硼砂在油里面要化水，化不开便变了白沫浮到油面，人家看了就犹如那油滚了一般，其实还没有太热呢。说话之间已到了晚饭时候，这一天格外炎热，晚饭过后便和德全到黄浦滩边草皮地上乘了一回凉，方才回来安歇。这一夜热得睡不着，直到三点多钟方才退进了暑气，朦胧睡去。忽然有人叫醒，说是有个朋友来访我，连忙起来到堂屋一看，见了这个人不觉吃了一惊。你道那人是谁？原来是我父亲当日在杭州开的店里一个小伙计，姓黎，表字景义，广东人士。我见了他为什么吃惊呢？只因见他穿了一身的重孝，不由得不吃了一个惊。然而续起他来，我又为什么哈哈一笑呢？只因我这回见他之后，晓得他闹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儿，笑不得怒不得，只得干笑两声，出出这口恶气。这个人他的父亲是个做官的，官名一个魁字，表字洪甫，本来是福建的一个巡检，数过两回事，弄了几文，就在福州省城盖造了一座小小花园，题名叫做水鸥小谢，生平欢喜作诗，在福建结交了好些官场名士。那水鸥小谢就终年都是官盖往来，日积月累的就闹得亏空起来。大凡理财之道，积聚是极难，亏空是极易的。然而官场中的习气又看得那亏空是极平常的事儿，所以越空越大，慢慢的闹得那水鸥小谢的门口，除了往来官盖之外，又多添了一班讨债鬼。这位黎洪甫少尹明知不得了，他便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带了一妻两妾三个儿子逃了出来，撇了那水鸥小谢也不要了，走到杭州安顿了家小，家捐了一个知县，进京办了引荐，直省浙江，又到杭州候补去了。我父亲开着店的时候也常常和官场交易，因此认识了他。他的三个儿子，大的叫穆梅，第二的就是这个景义，第三的叫西泉。你道他们兄弟为什么取了这么三个别致名字？

0: 只因他老子欢喜作诗做名士，便望他的儿子也学他那样，因此大的叫他仰慕袁枚，就叫慕梅；第二的叫他景起赵翼，就叫景翼；第三的叫他希冀蒋士铨，就叫希铨。他便这般希望儿子，谁知他的三个儿子除了大的还略为通顺，其次两个连字也不认得多少，却偏又要诌两句歪诗。当年洪福把景翼见到我父亲店里，我到杭州时他还在店里，所以认得他。当下相见毕，他就续起别后之事来。原来洪福已经到了天津，在开平矿务局当差，家眷都搬到上海，住在虹口元芳巷。穆梅到台湾去谋事，死在台湾。洪福的老婆上月在上海寓所死了，所以景翼穿了重孝。景翼把前世诉说已毕，又说：舍弟希铨不幸昨日又亡故了，家父远在开平，我近来又连年赋闲，所以一切后事都不能举办。我们舔在世交，所以特地来奉求借几块洋钱料理后事。我问他要多少，多也不敢忘，只求借10元罢了。我听说就取了10元钱给他去了。今天早上下了一阵雨，天气风凉，我闲着没事儿，便到千亿站看伯父，谁知他已经动身到苏州去了，又去看看小七叔，谈了一回，出来到虹口元芳巷回看景翼，并吊乃帝之丧。到得他寓所时，恰好他送灵柩到广照山庄去了，未曾回来，只有同居的一个王端甫在那里带他招呼。这王端甫是个医生，我请问过姓氏之后，便同他闲谈，问起希铨什么病死的。端甫只叹一口气，并不说是什么病。我不免有点疑心，正要再问，端甫说：啊，听景翼说起同阁下是世交，不知交情可深厚？我说：啊，这也无所谓深厚不深厚，总算两代相识罢了。啊，我也是和洪福相好，近来洪福老得糊涂了，这离世的家运也闹了个一败涂地，我们做朋友的看着也没奈何，偏偏穆梅又先死了，这一家人只怕从此没事的了。究竟希铨是什么病死的？哎，哪里是病死的，是吃生鸦片淹死的呀。为着什么事儿啊？竟是洪福写了信来叫他死的。我更是大惊失色，问端甫到底是什么缘故。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外出旅游那可得有个好身板啊。一个12岁的男孩子爬长城的过程当中突发了哮喘，孩子呼吸困难，于是拨打了120-110-119，这就向消防求救。哮喘这没得的人不知道啊，得的人知道，那一旦突发那可有猝死的风险呢。因为突发的时候气道狭窄肿胀，那呼吸困难，您想那能是小烦恼吗？那是关乎生命安全的大问题呀。那这小孩子他当时怎么了？这有哮喘病的患者，这也想外出旅游啊。这外出啊旅游的过程当中怎么提前做好防备的工作，一旦出现问题怎么正确应急和处置。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这长城上小游客突发哮喘的事儿。
1: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0: 这个事情发生在下午的18:14，眼看着游客啊，绝大多数这都下山准备回家了。消防站接到了一个报警，说长城上啊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突发疾病，急需救助。咱们赶紧来听副站长王璐给咱们说说怎么回事。
2: 长城景区19号烽火台有一名学生在爬长城的途中突发了哮喘，我消防站呢出动了一车七人赶往现场，在18:59消防站到达了景区内。
0: 其实啊，在路上王璐他们一边开车，这就一边和报警人也就是孩子的家长在联系。到现场之前，孩子的大概情况他们就知道的八九不离十了。咱们来听听。
2: 男孩大约10几岁吧。
0: 当时什么状况？
2: 有这个哮喘病。当时是他们老师带着他们好几个学生一块攀爬长城，由于劳累和当时天气比较炎热突发了哮喘，难受喘不上气儿。
0: 一路上七位消防员带着20-30公斤的装备，马不停蹄不敢懈怠，连跑带奔呐。不过呢，好就好在这孩子呢他求救的这个地方是个正规景区，所以路好走路好认，这路上的时间呀一点都没糟蹋。咱们接着来听王璐的介绍。
2: 由于距离较远，消防站乘坐缆车到达了14号烽火台，然后步行了2公里左右到达了现场。
0: 这时候啊，在景点还有不少的游客，看到消防局急急忙忙的赶来，还带了这么多的器械，知道出事儿了。于是呢，大家自动的就在这个闭塞的通道，给消防员让出一个能够迅速通过的应急道路来。一路连走带跑，20分钟之后，他们在报警地点见到了孩子。
2: 到场后呢，感觉他就比较虚脱，非常的不舒服。当时是坐在那个长城的边上，脸色是惨白吧，表情是很痛苦的，呼吸当时已经正常了。
0: 他是随身带了药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当时随身带了这个治疗哮喘的药品。
0: 还好，领队的老师和家长告诉消防员说，孩子平时在家有哮喘这个毛病，但是呢不严重。不过呢，他们也担心啊，这一路上又是晒又是走路，劳累，万一犯病，所以呢给孩子呢就把这个哮喘的气雾剂就带着呢。哎呦，没想到这就给用上了，发病的时候啊可是把所有的大人给吓坏了。而这会儿孩子呢因为喷了气雾剂，所以呢稍微能倒点气儿，但是呼吸很微弱
3: 啊。看到没？哎呀，
4: 那个光嘛，
3: 可水呀。
2: 我们首先携带了医药箱，携带了一个固定他的担架，因为他当时已经非常劳累了，和120沟通了之后，然后让他背着治疗哮喘的药，然后不让他走动，在我们通过手抬的方式迅速的帮他转移到120车上，比较追求速度。
0: 这个器材大概有多重？
2: 20-30公斤加上我们的绳索绳包。我们与这个120医护人员沟通，决定利用消防站的多功能担架将学生抬到了14号烽火台，用手抬的方式将他抬到了这个山下。
0: 消防员用一个软的适合孩子身高的这样的一个担架把孩子呢包裹在里面，然后他们四个人一块儿抬着孩子，让孩子平平稳稳的躺在担架里，这就疾步下山。咱们一块儿来听现场的情况。
5: 累得慌吗？有点累了。胸紧不紧？啊，累得慌吗？来靠边啊。
6: 来等一会儿，在这靠边。
5: 这
6: 这地方不好过啊，
5: 头上这个点啊，
6: 好，
5: 这个地方不好过，注意点。
0: 长城的道路有的地方相对比较平坦，但是绝大部分地方都比较陡峭，所以四个人啊得把孩子平平稳稳的得抬着，不能让孩子太头低脚高或者头高脚低。周围的群众也非常的自觉，看到消防员抬着一个孩子下山，这就赶紧啊紧急的避让给消防员帮忙。
7: 到山下的时候是几点了？
2: 大约是19:30左右，最后乘坐缆车到达了山下的120急救车旁边，迅速的乘坐120急救车送往了医院。对于这种患者呀，这种游客，我们就是需要速度比较快，避免他病情啊在恶化，要求速度要求比较高。
0: 这天儿咱们知道正是热的时候，救援人员背着器材和装备，身上的衣服很快那就被汗水湿透了。下长城路陡坡多呀，六位消防人员轮流抬这个担架，确保孩子的安全。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20:08，救援人员彻底把孩子抬到了山下，送上了救护车，让孩子啊接受紧急的下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我不知道您家里有没有这个哮喘病的患者，那说起哮喘病的患者啊，特别是因为哮喘，咱们说严重点啊，去世的名人那真是挺多的。比如京剧大师梅葆玖，他哮喘的导致突发气管痉挛，而当时呢他正好在吃饭，还卡了一个花生，当时的发病的过程就特别的突然和严重，因为他有叠加因素了呀。还有我们知道著名的艺人柯受良，他也是因为哮喘发作。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文学家陆文夫都是因为哮喘。当然了，这是特别极端的情况，因为呢现在啊这个现代医学的发展，这凡是啊这有哮喘的人也都知道，这支气管哮喘了，哎，只要有这个喷雾剂，它一般来说啊不会那么严重，所以这个喷雾剂啊一定得带好。支气管哮喘它是呼吸道疾病的一个大类的疾病，虽然是个慢性疾病，但是一旦突发那不得了啊。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医院管理中心的主任李志新大夫给咱们说说啊，这哮喘它是怎么回事，它危害它怎么这么大。
8: 哮喘疾病啊，我们在日常情况下呢还是比较多见的，但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大多数的病人呢都和这个过敏啊是关系比较密切。典型的发作呀，他这个呼吸啊，就是这个病人你会发现他呼吸困难，而且呢随着这个哮喘的这个发作时间的延长啊，呼吸困难呢会加重，可能就喘不过气儿来了都。这个哮喘发作的比较典型的时候，会有一些个像吹哨一样的哨鸣，哮就叫我们叫做这个哮鸣音。如果说他是有这种哮喘的病史的话呀，一般呢他们都会随身携带一个这种喷雾剂，这个呢实际上是缓解他的这个呼吸道痉挛用的，它是一个平滑肌的一个舒缓剂，然后呢大概喷个3到4次啊，或者3到4喷，我们就这么说，隔个10几20分钟啊来喷一次，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很快就会缓解过来，这是我们的老病人。但是有些新发的病人可能他就没有这个没带，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很要紧的。
0: 所以又开始进入一年当中这个过敏高发的时候了，也其实进入了哮喘病突发严重这样的一个多发的时候。所以如果一旦发现有哮喘，我建议大伙儿宁信其有别信其无，您啊就把这个哮喘的喷雾剂您就随身携带着，因为这个时候关键的时候，您别看这10来块钱，哎，几十块钱它能救命能顶大用呢。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王璐给咱们说说他呢在日常的出警的过程当中，那也遇到过类似的心脑血管呀、呼吸系统啊等等的急性发作的病人。那现在呢还是一个旅游旺季，大伙儿要出去，比如出门啊，哎，遛弯买菜，甚至长途旅行，那如果有心脑血管呀，特别是哮喘这一类的慢性疾病怎么办？ 咱们来听听他的一些建议。
2: 上一次是这个心脏病患者，他是感觉心脏不舒服，也是带了这个速效救心丸，我们通过手抬啊或这个担架救助的方式帮助他下了山。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爬山前呢要合理规划路线和时间，对于有基础病的游客呢要携带好自己的随身药物，也要适量而行，穿戴好合适的运动登山的服装，配齐药物啊、食物、饮用水，切勿攀爬野山或在山中过夜，在没有当地向导的带领下，不要轻易的进入无人区徒步旅行。如果遇到受伤、迷路、走散或者突发病情等情况，要第一时间拨打119电话求助。如果是野山的话，我们搜寻它的难度会比较大，而且耗用的时间会比较长，也会对它的病情呢不利。比如说我们在搜寻他呢，然后他的地点和我们沟通，就会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哪个方位，我们要通过一些寻找啊，会耽搁一些时间，然后在下山途中呢没有一些路，我们还要开辟一个道路，然后会耽搁一些时间，这样的话都会让他这个救援啊时间会长，然后让他这个病情啊更不稳定。
0: 那大伙儿说，哎呀，这小男孩这个案例啊，这让大家呢有惊无险啊，终于放心了，坐上120。那虽然呢120还没到医院，路上的120的大夫啊，实际上就已经开始院前的诊治了，急救了，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特别是您看孩子的家长，哎，他呢让孩子参加这种活动的时候啊，他就考虑到了孩子有这个哮喘的问题，万一发作怎么办，给孩子带了这个应急的药物。所以心脏不好啊、哮喘啊等等哈，我都建议大伙儿这药您揣好了。那我们现在还是回到孩子当时发病的那个时候，不管孩子有没有带这个药，特别是没带啊，那更不得了。在这个时候呢，有没有什么周围的人正确施救和自救的办法？咱们还是来听李志新大夫的介绍。
8: 我们有这么几个措施，第一个呢，就是让他迅速的坐下来，或者是半卧位，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这是第一个，取一个舒服的位置。第二个呢，尽量的让他远离过敏的这个源头，或者说这种刺激性的气味。比如我们先把他，扶到一边，或者说扶到一个通风处，用坐下来或半卧位的这么一个舒服的姿势，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安慰他，不要紧张，因为越紧张，这个平滑肌的收缩啊就会越激烈，他这个哮喘的这个程度就会加重。这个时候呢，做完这三件事儿，就一定要拨打120，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是个持续状态，所以迅速的拨打120。
0: 那可能有的人说，哎呦，这。

0: 哮喘，这可不敢得上。那到底是怎么得上的呢？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李志新大夫给咱们分析分析。
1: 原因啊很多，并不是说呢这个某一种原因就导致了。这里边呢，有的呢是这个有明确的过敏源，有的呢是这个免疫系统的这种表现啊，或者说不是太理想的这种免疫系统的问题，还有的呢就是情绪的问题也可以导致。哮喘的目前的病因应该说呢不是特别明确。
0: 刚才您讲啊，说这个首次发现的这个人啊，他呢可能那个一旦急性发作了以后呼吸困难是非常危险的哈。那么他这个是突然之间发作，还是在这之前呢他实际上有一个时不时的小发作的那些迹象呢？
1: 他是有先兆的，他不是忽然间发生的。因为比如说这个一开始比如说表现出来这个咳嗽啊，或者说这个呼吸上稍微有点急促啊，它是有先兆的。因为有些过敏呢不是说就是过敏源刺激呢，也不是说马上发作出来，所以说呢实际上是我们可以预知的，有一些情况下是可以预知的。
0: 那在这个救援案例当中啊，这小男孩呢不仅呢带了药，而且呢人家是在正规景点呀，所以消防局120这就很快的又是奔又是跑又是坐缆车，迅速的赶到了孩子的跟前，然后呢把孩子送上了120，紧急的进行院前的急救，进而呢到医院，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建议大伙儿啊，心脑血管呀、哮喘呀这一类着急的这种病、应急的病，尽量别自己到医院。别想着哎呀，这救护车还得到我家，怎么也得十来分钟吧，我这一脚油就去了。可是您想，您是可能交通上能省时间，那路上呢，您往往家里没有那么多人手，没那么专业的人员在路上就为患者进行急救啊。可是120呢到您家来，第一呢您打通了电话，他就能在电话里辅导您，等于三甲医院就到耳边了。上了120啊，这一只脚就进了医院了，路上大夫就能给您急救，心脑血管该溶栓的溶栓，该急救的急救。进了医院，如果呢您这情况比较危急，符合条件，还不用挂号，绿色通道，省多少功夫啊。当然也不是说啊让大伙儿有什么事儿就打120，咱们把120的资源留给那些急性发作的人。因为呢可能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知道，上周我和120的急救大夫王超杰连线，他就告诉我们说，咱们北京市啊最近或者说长期以来啊，差不多这每天仅仅一项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就能动用一天480车。遇到心脑血管呀、哮喘呀这一类急性发作的，那别犹豫，还是得打120。那咱们来听听啊，李志新大夫给咱们说说，那哮喘病人坐上了120，进了医院。到了医院之后，这医院的急诊科的大夫能给患者进行哪些方面的救治？是什么手段？
1: 就像类似这种喷雾的这种药物，直接用上呢，它很快就会缓解了。缓解之后呢，我们会采取一系列的检查呀，然后再用一些个看看他这个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去寻根溯源的再去治疗。
0: 哮喘能根治吗？
1: 目前没有办法，这还真没有办法根治。
0: 哦，
1: 因为它这个原因太多，而且呢这个发作过程中的这个不可控因素也比较多。
0: 它还是个终身性的是吧？
1: 谈不到终身性，但是它可能会时不时的发作，有些个诱因它就可能就诱发它的发作。
0: 有些原因啊，而且会不会呢也有这个遗传性的原因呢？
1: 这个不好说，因为遗传的这个问题，现在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疾病啊，或者说甚至一些行为啊，都是跟遗传因素有关系的。
0: 哮喘发作的时候危害特别大呀，会让病人呼吸变得特别困难，严重的时候啊，气管肿胀闭塞，那气息呀、细小的都发出哨音，就这样的声音。我为什么能学得这么像哈？因为我的姥姥啊，就是一个哮喘病患者。因为在这之前啊，没有跟他共同生活的经验，不了解，只记得啊，他经常咔哧咔哧，哎，喷一下那个几块钱的喷雾剂。可是呢，当我有一年啊，中考结束的时候，我去看望他，我就发现呢，我的姥姥特别的痛苦啊，趴在这个床上，好像给我指点什么。那个时候呢，家里就只有他一个人了，我就在想他要干什么，然后呢，我就赶紧把他的这个床头柜打开，把他的喷雾剂拿了出来，很不熟练的组装起来，然后呢塞到我姥姥的嘴里，咔嚓咔嚓摁了几下哈，哎，一会儿我姥姥就平静了。过后呢，我就得到了啊这家里人啊这长辈的这个夸奖，可是立功了，关键的时候啊把咱们家老太太给救了。哦，我才知道原来哮喘发作的时候这个喷雾剂这么重要啊。之后呢我考上了高中，这个高中呢正好在我姥姥家附近，我

0: 我们说说啊，这个哮喘的几种类型。
1: 一过性的哮喘，它比较快就能恢复了。还有呢，就是一个小发作，小发作呢可能就持续时间比较短，而且呢，产生的缺氧状态呢也比较轻。还有最重要的、最厉害的叫我们叫做哮喘的大发作。这种大发作呢，就会引起，因为它时间比较长，同时呢，平滑肌收缩比较厉害呢，等于是就是把这个气道给闭塞了，等于活活憋死，就这么个意思。这种大发作确实是会致命的。这个时间还真是挺短，经常讲那个黄金四分钟，它这个真正的脑缺氧，这个重要器官缺氧，四分钟可能就失去了救治的机会了。所以呢，它这个时间应该。哮喘大发作如果持续十分钟半小时以上，可能就真的就比如说在发作之前啊，他是有这个咳嗽啊，或者说有这种气促的表现。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就要准备好这个喷雾剂，这时候呢如果他一发作，我们喷两下直接就能缓解了。
0: 不过啊，志新大夫也说，哮喘的患者平时啊，您把这病情控制好了，基本上呢这个轻度到重度发生的时候立即用药，哎，可以说就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和急救。但是呢，如果发生的时候一旦呢没能及时用药，立即用药，就很容易出大事啊。那大家说，如果周围有这种人，哎，哮喘了，眼瞧着啊，这呼吸急促，起病突然，那我作为周围的人，我能做点什么呀？特别是眼瞧着他呼吸衰竭，那能不能人工呼吸呀？咱们还是来听志新大夫的介绍。
1: 人工呼吸是不行的，因为他这个气道被堵塞了。如果说他现在这个由于哮喘造成的无意识，或者说造成的这个心脏骤停，这可以做胸外按压。心肺复苏这可以，但是人工呼吸是做不了的。因为我们处理急性喉头水肿啊，就是这种类似这种气道闭塞的时候，用的最恐怖的一个方式，也是最能救命的一个方式，就是直接用一个坚硬的东西把这个气管给自个儿给穿一个孔，这个时候气就能进去了，可能会缓解一点。它是实际上它不是说那个当时就失去了意识，它是有意识的。所以你他也不接受这种操作，你也吹不进去。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就在你身边。
0: 那这种病啊，救得再好，那都不如不得呀。预防是关键啊，它发病快，进展快，一旦发病立即得用药，立即就得抢救，想起来啊那都悬，咱们最好不得这种病。那怎么样才能够远离呢？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因素？咱们来听听志新大夫的介绍。
1: 就随着这个我们社会的发展吧，这个过敏的这个人呢越来越多，过敏的人群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年龄的界限了。但是哮喘这件事儿，可能随着肺部的功能的下降，可能中老年人会稍微多一些。不发作的时候吧，他真的是就是常人，他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有些个人呢，可能比如说这个各种饮食的过敏，这个就要自己注意了。比如有些对海鲜过敏啊，甚至有些人对这个小麦过敏，对大米过敏，这都是有的。鸡蛋啊，肉类都是有的。所以吃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根据这个个人的情况，还是要尽量的选择这个不要对自己进行刺激的这种食物吧。季节的变化呢，可能其实是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造成的气管的这种不适应，可能会产生会诱发哮喘。这是第一个，就是季节变化的时候呢，它可能由于比如说这个春季的花粉啊，还有这个冬季的这个秋季的这个干燥啊，冬天的冷啊，这都有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湿度，因为它这个气管对湿度还是比较敏感的。如果太干燥了，或者说比如说家庭里边尤其是烧暖气比较干，也容易诱发。那如果大发作还是挺急的。
0: 所以哮喘病患者这处理急性发作它是个难题。另外，如果呢家里有哮喘病的患者，您啊还得管理好这个家里的环境和卫生。因为呢这个诱发的因素比较多呀，对咱们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于哮喘病患者那就很敏感。比如说屋里啊这灰尘呐、霉菌呐、有人吸烟呐、螨虫啊、养动物啊、香水啊、灭虫剂啊等等，都会让他不舒服。外出的时候这花粉呐、冷空气呀、热空气、空气污染、剧烈运动也都会影响。包括呢感冒，心里有压力，有的都会诱发哮喘。 所以呢，如果家里有哮喘病的患者啊，您经常呢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清新，外出的时候啊，让他戴上口罩，平时呢减少用扫把呀、笤帚呀这种传统的打扫的工具，而用湿抹布啊、吸尘器这样的在扫的过程当中啊，让他不搬家的这种除尘的装备，定期。

发、晒衣物、晒床上用品、换枕芯。这清理地毯的时候啊，别让这个灰尘飞得到处都是。另外我建议您啊，家里要有哮喘病的患者，您就少用地毯，少用那种布艺家居，它不是不容易落灰吗？但是一旦得了，一定得赶紧用药，赶紧急救，立即拨打120。那您看现在啊，天儿呢，这过了处暑，也就开始凉快了，这又到了一年当中的这个过敏的高发的时候了。家里有哮喘病患者，或者单位呀、周围呀有哮喘病的患者，您要格外留意和照顾他。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

0: 先有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七月十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五千抵一万，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给青年的12封信。这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一本书。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启航老师你好。
4: 哎，洪友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和明天针对我们的青少年，我们推荐几本书。我觉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把这些书呢说给您周边啊刚刚经历完高考、刚刚经历完中考，或者是在事业的上升期，都可以来读读这几本书哈。这是一本老书了，
4: 没错，
3: 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咱们先来谈谈这本书它的这个来龙去脉和它的主要内容吧。
4: 十二封信呢，其实都是以这个青年们所关心的、正在关心的或者他应该关心的事儿为话题。虽然是作者呢，就是以各个话题来抒发他的这个意见，但是呢，统观这12封信，其实还有一贯的这个出发点可循，就是劝青年们眼光要深远，要从根本上做功夫啊，别随了世俗，别图尽力。
3: 对，
4: 就跟现在我们老说挣快钱似的。
3: 嗯，
4: 那其实从朱光潜先生的意思就是你眼光放远啊。朱光潜先生呢，其实就用他的态度，在这12封信里谈了读书，谈了作文，谈爱恋，谈升学选科等等。那不管是在哪封信上，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这些忠告。我们索性呢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正文。那首先他这个12封信第一封信就是谈读书。那作为读书俱乐部的这么样一个读书节目，那肯定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谈的也是这个，
3: 对，
4: 谈读书。
3: 我们首先来看看朱光潜先生是怎么谈读书的。他说朋友啊，他管青年朋友叫朋友。
4: 哎，
3: 中学课程很多，你自然没有许多时间去读课外书。你看那时候就这样了，现在还这样。但是你是否心自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功夫吗？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可以读3-4页，每个月就可以读100页喽。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4-5本书了。何况你在假期中每天断不会只能读3-4页呢。你能否在课外读书，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就是咱们其实最终呢还不能完全以成绩论英雄。
4: 对，
3: 未来的路真的很长。
4: 没错，
3: 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的包括明天推荐这两本书，其实是一个对未来这几十年来说

0: 非常受用的两本提纲挈领的书籍。
1: 对，就是对青少年的。
0: 青少年吧，青少年，对。其实我读完之后也很有感触哈。
1: 就像那个，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你看原来我是搞音乐的哈，为什么最开始我特喜欢音乐，后来自己也写东西啊，也写这个歌什么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道理。我们要是写文章的话可能会长篇大论，但是真正要在歌里的话，可能呢它比较短的篇幅它能把一个事儿说明白。就比如说像刚才红九兄说的这个哈，对于孩子们啊，未来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说啊，那我们今天这两本书可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那这什么作用呢？其实就像也得二三十年前啊，有一个歌手叫张行，张行有一首歌叫《成功的路不止一条》，对吧？其实他想表达的就是在这个，我觉得在某个角度上，某种程度上，其实就这么样一个意思。
0: 真是这样啊！朱光潜先生提到了说，世间有许多人比你忙得多，许多人的学问都在忙中做成的。说美国有一位文学家、科学家和革命家，名字叫做富兰克林。小的时候呢，是在印刷厂里做小工啊，他的书全都是在做工的时候抽时间读的。你不必远说，你应该记得孙中山先生，难道你比那一位奔走革命的老人家还要更忙一些吗？他生平无论忙到什么地步，没有一天是吧不抽时间读几页书的。你只要看他的《建国方略》和《孙文学说》，你便知道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个学者。不读书讲革命，不知道光的所在，只是窜头乱撞，终难成功。说这个道理啊，孙先生懂得最明白。他的学说特别注重知啊，就是所谓知道的知字儿。说人类学问逐天进步，其实你如果不努力就会落伍啊。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咱们经常倡导大家要养成读书的习惯，
1: 对吧？对，
0: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也是特别强调了，是吧？在这个习惯当中，你就会寻找出乐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的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的时候可以寄托你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儿，说不定你要被恶习所引诱啊！你不看见现在许多什么插麻雀啊、抽鸦片的官僚们、绅商们啊，乃至于教员们，啊，不大半有学生出身吗？这个啊，就是咱们解释一下，他这个文章是写在解放前的，
1: 对，四年以前的。
0: 对，有一段时间确实是有一个风气是特别的不好哈。
1: 没错。
0: 他说你慢慢鄙视他们，临到你来，看看你自己的成就吧。但是如果你在读书中寻到了一种乐趣，你就能用它来抵抗这些诱惑，至少这个能力比别人要大，比别人要强，是吧？就是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现在已经比不上三五岁小孩子那样好奇了吧，是吧？确实三五岁小孩经常会问说，哎呀，这个是什么呀，那个是什么呀，是吧？我能不能干这个，能不能干那个。岁数越大了反而这个问题越少了，而且你就直接变得更迟钝一些了。说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呀，说他幼时颇喜欢文学和音乐，岁数大点呢，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就丢开了，到老了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寻不出趣味来了。所以这个兴味啊，要在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常时节便会猥亵。他说比方说打网球吧，你在中学的时候喜欢打，你到老都喜欢打。假如你在中学的时代没学过，后来要发展去学，说比登天还要难十倍。养成读书习惯，他说也是这样啊，越早越好啊。
1: 这个他这比方挺有意思，也挺对的。朱光潜先生接着说，说你也许说呀，你在学校里终日念讲义、看课本，那不就是读书吗？哎，你看，这其实对于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这就是读书。你看，就是其实，在刚才说，就在朱光潜先生他写这篇文章的那个时候哈，一般都管上学就叫读书。
0: 对，
1: 哎，说这是什么读书人？其实那时候读书人说的基本就是学生，跟现在读书人那还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现在读书人可能更多是属于，
0: 学者，
1: 或者对，一个是学者，一个是读闲书、博览群书的人。讲义课本，它是着意在什么平均发展基本知识啊？你是。

0: 能不读的。但是如果你以为看这种讲义看课本你就是尽了读书的能事了，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第一啊，因为这学校的功课门类虽然多，而且范围这个比较狭窄，那你的天才也就是你擅长的东西也许和学校所有的功课它都不是相近的，那你自己在课外去研究去发现自己的这个所喜欢的和你这个擅长所相近的学问，这才是对的。再比方啊，你对于某种功课不感兴趣，这也许并非因为这个它和你爱好不相近，只是因为这个规定的课本它不合你的口味。如果你能在自己的这个课外发现好的书，那你对于那种功课的兴趣也许就会浓厚起来了。
1: 嗯，
0: 这还真是。我有一个，我记得原来我一同学，就是他开始对语文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
1: 嗯，
0: 这个后来他就是从武侠小说开始，
1: 是吧？金庸开始吧？
0: 对，不是，还不是读金庸，他最开始从梁羽生开始。
1: 哦，梁羽生
0: 啊，因为最开始我印象里头就是成本的到大陆来的，传到大陆来的是梁羽生的第一本，是梁羽生的《冰川天女》，哦，《冰川天女传》。当时是什么呀？是一本杂志，叫《巴蜀曲苑》，是它是《巴蜀曲苑》的那个算什么？就跟那增刊似的，
1: 嗯，
0: 上下两本，然后正好把《冰川天女》搁在两本。我最开始买的就是那两本，哎，就是这个，后来才是金庸先生啊。说远了，我们再瞪回来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在课外发现好的书籍，就可能让你对你原来不感兴趣的这个功课发生浓厚的兴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念讲义看课本，肯定免不掉会有这种拘束的感觉，你想借此来培养兴趣那就有点是难事了。就比方说他这也举的是小说的例子，他说比如说有一本小说，你平时你自由拿来消遣就觉得很有趣，但是如果你拿它当课本来读，哎，你用这个预备要去考试的方法去读，你就觉得哎呀这真没劲，
1: 索然无味了。
0: 对，就跟什么似的，就说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梁羽生先生也好，金庸先生也好啊，这个如果他以后真变成我们的课本了，说哎，梁羽生先生特别擅长写诗词嘛，写古体的诗词，如果说来下边你把江湖三女侠啊第几章里的一个这个诗词啊你给我默写下来，你看立刻我跟你说这肯定没人愿意干，对吧？啊，或者说金庸先生啊，金庸先生的这个《倚天屠龙记》里头啊，光明顶那个仙路图你给我画一下，肯定那就真是不感兴趣了啊。兴趣肯定是要逍遥自在不受拘束的发展，那培养读书兴趣也是一样，应该从读课外书入手，我觉得特别对。
1: 对，
0: 说的特别对，就是你一定不要让它跟你的考试啊什么的这个搭上关系。
1: 所谓要读点闲书。
0: 对对对，朱光潜先生接着说，说书呢是读不尽的啊，那就是读尽了也是无用，因为很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你多读一本没价值的书，你可能就丧失了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呢，读书的时候，读书之前，你得谨慎的去选择。那你自己不会选择的话呢，你就得去求教啊，这个什么批评家呀和专门的学者呀。哎，那说我不能告诉你你必须读的书，但是我能告诉你你不必读的书。哎，他说的这个也挺对的，
1: 嗯，
0: 对吧？哎，那许多人曾抱定宗旨说不读现代出版的书，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的社会心理，实在毫无价值。那只有经过时代淘汰，哎，还能够留下来的书才有永久性，才能值得读一遍两遍甚至无数遍。这话说实话，这刚才我说的这话是把朱光潜先生的话啊，大部分是他的原话，然后有一部分我是转成我的话来说出来了。这话放到今天一样是有用的，一样是对的。朱光潜先生接着说，我不敢劝你完全不读新书，可是我希望你能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现代青年啊颇有非新书不读的风气。其实呢，别的事儿都可以学时髦，
1: 嗯，
0: 唯有读书你做学问你不能学时髦。
1: 嗯，
0: 朱光潜先生所指的不必读的书啊，不是新书，是谈书的书，是值不得读第二遍的书。这个说实话啊，这个我就不太赞同了，这个就不太赞同。为什么呢？因为我跟红酒我们俩都出过这类的书。
1: 对对对，
0: 我们是希望我们写的这些谈书的书它是作为一个引子能够把大家引进来。
1: 对，
0: 就跟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做这个节目啊，其实也是希望来让大家引进来，让大家来读更多的书的。哎，他说那你走进一个图书馆，尽管看见千卷万卷的 纸本子，但是其中能够称为书的恐怕难有十卷百卷，你应该读的说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那在这些书中间呢，你不但可以得到比较正确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呢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那其他像这个什么文学大纲啊、科学大纲啊，以及杂志报章上的书评，实在都不能供你受用。然后这样的话，那我们的书评杂志也就不用要了。所以这个你看啊，我们俩在跟大家伙儿介绍这个朱光潜先生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其实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加进去，一些看法加进去。就像刚才朱光潜先生对于书评、对于书画、对于谈书的书的这种看法，实话说啊，这个并不是因为完全因为我们俩写过这方面的书，所以我们俩来提不同意见。我觉得现在的书评和那个时候肯定是不一样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朱先生他写书的时候，那个时候识字的人都很少啊。要明白，就是我们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最大的一个就是跟阅读相关的事儿是一个什么呢？
1: 扫盲
0: 运动，就是大部分人其实是不识字的。可是现在我们这是什么时代了呢？就已经，实话说就叫什么叫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让你看到的东西，应该说其实已经经过把关人比较细致的一个筛选了。
1: 对，
0: 哎，那我继续回来说啊。那他说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诗局啊，不如读一部国风或者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这个千卷万卷希腊哲学的书籍啊，那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实刚才他说的这话，朱光潜先生说这话是什么呢？我再翻译一下，就是读经典。
1: 对，
0: 读经典我认为没错，但是呢，就是如果你只读经典，其他的就完全不去涉猎，反正在现在当下社会来说，我觉得可能也会，堵塞自己很多的摄取信息的这个路径。
1: 对，而且经典啊，对于一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还挺难读的。所以我们其实也有一个鲜明的观点呢，就是先让大家喜欢读书，
0: 对，
1: 是吧？你有一些可能比较好看的书，哪怕是一些传记，先读进去，养成习惯了，你才能啃原著。
0: 刚才朱光潜先生也说习惯的事儿嘛，对吧？你说习惯的事儿，他让先读课外书，对吗？
1: 对，
0: 他让先读课外书，然后你再去读这什么。但是如果说课外书并不是朱光潜先生所说的经典呢，对吧？所以说他在他这篇谈读书里头，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观点是有一些自相矛盾的，但是
1: 我估计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觉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就是你的时间也有限，
0: 是精力也有限，
1: 哎，他说你在有限的时间里，他刚才不是说了吗？一天读个三四页，最终算下来一年读个四五本，如果这四五本他能是古诗十九首，是国风，是理想国，岂不是更好？
0: 对对对对对对。朱光潜先生接着说：“说你也许要问我，像我们中学生究竟应该读些什么书呢？”他说：“这个问题可是不易回答的。你大约还记得北平《京报》副刊曾征求青年必读书十种，结果有些人所举十种尽是几何代数。他说这《京报》这个青年必读书十种，在十几年前或者20年前出过，再版了。
1: 哦，
0: 啊，这个书再版过，我家里有这个书，白色封面还挺厚的啊。其实很多的，我印象里当时民国的时期的很多人都在里边推荐过书。
1: 哦，
0: 我印象里好像有胡适什么的啊。
1: 嗯，
0: 他说结果有些人所举十种尽是几何代数，那有些人所举十种尽是史记汉书，这在旁人看起来呢近似于滑稽，而应征的人却各抱有一番大道理。那本来这种征求的本意，求以一个人的标准做一切人的标准，好像就是如果我只喜欢吃面，那你就不能吃米，那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见解。他说个人的天资、兴趣、环境、职业不同，你怎么能定出万应灵丹式的十种书来供天下无量数的青年读之都能感觉同样的趣味，发生同样的效力呢？他说的对啊，所以这个要惊动那么多人来去推荐书啊，就像今年的4月23号前后，红酒我们两个人给各位听众推荐的是什么呢？可能各位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还记得，推的是北大的教授们的推荐书目，还有清华的教授们推荐的书目。 那又怎么样呢？是吧？庄前先生说，我写了这份。

0: 封信给你，特地还去调查了几个英国的公共图书馆，他们的青年读书读物啊，这个最流行的书可以分四类：第一，冒险小说和游记；第二个就是神话和寓言；那第三个是生物故事；第四个是名人传记和爱国小说。那其中代表的书籍是什么呀？儒勒·凡尔纳的《80天环游地球》，《海底2万里》，还有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还有大仲马的《3剑客》，霍桑的《奇妙故事》和《伏古传奇》，金斯利的《希腊英雄传》，法布尔的《鸟兽故事》。那《鸟兽故事》应该就跟那个《昆虫记》差不多的。那安徒生的《童话》，还有房龙的《人类故事》等等，这些书在国外虽然流行，但是给中国青年读呢，不十分相宜。你看，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今天推荐这本书，其实也是在跟大家聊一个什么事儿，就是你看刚才我们提到这些书，大部分都是我们现在孩子们就是学校里的推荐书目，
1: 对，
0: 大部分都是。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朱光潜先生说这些书给我们的中国青年读还不相宜呢，对吧？可是现在呢宜得很，
1: 现在你地球村了，对吧？
0: 对，
1: 地球村了，可以理解彼此的生活。
0: 是是是。然后他说呢，中国为什么他这么说不相宜呢？因为他认为中国学生们大半是这种少年老成，在中学时代就喜欢煞有介事的啊读一点学理，他们不仅喜欢谈文学，还要研究社会问题，甚至于哲学问题。那这既是一种自然倾向，也就不能漠视。他说我个人的见解呢，也不妨和你商量商量。15、6岁以后的教育亦注重发达理解，15、6岁以前的教育呢亦注重发达想象，所以初中的学生宜多读想象的文字，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
1: 他说谈到这儿呢，我还没有答复应该读什么书的问题，老实说我没有能力答复，我自己便没曾读过几本青年必读书，老早呢就读一些壮年必读书。他说比方在中国书里啊，他喜欢什么书呢？国风，他喜欢庄子，喜欢楚辞、史记，还有古诗源、文选啊，还有世说新语、陶渊明集、李太白集、花间集、红楼梦啊，这是他推荐中国书。
0: 是是是。
1: 那外国书呢，他说我喜欢，
0: 他就举的基本全是人名了。
1: 哎，对，喜欢雪莱呀、啊、然后还喜欢白朗宁啊等等他们的诗集，还喜欢索福克勒斯的七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里尔王和奥赛罗，还有歌德的浮士德，还有易卜生的戏剧集等等等等吧，包括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还有莫泊桑的小说集，这都是经典。
0: 对，
1: 这都是经典，也就是咱们在节目中其实都推荐过无数遍的吧。就是刚才读的这些图书依然现在还是可以推荐的。
0: 是，
1: 好了，也非常感谢启阳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先进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读书，再会。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

0: 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美食了。首先欢迎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这个板块的嘉宾，来自辣七海鲜的创始人王宏明，欢迎宏明。
1: 嗯，大家好。
0: 哎，宏明非常的冷静啊，而且看起来呢是一个有一点点严肃的创始人，但是他今天要跟我们讲的这个，哎呀，这个东西，我现在口水，容我咽一下，再跟大家接着说。刚才在介绍宏明的时候，大家听到了海鲜这两个字。其实呢，说到海鲜，很多的朋友都喜欢，而且呢，南北方确实有它不同的做法和不同的味道。那海鲜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今天宏明会着重的给我们说哪几种，具体到哪些品类的海鲜做法呀、吃法呀、讲究呀。
1: 就说今天说的皮皮虾吧，大家都爱吃比较常见的。
0: 皮皮虾，小龙虾，
1: 海螺丝，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0: 海螺丝。说实话，我每次看到它，因为它分不同的个头哈，
1: 对，
0: 那个大的呢，我还大概能够明白怎么吃，那个小的，待会儿宏明一定要来教教我。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也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今天我们要讲吃，讲海鲜，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大致的从口感上面给皮皮虾和小龙虾做一个区分好了。
1: 皮皮虾呢，它属于海里的。那个小龙虾是淡水生长的，它是味不一样的。
0: 口感上面大致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小龙虾的肉比较更有弹性一点，皮皮虾到季节应季的时候吃起来也非常爽。
0: 这其实就是一个吃虾的季节的讲究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武汉人，你知道武汉那一带哈，包括武汉、潜江，再到南京，甚至是到上海，都是有吃小龙虾的传统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应季非常的重要，就到了一个季节，至少在我的家乡是可以。一个城市的人在这个季节都在着重的吃这一样东西，就是小龙虾。但是好像到了差不多现在这个时候，也会

0: 是有一点点要过季的感觉了。
1: 对，
0: 嗯，那我们严格的给它一个大概的时间的一个界限的话，皮皮虾和小龙虾它们什么时候算应季，什么时候就不太建议大家吃，口感没有那么好了。
1: 皮皮虾呢一年有好几个季节，最佳的季节应该是4到6月，小龙虾从5月份到10月份也都还可以。
0: 嗯，
1: 这是最好的季节，
0: 5月到10月。
1: 对对对，
0: 哦，那就是基本上
1: 它的周期比较长，过了季就是价格高。
0: 嗯，
1: 那个龙虾肉质应该没什么变化，就是价格太高了。
0: 但是我们基本上其实过了8月份之后，尤其是九十月，在市面上面很多时候吃到了小龙虾，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是这个货源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多那么好了吗？总感觉第一是壳儿没有以前那么好处理了，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感觉肉质没有那么的饱满了。
1: 对对对，这龙虾产地不一样，它肉质也不一样。
0: 嗯，
1: 最好的是江苏那边叫盱眙，苏北，江苏苏北地区就有一个县城，他那儿的龙虾是最棒，它比较干净，鳃是白色的，不跟那个就是平时就是很多它脏水里长的，那个龙虾是最好的，它价格也最高。皮皮虾这个季节从8月份开始吧，到10月底，也很好。
0: 第二波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啊，
1: 也是有籽。
0: 嗯，好，那这个不同的产地大概上会给我们口感上面啊，吃的这个感受上面带来什么样的区别？
1: 嗯，产地不一样，就是江苏那边的虾，盱眙这个地方，它那个虾第一干净，它生长环境不一样，然后它的肉质呢弹性比较足。一般来讲就是不经常吃的不容易区分。其实这个虾呢，小龙虾，大部分人比较排斥的，还好像是哈。其实它非常营养价值非常高。小龙虾的这个虾青素含量比什么那个野生的这个红心的这个鸭蛋呢、蟹黄、三文鱼比那含量都高，所以这个东西营养价值很高。吃任何东西都不要过量，我觉得不要经常吃这个东西，尤其吃小龙虾不要吃鳃，虾头黑色的部分不要吃，虾黄一定要吃，虾黄好，它不会说有什么那个毒素啊细菌啊，没有。一般都做的过程当中把外部虾的外壳刷干净就可以了，它主要细菌就在那些地方，里边是进不去的。
0: 其实有一些人吃小龙虾吃出了一些问题，我个人也是总结了一下，大致其实是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呢，确实是他吃的这个对象不是太干净，像刚才洪明说的，不是太干净，处理的不是特别好。这个其实你把它扒开来看的时候，已经很明显有第一个感官了，它是不是这个鳃是不是白的呀？然后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虾头是怎么样子的？其实大家包括虾黄的部分，大家有很明显的感觉，这是第一感觉。第二感觉呢，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家如果要做的话，给它处理的方法的问题。这个方法的问题呢，我们放到下半时段。这个产地有些人会特别的讲究，比如说小龙虾吃起来会特别的跟你强调啊，这是产自哪里的小龙虾，
1: 对对，
0: 这个价格也会就飙上去了。这个实际上我们能够参透其中的一些门道吗？
1: 这个主要就是还这个、小龙虾呢，其实大部分人不知道这个苏北的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产地好，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卖点了，它炒不上什么价格。认可的人不多，知道的少啊。像比较专业的来讲，当然还是更安全更干净最好，价格还是其次的，入口的东西嘛。
0: 所以刚才你这样讲的，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其实真正的小龙虾到底哪里好，它具体到哪一个产地是特别的好，在市面上面没有达成一个价格上的共识。
1: 对，
0: 并不是说产自于哪里的它一定价格就高。如果我们在市面上吃到了小龙虾，人家以吹嘘是这个地方产地而抬高了价格，其实是一个有一点点欺客的行为。
1: 没错。

0: 这个你这样说真的不怕同行把你拖黑吗？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透露了这样一个吃小龙虾的秘诀。那其实产地的区别，刚才我也反复提到了，会有这个头的区别吗？比方说南方的某一些城市，它可能就真的是它产小龙虾的个头普遍会大一些。
1: 对对对。
0: 比如哪些城市？
1: 比如其实这个龙虾啊，我个人认为就是苏北那地方是最好。江苏。
0: 所以你自己也会去那儿选吗？
1: 对。那个倒不会。那个倒不会。
0: 然后这个壳呢，比方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壳比较软，这个是烹饪方法决定的还是产地决定的？
1: 产地决定。季节决定。
0: 嗯，
1: 有些还有一种虾叫青虾。那种虾呢没有颜色没有那么深。那种虾就皮比较薄，壳比较软。
0: 但是我们整个的就是不管是我们用什么样的烹调方式把它做出来之后，你刚才说这个青虾的小龙虾它其实也是红壳的对吗？就是做完了以后的这个颜色。
1: 对对对对。它也会淡一点点。
0: 会比那个油焖的那个小龙虾的那个大红深红色会要稍微浅一点。
1: 对对对。
0: 那个确实大家现在有时候哈，原来我觉得那壳特别硬不好剥，我只是以它年轻年老来判断。其实这个不是哈，还
1: 是
0: 因为产地和品种的区别。
1: 对对对对。
2: 而且我觉得啊，尤其是从咱们老百姓来讲，就是怎么挑选。说实话，
0: 这个对。
2: 对，是我可以吃这个咱们老板做的，比直接可以下单就可以吃到。但是如果啊，可能今儿我就是自己想吃了。那如果从挑选方面来讲，给我们一些小窍门怎么样？具体的
1: 可以。
0: 对，这个要再说一下，今天这个王洪明是来自辣七海鲜的创始人，所以自己没事儿在家也做也得挑。
2: 对对对。
0: 啊，这个挑海鲜的这个事儿呢，真的是像我这样的不太下厨的，进到海鲜市场那就抓虾，对，真的是。我们也是分类来说一说好不好？小龙虾、皮皮虾还有海螺丝。
1: 可以可以。
2: 小龙虾一般怎么挑？挑什么样的呢？一般你再去挑的时候都怎么挑？
1: 龙虾一般挑，我首先，我会区分的这个母的多还是公的多。
2: 哦，这
1: 大致来讲，母的呢，它的那个蟹钳呢，那就是那个虾钳，毛比较小，
2: 比较小一点。
1: 对，
2: 啊，
1: 公虾比较大，
2: 比较大一点哈。
1: 对对对。
2: 哦，
1: 然后那个捏它那个尾部，就是虾仁那个部位。饱满。紧实，
2: 哦，
1: 证明它就肥度够，
2: 肥度够。
1: 要一捏就扁了，那肯定就是空的。
2: 哦，蔫儿
1: 虾，你看，表面是看不出来它的，就是。
2: 那我捏的时候就怕夹着我。
1: 捏尾巴呀，
2: 捏尾巴。
1: 对呀，
2: 捏尾巴，
1: 尾巴，
2: 捏尾巴，
1: 对对，
2: 尾巴也是说它越结实越紧实，
1: 对，越紧实
2: 越有感觉。
1: 虾你从外表看不出它饱满程度。
0: 哎，但是我们因为买的话，我们得买一堆呀。
2: 对呀。
0: 我们能挨个的
2: 捏
0: 吗？
2: 你一般是这样吗？
1: 挑虾你大概其摸几个，证明他
0: 这些虾 就一波的，
1: 对，这一起的嘛，
0: 是我买一波挑起来的。
2: 老手
1: 你要一个一个的，你要买一堆一百个，你捏一百下，
0: 这个随机性啊，就是我们看着哪一只啊，好，就它了，捏一下。这个我们捏尾巴上面的这个肉是基本上是判断它新鲜与否的一个最好的标准
1: 嘛，这就是肥肉。肥与不肥，
2: 肥与不肥，多与不多，
1: 多与不多，
2: 饱满。
0: 那这个新鲜度怎么去判断呢？
1: 新鲜度只要活就 OK 了，就是新鲜，
2: 活蹦乱跳就行。
1: 对呀，
0: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虾呀，它跟鱼是一样的，它现在看起来它还能动，
2: 但是
0: 不代表它这个就是回去以后它还能够活很久，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
1: 你的意思就是，比如快速的那些海鲜，
0: 我这个表述有误啊，大家不要被
2: 我，不要这么说，
0: 对，不准确，
2: 会这样吗？老板会这样吗？有的虾可能看起来它现在活蹦乱跳，可能到家
0: 没有到活蹦乱跳，就是它上去
1: 已经蔫了，
2: 哦，
1: 回家差不多就该死了。
2: 我们这个节目是什么节目？
0: 这个新鲜度，
2: 节目，
0: 对，新鲜度还是不行哈。
2: 哦，
0: 这个活蹦乱跳怎么来判断？我们就
1: 虾
2: 动吗？那个钳子会
0: 就能咬你的那一类哈，能
2: 对，反正我是挺害怕的，
0: 能钳住你的。
1: 所以你挑的时候攻击你的时候，那种虾就挑它就对了。
2: 哦，
1: 最合分了。
0: 哇，这个也太有攻击性也不太好。这小龙虾、皮皮虾的原理是应该是差不多吧？
2: 皮皮虾摸哪？
0: 捏尾巴吗？
1: 皮皮虾也差不多，它都是壳硬的东西嘛。
2: 哦，
1: 所以你看不见里边肉多，
2: 所以只能靠触感用手来捏。
0: 皮皮虾最重要的还有也是有一个有

0: 玩没玩的问题，那个公母的问题啊、这个怎么看？很多人跟我说有诀窍，哎、但说实话，我去了好几次，还没有掌握这个窍门。
1: 这个公皮皮虾公母区分啊，主要一般就两点。
2: 嗯，
1: 母虾它那个虾腹部，
2: 嗯，
1: 脖子那个地方、有一个白色的王字，这是最基本的，这就是母虾
2: 啊、
0: 脖子那个地方有王字，
1: 然后它下、
0: 白色的
1: 脖子那个最下边那一排爪子上面有两个小须爪，
2: 哦，
1: 那个就是公的，母的是没有的。
0: 嗯，
2: 公的也没有王。
1: 对，也没有王子
2: 哦，
1: 非常清晰，
2: 非常清晰哈。
1: 对对对，
2: 哎，我说实话，我吃皮皮虾吃的不多啊，公的好吃，母的好吃，
1: 母的呢，
2: 母的好吃。
0: 当然了，因为它那个，对它那个黄，
2: 火 out 了。光吃小龙虾了。
0: 对，但是你跟我们微信上面有一个朋友
2: 一样
0: 对、他说好羡慕，好羡慕佳佳、我对小龙虾也没有抵抗力，我怎么能去吗？
2: 而且那东西能一直吃，我感觉它看起来我们吃了一盘子又一盘子，但其实没多少肉。
0: 哎，但是你
2: 知道吧，
0: 你一直吃你也还好啊，身体还扛得住是吧？因为上半段我们辟谣来着、就是因为有些人说吃小龙虾太多了、会导致一些身体上面的不适感啊。
2: 一般来个一两盘子吧，因为它没多少肉，是不是老板？
1: 你吃什么多了也不行，馒头
2: 太多
1: 还撑得慌，
0: 也
2: 不能太多，搭配点别的蔬菜。
0: 吃到微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
1: 已经
0: 要过了，
2: 对，
0: 大家要觉得意犹未尽。哎、这个不就是咱俩上次吃某某虾的时候啊？我那个状态啊，对，哎，再来点什么好？再来点什么好？刘佳及时的制止了我，
2: 就是老想吃，越吃越多。
0: 对，然后还有朋友在问说，问一下嘉宾哈，这个龙虾尾。尾好吗？
1: 虾球
0: 啊，对，应该
1: 市面上那虾球，
0: 对，应该是这个意思。
2: 好不好，
1: 那个
2: 行吗？
1: 尽量不建议吃
2: 哦。为什么？
1: 不建议去买那个所有的虾球，不会用活虾给你做成虾球，把虾尾给你剪下来做成虾球卖。那是不现实的，都是死了以后。
0: 哎，好多烧烤摊儿也有。
1: 对，商家这成批来的虾，它一定会有部分死的，它会把那死的
2: 来这样处理，
1: 对，做成虾球，把虾尾剪掉，弄成虾球，速冻起来，然后。
0: 第一是不建议大家在外面单吃这个烹饪好的
2: 虾球，
1: 对，我就从来不做虾球。
0: 然后其实你在海鲜市场去买，我估计那肯定也不是新鲜的。
2: 对吧？
1: 没有那个就没有新鲜的，都是死的，
2: 就必然是就不行。
0: 对，
2: 这
0: 你知道吗？上半段这个洪明已经就是得罪了很多的同行，就各种在我们节目里说真话。哎呀，我们节目就喜欢这样的嘉宾，知道吗？乐享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哎，你们俩这笑声啊，就是响彻整个直播间。哎，这个我们刚刚说完这个这皮皮虾变公母的事儿，就有朋友在问了，说啊，刚才说了吗？说了吗？没听见。
2: 说了，我再普及一下啊，
0: 你深刻的
2: 脖子那地方有个王的，那这个就
0: 是
2: 母的
0: 皮皮虾，
2: 尾巴呢有两个小须爪。哪是公的，好吃的是母的。哎，
0: 还有这个远远游泳说，哎呀，这个今天上面都没听着啊，现在讨论什么话题呢？哎，讨论吃小龙虾的事儿啊。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小龙虾、皮皮虾的挑选方式，海螺丝呢？海螺丝，说实话，你说这壳更硬，我们怎么看啊？
1: 海螺丝，
0: 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做，是吗？
1: 也介意
2: 这个怎么挑呢？
1: 这个、很好，
2: 食材上怎么来挑选呢？
1: 挑选的时候，你首先看那个它壳的颜色，区分种类。
2: 哦，
1: 海螺丝
2: 好的一点的是什么颜色？
1: 嘛，它知纹螺的一种。
2: 哦，
1: 知纹螺有好几百种呢。
2: 哦，那一般你是挑什么样子的呢？
1: 黄的，
2: 黄色
1: 成黄色，
2: 黄色
1: 对，
2: 浅黄。就黄色就行，
1: 黄色
2: 就行，
1: 黄色的这个它的活度是最好的，
2: 它活度是最好的啊。个头呢，大小有这个要求吗？
1: 当然越大越好，
2: 越大越好，
1: 对，越大越好，
2: 肉越多是吧？
1: 对。
0: 哎，但是原来就是我们看过的那种海螺丝，它有大有小的那个，是它的品类不同，对不对？品种
2: 它就长这样，长最大它也就那么大，
1: 不
2: 是？
1: 对，
0: 不是，但是那个特别小的那个也算吗？
1: 特别小的，
2: 特别小的那个
1: 长不大呗。
0: 那个你也做呀，做出来怎么吃？
1: 特别小的我不会做，我也不会去选呢。
2: 哦。
0: 但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盘子里面放了就是特别多小的那个，那不叫海螺丝吗？难道是另外一种品种？
1: 是什么形状的？
0: 就螺丝形状的呀，算了算了。

0: 还有很多的朋友想要知道说我们在家做哈，包括清洗的这个方式。
1: 对。
0: 网上有一些方式建议大家，回家以后用一些洗涤类的这种东西洗小龙虾，靠谱吗？洗得干净吗？能洗吗？
1: 能这么洗吗？
2: 一般的，很多就是这个龙虾在商贩那儿都洗过了，
1: 都已经洗过了，
2: 但是它那种洗就不大好。
1: 就是、它就是冲个凉一样，
2: 也不是，它是用一种那个
1: 对着话的，
2: 它是用一种那个
1: 什么东西
2: 叫柠檬酸
1: 哦。
0: 总之就是洗的不干净，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它是有害的那种东西
1: 哦。
0: 嗯，它有点强。
2: 市面上咱们挑选的时候，尽量不要挑选那种特别干净的那小龙虾
1: 啊，
2: 特别干净的那种小龙虾。
1: 反而它有问题。
2: 对，小龙虾因为它生活在就是泥里嘛。
1: 对对对对，
2: 生活在泥里，
1: 它不应该那么干净。
2: 对，它不应该是那么干净的。
1: 哦，
2: 那个柠檬酸洗过的小龙虾，它是因为那是化学东西。
1: 对，
2: 强性的把它拿的那些东西都分
0: 解。那我们自己在家要怎么洗？
1: 就是说
2: 刷，一定要刷子。
0: 就是需要辅助洗涤剂吗？
2: 对对，不用。不用不用，
0: 就干刷，
2: 就干刷就行，
0: 用清水刷，
1: 就一个一个刷，
2: 对，它上面就是泥，没有别的。
0: 那就有些人觉得，好像觉得里面没有刷到那种感觉，
1: 你没
0: 有
1: 刷到里面，里面刷不到。
0: 不，你原来有一些人号称用什么洗衣粉泡什么的，不都是为了让它渗透到里面，
1: 你东西渗进去，你就吃洗衣粉也不行啊。对啊，
0: 但有一些那种就是能够洗瓜果的那种号称 啊，我不太清楚它是不是真的无毒无害。对对对，那些也不能靠它来洗，对吗？
2: 对，不
0: 那就是清水，
2: 纯天然，就纯天然的用水
1: 把泥刷干净，
2: 把水龙头开小点流，然后一边冲一边拿刷子刷就行了。刷鞋子刷子就可以。OK，
0: 我们还是用牙刷吧，
2: 牙刷不够硬，不行。
0: 还真的得刷鞋，
2: 对对对，一定要刷鞋子那个刷子。新的就、OK、
0: 但是不能刷完鞋以后再来刷。这个你看刚才强调了，是新的才可以。
1: 新专门刷小龙虾的刷子。
0: 对，
1: 哎，不错。
0: 哎呀，这个你要是刚才我一定要强调的那个特别小的那个，傅涛在我们的微信上面说，恰恰你说那是海瓜子儿吧？
1: 我是
0: 你发个图，你发个图我看看，看我说这是海瓜子儿，因为我也不知道。
2: 我也是这样想的，
0: 是吗？就但是它的形状还是螺丝的形状啊，就是有尖尖头的呀。
2: 是
0: 海瓜子儿，
1: 这个回头咱们下节目再聊。
0: 对，这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些判断的问题。
2: 螺丝分好多种。
0: 啊，
2: 好多种，我说的那种是最好的，
1: 黄色
2: 是最好的，产地中国来讲，山东产地是最好的，
1: 山东那边，
2: 对，
1: 沿海，
2: 对。
0: 上半段我们说了小龙虾哪些部分不能吃，那皮皮虾和海螺丝要怎么吃，哪些部分要剔掉？
2: 皮皮虾没有不能吃的地方，你如果要吃，
0: 整个剥开整个扔嘴里，
2: 对，你不是。你如果要炸过的，像椒盐的皮皮虾
1: 啊，
2: 连皮你就是牙口好，连皮都可以吃，
1: 哦、
2: 更香
1: 哦，
2: 因为它没有浪费的地方，
1: 它没有一些哪个部位不好，
0: 海螺丝
2: 什么虾线呢，什么这些东西，
0: 海螺丝
2: 就是肉上面不有一皮儿吗？那一层、
1: 那个东西肯定得去掉，
2: 把那个去掉就 OK 了，
1: 去掉。
0: 这其实整个的把它挑出来的，
2: 就是挑出来的肉之后、都能吃。
0: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成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夏德贵这老家伙被石路撞了一个大翻堂，连撞带摔，老道夏德贵咯楼一声死过去。石路上前把他右腕的揪起，往怀里一带，用自己的右脚踩住了老道的右腿，左手就把老道的左腿给抄起来了，一用力就听咔吧扑哧一声，就把老道吓得跪立劈两半。老少群雄一看，哎呀，这石路也真够狠的，老道吓得跪那也该死。发脉熏香蒙汗腰，采花倒柳尖刀歇阴， 这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老道下了跪，就得了这么个下场。此时天光一亮，罗青众人就在庙里边把叶星机拖下来，换好了白日衣服，里外搜寻，一直找到厨房北里间，在床底下搜出个厨子。一看这厨子都八尺开外，一身蓝布的衣服，脸色微红。罗青就问：“你姓什么？”“我呀，我姓江，我叫江三。”“列位侠客，列位大爷，您饶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八旬老母，还有三岁孩童，您要是把我杀了，我母亲没人孝顺，我的孩子没人抚养。”罗强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这个厨子，上次石路来到此处，下拔不断长伞，可是你一人所为。江三一听啊，列位侠客爷，您啊贵姓？罗青看着这厨子，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冒家江湖混号会有熊，我姓鲁，我叫鲁青。这厨子一听啊，侠客爷呀，侠客爷，您听我说，我有打京都那准备回家，行到此处，我在树林的里边休息，靠着此庙的后界墙，由于累了就睡着了。后来我鼻孔里边闻到了一股清香，我就打了两个阿嚏，以后的事儿我就不清楚，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就来到了庙。

辈儿，原来被小老道用拍花药给我吹了，这才把我带进庙，后来用解药把我治好了。他们这才问我家里的情况，问我家中有什么人。我说家里边尚有一位老母，他们说你想死还是想活，要是想死现在就给你捏刀打发你上了西天，要是想活呀，你就在庙里待着，你就在这儿给我们做饭，和我讲了庙中的规矩。后来知道下了一回药，有我10两银子。他叫我下药之时，我若违背于他，我的性命当时就要丧在他的剑下。罗青听到这儿，好，待我搜找搜找。这江山引路，在前头大殿这么一找，一个人也没有。江山嘴里边嘟囔着，真是奇怪，这里边明明有一个水手，不由得大声说道：列位侠客爷，列位好汉爷，您拿恶道之时，这北屋里没出去人。罗青看了看，这北屋里没出去人。杜林说话了，那么这屋里肯定还有别人。江三说，我一到庙里的时候，我听见这庙中有妇女的声音，端菜端饭，全是他的两个小徒弟来来往往，我倒是没有看见别人。大家来到北房的西间，这里边有立柜，杜林上前把立柜的门打开，就见里头有一个小包袱，上面写着活猪奴3个字。把包裹打开，里头有木匣子，把匣子盖掀开以后，往里这么一看，就发现里边是36把，每把10根，全是火烛弩。在那一面放了一个长匣子，上面写着低头紧背花庄弩。杜林一见心中大喜，连忙把两个匣子包在了一起，这些东西可有用，等到后文书群雄大破八卦蛇阵就用到了这些东西。那时杜林也学会了。且说杜林又打开了躺柜，这么一看，那里边还有两个包裹，取出来一看，全是道符。再看柜内好像有一个银锭似的，他伸手一抠，往上一提，柜底儿就掉下去了。杜林连忙往下一看，下面是台阶儿，心想呀，看起来这是地道。罗叔父，您看这有地窖子。罗青过来以后看了看出的江三，江三呐，这里你来过吗？江三一看把脑瓜换得跟拨浪鼓似的，我没来过。罗青看了看杜林，杜林呐，你随石俊章、谢斌、谢春到外面将那几名水手捉住。杜林答应一声，赶奔庙外捉拿这几个水手。这几个人到了河岸，便将浮桥东边那3个、西边那2个，一共是5个水手全给捉住了。杜林看了看，发现这河里边6只船，心想怎么5名水手。杜林察言观色，就发现一个水手面带奸诈，这眼珠叽里咕噜直转，年纪在40多岁。我说这个水手，你姓什么呀？好汉爷爷，我姓赵，我叫赵四，也没见过书，因为行四就叫赵四，弟兄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小嘎鱼儿。杜林瞧了瞧，你在西边这3只船上。赵四一听不错，你们2个人怎么会3只船给我从实讲来？赵四说了，昨天夜里

冠主把我们那个伙计给叫去了。杜林一听点了点头，这才叫他们弟兄三人把五名水手绳捆上绑。你们五个人哪个到过火龙怪？他们五个人一起回答，我们全没去过。杜林看了看这五个人，瞎子，你们是好问，你们不好好说，是不是皮子痒痒，要给你们赎出皮子？赵四，你为什么叫小嘎鱼啊？赵四一听，因为我水性好，扔到河里边什么东西，我全都能够找得上来，因此大伙儿给我送了个美称。杜林点了点头，你家住哪里？赵四说，我家呀就住在正东的赵家坡。你在这儿给老道踩盘子是不是？赵四一听，我不敢。赵四啊，你拿这话搪塞别人行了，跟我说呀，我不听那一套，我先把名姓告诉你，让你知道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一看你这两只眼睛，那眼珠闪烁不定，叽里咕噜直转，我告诉你，你绝非善类，你是以这老道在外欺压良善，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我姓杜明林，江湖混号混海龙，我是花刀杜家口的。瞎子，我打算麻烦你点事儿，行不行？赵四一听点了点头，行，我这有求必应。说完了以后，他心中暗想，耶，这小孩就是混海龙杜林，看起来我今天是够呛啊，多半活不了。我可曾经听说过莲花党的这些朋友全拿杜林和鲁青起誓，我今天一见他，这是名不虚传，观其外知其内，这杜林虽然年纪小，这心眼儿可不少。赵四就问杜小爷，您求我做什么事儿？杜林看了看，你的仇人把你的底完全给你卸了。我在庙里捉了一个水手，他姓李，叫李伦。赵四一听不对，我跟那人有一天的二弟仇，三江四海恨，要是他告诉您的，那纯粹是给我栽赃陷害。他是桥西边的水手，是老道面前的红人，跟您说他不姓李。杜林用眼盯着赵四，他不姓李，姓什么？您听错了，他姓纪，叫纪伦，有个绰号叫赛苏秦，就说他脑瓜灵活。杜林在这听着，我麻烦你一趟，上你们赵家坡去给我取点东西，你看成不成？赵四一听，杜小爷，那取什么？哈哈哈哈，你把你的人头给我取了。赵四一听，机灵灵打一冷战。杜林说，我在这里不治死你，咱们有地方到时候再说。说着话就把这腿给别上，用绳子捆好了寒鸦覆水式四马倒存蹄，然后看了看石俊章，三哥您扛着。石俊章瞅了瞅杜林，谁有功夫扛这块废料，拎着不成吗？当下他们一起来到了浮桥。杜林看了看石俊章，把他放下去吧。石俊章一抖手，赵四这回喊上了，我说侠客爷杜小爷，你可千千万万别把我扔下去，我虽然叫小嘎鱼，现在手脚全让你们捆上，扔下去我肯定得完。石俊章可不管这，一松手，绑就把这小子扔在了河内。这也是道报应循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他就得了这么个下场，那四个水手吓得抖一耳蛋。
面如土色。侠客爷，侠客爷，我们没做坏事，我们是迫不得已，不得已而为之，把我们饶了得了。杜林把那四个水手让石俊章等人压着，回到了庙里边，面见鲁青。咱们翻回头来再说鲁青。鲁青他们看杜林走了，就和宋锦、赵廷等人令江三带路，一起下了地道，来到了里边。这江三就说：“列位侠客爷，休要高升。虽然这里我没来过，可是话言话语的我也听过。那观主在日之时嘱咐过这个水手，要下地道之时，叫门单有按令子，用手指头按门弹上两下，那里边的女子就把门开了。”罗青点了点头：“好吧，列位闪开，让江三前去叫门。”众人往两边的一闪，江三上前说：“这位大爷呀，我要把门叫开了。”众位进去搜找完毕，千千万万把我这条狗命留下，我家里边还有老娘在堂。罗青看了看，那是自然。江三上前用手指弹门，里边果然有人问外面什么人。江三就说：“现在道长的挚友来了。”里面当时把锁都打开了，门分左右。罗青往里一看，就见里边这灯光照如白昼，大家一起往里走。罗青看了看何斌：“何斌呐，你也快把江三给我绑了，用布把他的嘴给我塞上，放到一旁。”罗青等众人往里边一看，就发现这里边那有不少人，有这婆子丫鬟，还有个姑娘。那个姑娘是道检的二妹，在椅子上坐着披头散发，在床上坐了一个妇人，墙上挂了一口柳叶刀，刀上系着一块手帕。当时罗青过去就把刀拿在手中，罗青厉声喝问：“你们是干什么的？”那姑娘来至近前，与何斌跪下了：“这位何义士，您救救我。”何斌一看姑娘，快快请起：“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你怎么认识我呀？”这姑娘说了：“您呐，时常骑着马跟飙车，有哪我们村子里经过，我见过您，并且您呐在我们门前还印过马呢。”罗强看了看这姑娘：“这位姑娘，你先起来，你来到这里多长时间了？”“我是前天到了庙中。”“你跟谁来的？到这里干什么？”“我住家就在赵家坡正东，地名叫小丁家庄，我和我这位婶娘来的。”罗青说：“你的婶娘就是此人？”姑娘点了点头：“就是这个妇人。”罗青又问：“你知道这个妇人姓甚名谁？”这姑娘说了：“她姓张，听我爹说她叫张锦娘，她有个绰号叫赛花蝶。接近我娘啊，这腰上长了个疙瘩，我娘出外去治病，我这个婶娘她带着我找我娘，刚刚出了村东头，她由打衣兜里拿出了一块白绢子，在我脸上一抖，我就闻到一股清香扑鼻，当时打了两个阿嚏，我就人事不省，醒来就到了庙中。”罗青又问：“姑娘，你姓什么？”“我姓丁，我叫丁玉荣。”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赛花蝶张锦娘就和老道下的跪同床有染，他到外边专门给下的跪勾引少妇，为的是盗取婴儿子和称，好治各种的毒药。
锦阳如今这么一想。

大家人等全都有兵器，自己的柳叶刀、迷魂帕被人得了去了，如今这可怎么办？俗语常言说得好，讲的是兵器不离手，暗器不离身，如今这两样全在人手。他暗自在想主意，他一看鲁庆和姑娘讲话，张锦娘一抖手就是一只毒药镖，鲁庆正说话呢，那镖就到了，他一搓身扑，正打在发卷之上。鲁庆看了看这妇人，好刁妇，今天你还走得了吗？就是你寿终正寝之。说完了以后伸手亮刀，吓得丁玉荣颜色更变。张姨娘呵呵一下，哈哈，姑娘也闪退一旁。那张姨娘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鲁青，亮刀之人快快报通名姓。鲁青看了看，我姓鲁名青，江湖贺号会有熊。张锦娘一闻此言，心中就是一动，暗想，哎呀不好，原来是鲁青。下三门的男女全拿鲁青赌咒，没成想冤家路窄，狭路相逢，今天叫我张锦娘单单碰上鲁青。再者一说，他能为武艺一定不弱，人又不少，想到此处，他跳下床来，上前提手一晃，右手入兜囊，取出了一支判官笔，中间顶针套在中指之上，左手伸过来要夺鲁青的刀，把判官笔一摆，就奔鲁青的咽喉扎过来了。当时两个人打在一起，站在一处等着一伸手啊，鲁青发现自己的本事和张锦娘相比那差地多得多。你别看张锦娘是个女淫贼，可是她的武艺确实挺高啊。两人动手之际，锦娘说，哈哈哈，鲁青啊鲁青，我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原来就这点能耍。我看要想就单打独斗，你家姐姐还不是把话说绝了，我没有合手的兵刃，要有合手的兵刃，我叫你们这群小辈一个个难逃公道，全得给我夫主叠偿罪名。当下他们过招也就十几个回合，张锦娘身形乱动，判官笔频繁的发动进攻。鲁青这个着急，心想这个女贼这判官笔的招法十分惊奇，我要想把她战胜了实属不易。鲁青一想，今天要败在她手下那是丢人现眼。鲁青用刀往一扎，张锦娘往旁边一闪身，左手一磕鲁青的腕子，那右手的判官笔便奔右肋点来。罗青一看笔到了，连忙一闪身，张锦娘右腿飞起来就蹬罗青的后胯，罗青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就把罗青给蹬出去四五步远。罗青连忙用刀一杵地，这算没趴下，此时何斌就过来了。张锦娘心中暗想，我一个女流之辈，虽然异业在身，可是现在来的人太多了，这要跟我车轮战，我致死一个算是给我父主报仇雪恨，致死两个那我赚一个，那今天我就和你们拼了，我也让你们知道知道老娘的厉害，今天他们人多，今个老娘我就得下狠招。想到此处，他高声喊了一声，对面小辈报上你的名姓，你家奶奶笔下不死无名之人。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0: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月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赛花蝶张锦娘就和老道夏德贵同床有染，他在外边专门给夏德贵勾引少妇。锦娘如今这么一想，我一个女流之辈，虽然异业在身，可是真要跟我车轮战，那今天我就和你们拼了。想到此处，他高声喊了一声：对面小辈，报上你的名姓。何冰看了看，心里说话，一个妇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你在火龙观这一住，火龙观的观主那下得贵就不是好东西，你也绝对不是好饼。何冰一声冷哼，要问我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家住正东的何家口，姓何名斌，翻江海龙神手太保。说完了以后，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说要简断结束。罗青一看张锦娘这判官笔使得是戳神入化，这功夫登峰造极，虽然这么多人和他动手，他面色不改，一点喘息的意思也没有。时间长了，何冰未必斗得过这张锦娘，说不了讲不起。杜兄，你也赶紧到外面把你师的哥给找来，可以将女贼置于死地。这杜兴提着柳叶刀顺着地道就出来了，到了上面一看，大声喊道：石大哥，石大哥在哪呢？石洛听见了：哎，小棒槌，你叫我干什么？杜兴说了：我鲁叔父叫我找你来，地道里有个女淫贼。哎呀，这女淫贼本事可大了，我们大家全不是他的对手，你前去看看。穿山雄石路把手中一对短把追风荷叶铲放到了廊下：小棒槌，你给我看着点家伙，我看看去。杜兴说：石大哥你去吧。石洛到了屋子里边，那东西间全找到了，结果没有发现人。石路迈大步又出来：小棒槌，怎么屋里没人呢？您到西间有个立柜，打开盖就看到地道门了，这贼人就在地道里头呢。哎呀，我说呢，我找了半天没找着，没往立柜里看。说着话，石路又来到西间，打开盖一看，里边黑咕隆咚，那顺着台阶下了地道，到里边一看，何斌正在和一个女人动手。石洛就喊上了：你们大家都闪开，把那个娘们交给我了，石洛我来了。我说小子们，你们全让他给打了，是不是？别着急，别害怕。

0: 但是我给你们出气。他看了看卢青，大青啊，这女的这娘们也是莲花吗？罗青啊，看着石路，对了，她也是莲花。张锦娘一看来了个黑子哥，就见这黑子哥站起身形，平顶身高，那晃荡荡足有丈二，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横，腚大腰圆，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麻刷的眉飞通两鬓，俩大眼珠子努一眶外。张锦娘倒吸了一口冷气，黑汉，你与他们是一党的？
1: 哎呀，不是一党的，我们是两党的。他们大伙收拾你没收拾了，我帮着他们那收拾你。青儿啊，那这个是让他家去还是让他出水啊？
0: 张锦娘一听他不明白。罗青说话了，你打发他家去吧。张锦娘看着石路，胆大的狂徒，你叫何名？你奶奶我这笔下不死无名之辈。石罗看了看，
1: 哎呀，一个老娘们也在老道的观中，那肯定不是好饼。今天我就把你打发了，把你整睡了。
0: 张锦娘一听还错了一回了，心想怎么着，你要和我睡？呀呀呸，你这黑汉，你想的倒美，你也不尿跑尿，照着你那德行。我说你姓字名谁？报通名姓。
1: 要问我呀，家住秀水县，我姓石，我叫石路，江湖贺号叫穿山熊。
0: 石落了一报名呢，张锦娘心里咯噔下，心想坏了，今天我遇到了死敌，这就是圣手飞行石锦龙的二儿子穿山熊石路。听说这石路那浑身的横链，练过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油锤灌顶、铁齿排雷、莲花顶灌裆、达摩老祖易筋经的功夫，今天呢，我要多加小心。这张锦娘啊，这心里边实际上就已经败了，不过他一想，怕也不行，如果胜不了石路，我这条命就得扔在这。这家伙就好似一条发了疯的母狗相仿。好啊，石路，今天我和你拼了，老娘就和你分个上下高低，强存弱死。张锦娘和人动手，讲究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一晃手中判官双笔，喊了一声：“石路，你招！”判官双笔直奔石路，切窍当中的眼睛就点过来了。因为石路浑身的金钟罩、铁布衫，你拿判官笔根本就点不动，因此只能点着七窍。石路一看判官笔来了，石路能让他点上，身子唰的一转，判官笔就点空了。这张锦娘收招换式，就和石路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女贼身法灵便，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西一落生息皆无，围着石落都转开了。今天他可吃了亏了，因为你判官双笔，你点别的地方点不动，那只能点着七窍。张锦娘也就片刻之功，累得是嘘嘘直喘。你别看他占鲁青占河滨占了上风，今天碰到石路，他可没招念了，把他累得浑身是汗，嘘嘘直喘，心想燕，今天可要坏，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他觉得自己的本事要想赢了石路，那势比登天。 也就几个回合，这张锦娘就盯不住了。石禄还说呢，
1: 哎呀，我说你这小娘子，你有什么本事只管使出来，今儿你石禄那石太爷那就陪着你玩玩，你要不有本事吗？把他们全赢了，你拿你这小判官笔点点我，要是把我点动了，我呀就把你放了，要是点不动我，今儿个你也准归位。听说你跟那老道关系不错，那老道刚才让我给劈为两半，在前边等着你呢，你呀就跟他一块去。把张锦娘气得，好啊石禄啊，今天我非把你杀了，给我那相好的报仇雪恨。
2: 你也给他报仇雪恨，你他娘也配？
1: 就你这点能水，你也报不了仇。
0: 张锦娘判官双礼，那频繁的发动进攻。石禄一看差不多了，你就这么大本事，干脆我打发你得了。就见石禄打着打着，这判官双笔朝着石禄就点过来了。这石禄一伸手，捧就把张锦娘的手腕子给抓住了。张锦娘就觉得好似五把钢钩扣住了香囊，他呀了一声，哎呀，也来这个劲儿。石禄心是话寒了，今天我就把你摔死就得了。石禄这力大无穷，就把张锦娘那抡起来了，那就像纺车一样，然后这一松手，张锦娘就飞出去了，这脑瓜奔着这墙就飞过去了。你张锦娘脑袋再硬，能有这墙硬吗？这墙全都是石头，那就像啪啪的去撞了个万朵桃花开。这个雨银贼得到了自己应有的下场。张锦娘这么一死，这婆子赶紧跪在地上，列位侠客爷，您饶了我们吧，我们是好人。这姑娘也吓得抖一耳蛋，给鲁庆他们磕头。鲁庆就说，这位姑娘，你快快请起，是老道把你们拐来的，还是你们自己来的？婆儿，你住在哪里？这婆子就说了，我住家在苏家坡赵门杨氏东村头路北，我们家编席为业，皆因我的丈夫那生了病，病体沉重，那该死的张锦娘由打我门前经过，就把我带到了火龙怪，与我丈夫求着包护药。我一看那药那是粉颜色的，他冲我一吹，我就糊涂了，容我明白过来，我就来到了这里。罗青一边问他，一看婆子的脸色那吓得焦黄，浑身里头体似筛糠，又问这个姑娘住我家在哪里。这姑娘说，我住我家在赵家坡东村口，我一迷糊就来到了此处，张锦娘让我就和那老道下得跪。说到此处，臊得面红过耳，不肯再说了。罗青点了点头，说，你们不要着急，一会儿全送你们回家。然后又问老道的财物，你们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杨氏就说了，就在东里间后房有个床榻，这床腿带轱辘，往旁边这么一推，就露出里边的金银箱子。会有熊卢青一闻此言，忙和众人来到东里间，看见床下边有两个箱子，上头有封皮，把这封皮挑开了，何斌把箱子打开，一看里边全都是黄白之物，也有一些值钱的钻石玛瑙，还有一些个那

弧端、锦缎剪好的，叫杨氏拿去。众人把两位女眷送出了地道，另外叫三守将殿龙、颜面太岁朱杰，在他二人身后护送，暗暗的送到赵家庄内，向他中家人说明。罗庆又向杨氏问道：“你家可有大车，借我一用？”杨氏一听说大车，我家虽然没有，我可以给您借去，打报您救我们之情。当下，殿龙、捉吉二人把他们送走。罗庆又派宋锦、赵廷，令他二人去庙外，围着庙的周围，也借河南、河北巡视了一遍。宋锦和赵廷、赵华阳就按照鲁青的吩咐巡视了一遍。此时已经过了午了，来到庙外一看，往东一眼望不见村庄，来到正北往四下一看也没有村庄，又转到正西依然没有村庄，二番来到正南过了小桥，往南这么一看，赵廷、赵华阳说了：“我说哥哥，这座火龙观四周不靠，你我二人回到庙内禀报鲁青，这座庙可留不得，要是留下将来必是祸害，僧道入庙将来一定也学坏了，难免引入江湖之人，为旅客之害。”二人对鲁青爷说，大家全说有理，就把江山给拎到了狼眼底下。罗庆往东南一看，谢斌、谢春、石俊章、杜林四个人也回来了，便将擒捉水手的事学说了一遍。罗庆叫他们把绑绳打开了，那水手们往地下一跪，那苦苦的哀求：“列位侠客爷，千千万万饶了我们，我们全都是良民，问我们什么我们说什么，我们没干过伤天的害理之事。”罗青看了看，我来问你，你们都姓什么？其中有个胆儿大的说：“我姓张，我叫大张。”罗青说：“大张啊，我来问你，这些小船是你们的还是老道置办的？”侠客爷呀，这是老道花银子置备的，雇了我们六个人，每人一个月工钱5两银子，打鱼的渔网可是我们自己的，打上来的鱼虾卖出的钱归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人前5天在浮桥以东捞上的鱼虾归我们三个人，后5天归他们三个人，那时他们三个人也不闲着，就从河岸南北这两股大道上走，由火龙观到赵家坡不足4里地，早晨走一个来回，若有过往的行人，无论男女老幼，把他们引到火龙观，无论客人有钱没有，老道就给我们文银5两。罗青听到这儿点了点头。那你们引进了多少人？大张就说：“侠客爷，我们几个人框进一个老者，这老者在方家集居住，姓方，名叫方万山。老头拉了一头驴，驴身上有个褥套。他们是这样的规矩，如果两个人框进来呢，5两银子俩人分，3个人框进来呢，那叫3一31。如果5个人或6个人框进来呢，他再给我们加上3两。可是我们往里带人，只见人进去不见人出来，不用说老道，一定是脱财害命。众位侠客爷，您再想想，不是就为了5两银子断送了一条性命，那死去的冤魂就要学缠绕于我们，因此以后我们绝不往庙里引人。”说话之间，水手们看见老道

里铺货住户，要是有美貌的妇人那或者女孩让他看见，他回来禀报恶道，那恶道夜晚前去采花，由那不从的主老道士亮剑就杀。我们打余下十场，打上男女的人头。罗枪听完了点了点头，你们四个人把话说明，看到我们大家没有，我们是除暴安良，行侠仗义。你们四个人可知道哪个村庄有好淫之人或者欺男霸女之徒，把他们说将出来，与你们四人无关，我们前去就把他们杀了，为当地面除害。四个水手异口同声，没有。罗青说，这六只小船归你四人所有，专在河中打捞鱼虾，千千万万再不可害人。这四个人往地一跪，那千恩万谢。侠客爷啊，那个叫季伦的可千千万万不能放了。旁边跪着那个季伦现在吓得抖一耳战。罗青看了看，你不是说你叫江三吗？大伙怎么说你叫季伦？侠客爷呀，我叫季伦，刚才我是说谎的。小爷杜林过来用宝剑就在这后背上那戳了一下，我看你想的鬼头蛤蟆眼的就不像好东西，一会儿再收拾于你。就在此时，捉劫电龙两人呐送人借车回来。电龙上前说道，鲁爷呀，我们送他们到了家里边，有杨氏给借了一辆车，那玉荣姑娘给咱们借了两辆。罗青杜林爷俩出去一看，这两个赶车的面带忠厚，并非奸诈之辈，有两个年长的，一个年轻的。你们哪里人士，姓字名谁？我姓丁，我叫丁祥，丁家寨的。多亏众位侠客爷把我老乡丁玉荣救回家，我们这里谢谢您了。当时跪倒了给众人行礼，罗青让他起来，这才回到庙里边，到地道的东里间就把床榻往西挪，露出了成金银的箱子，急忙取出了金银财宝，各处全行搜索了一遍，就把金银财宝完全装在车上。这老道这一辈子发卖熏香蒙汗药，积攒了很多的钱财，最后临死是一两也没带走，全都归了鲁青众人。

月亮，明月，雪莉，何日才能？

0: 我那御赐元帅是爷，好大的力气！将军们走，将军们走！杨下防敌白跑将，面巾身杀说端详。
1: 幕僚国元帅葛苏文重整军容，夜袭唐营，失去了薛仁贵的唐军连吃败仗，李世民被幕僚国元帅葛苏文追得陷入淤泥河，关键时刻薛仁贵赶到救驾，赐死葛苏文，救下李世民。经过尉迟恭的指证，李世民革去张世贵的先锋之位，薛仁贵获封平辽王，柳荫环获封护国夫人。这段戏节奏紧凑，一气呵成，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剧情中。

些年连连败在白袍小将之手，是我重征兵马悄悄投营，而让你直奔龙棚活捉唐通。

的是他。

0: 唐通啊，
1: 唐通，
2: 如今
0: 你身困于泥火，上天不露入地无门，劝你歇下上书，将大唐疆土拱手奉上，如若不然，即可让你命丧于泥火。
2: 尔等此心妄想。

0: 我大唐宽仁礼让，二合孤行无名之名，涂炭百姓犯我边南京。
1: 小的啰嗦，看

0: 等人家来吃，
1: 万岁受惊了。嘿，
2: 若非这位将军大救寡人命，休也。
0: 你怎么给回来了？
3: 先锋爷，末将宁愿回来受死，也不愿背上犯罪的罪名，苟且投生。哦，
2: 你是何人？名叫什么？犯罪之事又是从何说起？还不从实的讲来。
3: 万岁！末将鲜血名利，字仁贵，奏集合同龙门县人士。征东以来，两军阵前立下无数战功，眼看敌寇将平，大功将成，万岁重返边关。然先锋回营，言说万岁做了一梦，梦境之中薛礼追杀万岁，要拿薛礼小受之罪。今日末将不求什么奉上，只求万岁莫要追究先锋爷欠君之罪。哎，
2: 于是皇兄，他莫非就是你说的白袍小将吗？
4: 正是。
5: 万岁，白袍小将乃是萧旭何宗侠。
4: 嘿嘿，就凭你那高须，他能强取凤凰城，他能强挑那金宝。万岁，自从你双将回朝之后，大小战役暴击其手，功劳不赏，即是他那高须何宗侠之名。那时老臣怀疑张世贵以礼待讨，后来明察暗访，才知白袍小将另有其人。
2: 万岁！元帅之言今届殊亡，万岁万不可信啊！
5: 万岁，元帅言说白袍小将另有其人，有何为奇？
4: 这倒不难，本帅一报便知。
2: 何将军，你可敢一试啊？
5: 万岁，万岁不可。白袍力大，元帅言外，吩咐元帅，下官可是对不起啊。
4: 你过去了，
2: 元帅，元帅，元帅，元帅，
5: 先是
4: 万岁，看势如何？
2: 大胆的张世贵，你欺上瞒下，该当何罪？
5: 微臣之罪，万岁饶命啊！
2: 哼，今可去张世贵先锋自治，随军进将，待还朝之后再行定罪。杨将军，

0: 不屑得了都儿媳的白袍小将爷。
1: 先人为杰子
2: 臣，
1: 先人为忠勇可嘉，此次爹帅该守门，与你喝酒家，齐共身份。

0: 金凤仙人归位平辽王，七七六十英怀为护国夫人，四家一月还乡兴安亲，
1: 谢万岁。
2: 唐军班师回朝，薛仁贵利用一个月的假期回乡省亲，阔别已久的夫妻二人相拥而泣。这里设计的唱段用情至深，充满了柳荫环对薛仁贵的担忧和如今衣锦荣归夫妻团圆的喜悦。在这一段中，人物情绪起伏大起大落，体现众人的激动之情。

0: 么都不长了？哎，
1: 银环是我回的，岂是你能回的？
2: 是呀，万岁亲封的护国夫人，你也敢占便宜？
0: 你也敢占便宜？把手残呀，把手残！
1: 周青，行至何地？
2: 现已来在龙门天庭。
1: 我贵姓之间，我这里先走一步，你们随后赶来。
3: 大哥，
4: 大哥，

0: 山西，我是任贵，你的丈夫回来了。
1: 你是农夫薛仁贵？
0: 我是薛仁贵。
1: 薛郎，
0: 小姐。

娘啊。

0: 你打彩，
1: 不掰也掰，
0: 一定要掰，
1: 不敢受用，
0: 你打彩掰，
2: 白天王爷。
0: 还不快快上前拜见你们嫂夫人，
3: 拜见夫人，
1: 快快免礼。
4: 嫂嫂，这是万岁御赐的封官下配，请嫂嫂传达，
3: 请嫂嫂传达。

0: 前设宴，款待诸位乡邻父老，以报多年帮衬我家之恩。
1: 是。
0: 有请贤妻更衣。
1: 有请。

戎马生涯，展现了一个对妻子相敬如宾、对报国热诚期望、对兄弟有情有义的艺术形象。更重要的是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具有良好的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连云堂栏目在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于大猷、谭纶以及这戚继光又并肩作战了。他们转战在这个福建沿海一带，扫荡入侵的倭寇，与此同时严厉打击与这个敌人勾结的汉奸海匪。经过年复一年的战斗，倭寇有来无回，逐渐的也就不敢再来冒险送死了。嘉靖44年，戚继光跟于大猷再下广东，肃清了广东境内的残倭。至此猖狂了20年的沿海的倭患基本上得到了这个平定。但是这20年来灭绝人性的倭寇，杀人放火，奸阴强掠，给这个沿海广大的军民带来了严重的苦难。人们一提起那个头上长着犄角，脸上五颜六色的，说怎么还五颜六色？哎，他徒的呀，那个叫倭妖。吴伯啊切齿痛恨，当时人们把这些个妖怪编成了故事加以谴责。有一部啊小说里头对这个妖怪，也就是倭寇这个形象啊，是这样描写的：血晶晶的赤膊身躯，红赤赤的弯环腿足，火焰焰的两鬓蓬松，硬索索的双眉直竖，白森森的四个钢牙，光耀耀的一双金眼，气昂的努力大笑，雄赳赳的厉声高喊。说这部小说就是中外有名的《西游记》了。不过《西游记》不是描写抗倭驱寇的纪实小说，而是一部啊神话故事。这个书里的妖怪可并不专指这个倭寇，还代表着当时残害人民群众的贪官污吏。作者呢，只是借着这部作品对那个时期的社会进行了揭露跟这个批判而已。这个《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吴承恩呢？他字汝中，号呢射阳山人，籍贯是这个山阳县，就是现在的江苏淮安。大约啊，生于这个正统5年，也就是公元1510年，他卒于啊万历10年，1582年，享年72岁。他的父亲是个行商，常年的在这个沿海一带的城乡贩卖绸缎布匹，是个布贩子。他自小失母，少年时期就跟他父亲走南闯北，通晓了许多的世俗人情。但是啊，他又是天性的好学，博览群书，再加上聪慧敏捷，谈吐幽默，因此文采出众。父亲一看他有出息，于是就请了老师来教他，想让他呢参加科考，将来弄个一官半职的，也有出息，也好光门耀祖啊。那阵科举考的是八股文，是从这个四书啊当中啊选出一句话做这个题目，然后再用四书五经所讲过的道理加以发挥。内容呢它是固定的，形式是死板的。这对于才华横溢的吴承恩来说实在是格格不入。吴承恩在这个父亲的逼迫下几次应考，都由于他的答卷上天马横空，什么都写，根本就不符合八股文的要求，结果每一次都是名落孙山。父亲看他不是做官的材料，这才灰了心丧了气，也就啊算了吧，不了了之了。然而吴承恩啊还是被地方官看中，他在38岁的时候，府学把他选为了岁贡生，送到了这个南京国子监读书。结业之后呢，被分配到了浙江的长兴县当了一名县丞， 县城啊，这是知县的助手，一个八品的小文官。那是长兴县的知县，是一个粗俗贪婪的家伙，成天只知道搂钱呢，置这个法纪律令于不顾。吴承恩在他手底下工作，又不肯跟他同流合污，不免就得受到他的这个排挤跟这个打击。吴承恩本来就提堂不济，讨厌官场那些个应酬周旋，更不能啊忍受上级的欺凌，几次跟这个县令发生了口角，一气之下辞官回家。这阵儿已经到了嘉靖31年了，吴承恩不做官了，仍然继承父业，做起行商来。他带着一个伙友贩卖布匹，到了这个浙江的黄岩，在这个路上啊碰上了一伙强盗，将他的布匹抢劫一空，伙友呢也被杀死了。他幸亏啊躲进芦苇丛中，这才得以啊逃生。这伙强盗就是咱们上文书所说的那个倭寇。吴承恩空手回家，在几亩祖业田上立耕度日，闲暇的时候想起这么多年行犯各处所见所闻，想起短短一年多的官场生活，也想起倭寇给这浙江人民带来的种种的苦难，于是就想写一部小说加以表述。为了把各类人物集中起来写，他准备采用啊神话小说的形式，用这个天宫来代表朝廷跟这个官府，各种的妖怪则是贪官污吏还有倭寇海匪这些个人的化身。他还想啊大力的塑造一个英雄人物，让他大智大勇，而且又忠肝义胆，用来象征着那些个像戚继光一样的英雄。这就是他写西游记的思想基础。吴承恩啊看到一本叫《大唐西域记》的书，记述了初唐时期玄奘法师去这个天竺国

去求取这个佛经的经过，他觉得这个题材很好，但是《大唐西域记》是玄奘的门徒辩机啊记录的玄奘的口述十分的简单，于是又多方的托这个友人寻找有关这个玄奘取经的这些个书籍。不久啊，朋友就给他送来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还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两本书。前者啊是这个玄奘的门徒慧立严珠给这个玄奘写的传记，后者呢则是通过艺人加工的画本，已经不是历史，而是啊经过艺术创作的。特别是书中有一个主要的人物侯行者，恰是他理想当中的主人公，于是吴承恩就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反复的酝酿，反复的构思，精心的创作，终于写出了一本优秀的神话小说《西游记》。《西游记》啊，印刷发行之后，大受这个读者的欢迎，一时之间竟然使洛阳纸贵，人们把它和这个明初当初啊出版的施耐庵的《水浒传》、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相提并论，统称为才子书，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这个《西游记》啊，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前半部啊，写孙悟空出世大闹天宫，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后半部呢，则是以大量的篇幅写孙悟空跟师弟猪八戒、沙和尚保着自己的师父唐三藏去这个西天取经的过程。书里对这个唐三藏取材于唐朝的玄奘法师，而孙悟空则是借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的侯行者。在这个西游记当中，无论是天宫的玉皇大帝、西方的佛祖、地府的阎罗，还是西天路上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都代表着现实生活当中的众多的人物，反映着社会上的真善美与这假丑恶的矛盾斗争啊。与此同时，把希望寄托在孙悟空这样的英雄人物身上，所以说啊，书中的人物是虚构的神话人物，但是故事却是反映着现实生活当中的客观存在。咱书要简言，这个嘉靖皇帝他不是好道吗？王公贵族们也是大炼金丹的，在这个众多的大炼金丹的王公贵族当中，有一个封国在武昌的楚王叫朱英涵。这个朱英涵呢，是太朱元璋第六个儿子楚王朱桢的后代。他迷信起神道来，似乎比这个嘉靖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大量的金银财宝交给了这个老道，让他们给他炼出啊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金丹，整个王府的前后院落正偏各殿到处能见到一座座的丹炉，就像西游记当中所说的太上老君呢，哎，那宫中的八卦炉一样，整天家好烟熏火燎，把一个好端端的王府弄成啊恰似一座砖窑了。有一天他儿子朱花魁病，突然来了个大憋气，人事不醒，朱英涵跟这个楚王妃啊吓得手足失措了，急忙把这个金丹取来给小王子灌进肚子里，结果毫无作用。过了好一阵，朱花魁这才自己慢慢的醒过来，王爷还以为金丹生了效了，可是第二天小王子又旧病复发了。一个老太监就对这个王爷说了，说王爷，看来小殿下的病还是找个医生瞧瞧，光吃金丹怕是不行啊。话说金丹百病都治，长期服用还能长生不死，岂能无效？哎呦，王爷，说这阵王妃对金丹呢也产生了怀疑，甭管怎么说啊，王爷请个医生看看也不碍的。那找个试试吧。又过了两天，老太监领着一个消瘦的男子拜见这个王爷。老太监说了，此人呢叫李时珍，他们家是世代行医，是这个齐州的名医。行啊，你领他给小殿下看看病吧。李时珍跟着老太监来到了小王子朱花魁的住处，诊了墨之后说，小殿下患的是气绝病，好治，请取这个纸笔来代我开方子。李时珍呢开出药方，小太监拿到了武昌城的药房去抓了药，煎好了之后

0: 后给这个小王子灌下一剂见效，三剂下去，这病啊全好了。楚王朱英涵很高兴啊，就让老太监把这个李时珍叫来，问他这个家事。这个原来李时珍呢，字东壁，号贫湖，正德13年，也就是公元1518年，生于这个齐州东门外的瓦萧坝村。他家呢世代行医，他的父亲李延文呢医术相当的高明，曾经著有医学、拔脉法、四针发明等等的医学的著作。不过那阵儿社会上把这个医生列为了方剂类，被人们瞧不起。所以说李延文呢就想让自己的儿子改换门庭，放弃这个医业。于是就把李时珍送到了私塾馆里，让他去读书。偏偏这个李时珍呢跟这个吴承恩一样，不喜欢钻研八股文。但是他们俩呢又有这个区别，这个吴承恩呢喜欢看神怪故事，说不传奇，而李时珍呢却喜欢呢这个医术，仗着天赋聪明，14岁他考中了秀才，这玩意儿可真了不起啊。此后连续三次进省啊参加这个乡试，但是全都是不第而归。老医生看自己儿子实在是不愿意走仕宦的这个道路，于是就让他学医了。这个李时珍认为医术重要，但是药学也是同样的重要。仅有这个良医，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良药，同样是治不好病。于是就在钻研这个医术的同时，花了很大的力气研究这个药物。他在后园呢建了一个小药铺，试尝着种这个各种的药材。那阵呢这个药学上的书啊，有这汉代留下的神农本草经，南朝陶弘景的本草经集，唐朝的辛修本草，还有宋代的正类本草。李时珍在这个实践当中深入的研究，发现前人这些个本草书中的内容品类不全，许多的这个药物没有记载，而且分类庞杂，玉石水土混同，蛀虫临界不别。更要不得是什么呢？有的说明有误，这不但起不到医病的效果，反而会因为误用而将这个病人毒死。因此李时珍下了决心，要把古代传下来的本草重新的修补征定，编出一本新的可靠的本草书来。他把这个打算跟自己老父亲说了，老医生苦笑着，哎呀，你看得太容易了，编这样的一部啊药学书，要把全国所有的药物重新的查访过，一样一样来鉴定，那要花很大的人力还有这个财力，谁有这么大的力量，除非是国家。李时珍一听，爹，以前的本草那又是怎么编写出来？他爹一听啊，我告诉你，这个唐朝宋朝的本草都是朝廷主持修的，你看，就拿这个宋朝唐慎微主编的正类本草来说，当时朝廷派出几十人帮着他，用了10年的时间这才把这本书编写出来，那咱也可以请朝廷帮着。嘿，李延文一听又一次苦笑，当今的皇上一心迷信丹药，谁肯拿出钱来编药书啊。李时珍听了很失望，但是他重编本草的这个决心可没动摇，他开始自己搜集这个资料，把遇到的一些个药物的特点功效都一一的记录下来，作为将来修订本草的这个准备。李时珍的名气一天天的大了，嘉靖31年，他34岁的时候，楚王府的老太监让这个地方官请他去给这小王子看病，县太爷也一改过去轻视医生的态度，郑重的派了一乘小轿把他护送到武昌，他三服药就把朱花魁的这个气绝病治愈了。如今楚王问他这个家事，他正好趁此机会请求这个楚王协助他编这个本草。想那个楚王富甲云梦，派出几个人拿出几个钱来帮着他，肯定是不费吹灰之力。然而楚王关心的却是丹药，他问这个李时珍， 我说李大夫，你会炼丹吗？嗨，李时珍一听啊，心里话说，我炼丹干嘛？回吧，小民不会炼丹啊。这位王爷有点失望，回过头来嘱咐老太监，来取20两银子赏他，再赐给他3粒金丹。你呀，吃点这个吧，挺好的。李时珍呢，把这个金丹拿在手里，反复的观看，又掰了开来，闻了闻，嗅了嗅，恳切的对王爷说：“禀王爷，这金丹里含有水银跟这个金硝，人吃下去之后消化不了，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哎，这你就不懂了。继承金丹，岂可没有金子？其实这王爷啊，到了这阵他不爱听了，摆了摆手，不容这个李时珍说下去。李时珍把这20两银子跟这个金丹交回了老太监手中，对着王爷说：小民不敢领赏，但是有一事相求，请王爷恩准。那你说吧。于是啊，李时珍就提出请楚王派人帮着他修这个本草，可是啊，楚王哪里肯花这笔钱，自然是一口回绝。李时珍啊，要告辞回家，这个楚王啊又不允许，他怕儿子这个病再犯，于是强把李时珍留下了。这个楚王委任李时珍当了楚王府奉司所的这个奉司正。奉司正啊，是一个官，这是一个正八品的官，专门负责王府的祭祀还有各种啊这个典礼事宜。但是除了这个节日忙活一阵子之外，平时啊没什么活可干。李时珍常常的换上便服外出游览，他有时雇上一条小船过江到这个汉阳去，观赏那里的名胜古迹，有时候又进附近的红山逛一逛九峰寺，而去的最多的还是离着王府不远的黄鹤楼。他在那里可以一览大江上下壮丽的景色，也可以欣赏楼壁上古往今来的名人题咏：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他多么想啊，也乘上一只黄鹤飞进深山去修那本草，而采集草药。黄鹤楼旁边有一座小庙，叫这个观音阁。庙里的老和尚跟李时珍呢很合得来，俩人呢经常一起啊，哎，沏上一杯清茶，谈古论今，打发无所事事的岁月。有一天，一个齐州来的香客就发现李时珍了，传扬出去，大家伙都知道他是这齐州市医李家的。不少人呢专程跑来找他看病啊，病人是越来越多，这观音阁竟然成了李时珍的义务诊所了。匆匆忙忙过了一年呢，小王子朱花魁的气绝病再也没犯，李时珍三番两次的要求离开王府，这个王爷也就答应了。临走的时候，楚王跟这个王妃召见他，赏给他一串珍珠，但是李时珍不领，却要求楚王带他起奏朝廷，准予派人协助他编写这新的本草。楚王一看他这旧事重提，不由得笑起来：你呀真愚蠢，皇上要的是圣药仙丹，管什么本草不本草的，我呀才不碰这个钉子呢。王妃在一旁就说了：这医生啊心诚心实，你就把他介绍到太医院去了，让他自己试试。行行行，看在你治好了小殿下的份上，我成全成全你。李时珍兴高采烈的拿着王爷的举荐信，兴致勃勃的北上。他一路上观察山川的形势，做着将来领着人到全国考察的这个打算。到了北京之后，他拿着楚王的信去见这个吏部尚书万堂，终于被分配到了太医院，当了一个正八品的御医啊，不容易啊。李时珍上任的第一天拜见了院使跟这个院判，刚说了三句话，他就提出修本草的事情。院士笑了笑没做声，院判却把脸一沉，不高了兴了：你初来乍到，先把分派的工作做好，别的事情甭提。李时珍的不死心呢，紧接着又上了个禀帖，详细的写明了修这新本草的重要性，请太医院主官代呈皇上。院判、把他招去了，将他写的这个饼帖往这个地上一扔，把这个脸往下一搭了：你也太狂妄，不看你是啊楚王推荐来的，我立马让你卷铺盖卷炒鱿鱼，你懂吗？ 李时珍听了叹息一声啊，俯身把这个饼帖捡起来，默默地退出去。李时珍又去找这个院士，要求在这个御药房供职。院士啊比较好说话，答应了他的要求。这个御药房名叫圣济殿，天天忙着操办道士们要炼的这个丹的材料，什么雄黄500斤，水银150斤，不但要得多，而且催得急呀。稍一怠慢，这个老道就得发脾气。可是圣济殿里却保藏全国各地以及外国进贡来的许多药品。李时珍呢，就是为了这些药品才要求到这个御药房来的。在完成了分派给他的这个工作之后啊，他钻进药库里看摸嗅，并且有时候还用牙咬下一小块来品一品这个滋味，然后统统的记录下来。他很高兴也很满意，朝廷虽然说没有答应帮他，但是他还是觉得不虚此行了。这个圣济殿里还有一部分藏书，李时珍就把全部的药材考察完了之后，又如饥似渴的读书抄书。这半年多的时间，他累了，瘦了，也黑了，但是精神却格外的振奋。他已经下定决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编写一部新的《本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李时珍呢，在这个太医院工作了将近一年。李时珍呢，把那里的这个藏药还有藏书啊，都已经考察完了，觉得自己啊再在这待着也没有必要了。正好赶上来了家信，说他父亲病重，让他回去。于是趁此机会拿着信去见这个院士。这个院士啊，就是现在的医院的院长，

要辞官回家。这个院士呢，爽快地答应。李时珍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家中，但是他父亲已经病故了。临死的时候还向儿媳妇打听李时珍编本草的情景，李时珍十分的悲痛，觉得自己辜负老父亲的期望，但是他的决心更加的坚定了。因为那年月要是回家呀，你搭点车走，说搭什么车呀，像牛车呀马车呀，人家赶着说去哪个方向，我顺脚搭一点，余下的全是啊步撵拿推腿，所以说回家呀那个时间很长。咱说要简言，这个李时珍他得养家糊口啊，于是他又开了诊所，让自己的儿子李建芳跟他学医，又招了两个徒弟。诊病的这个余暇的时间，就整理啊已经搜集到的单方跟这个资料。他又想朝廷跟官府不肯帮他，但是民众是会帮他，于是他写了一些告白条，在这个四乡啊张贴，内容呢是谁有什么方子或者什么药物希望能送给他，大家伙一起来编这个本草。告白条贴出去之后啊，有人讥笑，有的人讽刺，说他凭着个人的力量去编这个本草，这简直哎呀怎么说呢，蚂蚁撼大树啊。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支持，给他送来的资料跟这个食物。邻居有一个姓杜的菜农，认识很多的植物，常常呢给这李时珍当参谋，同时借去城里啊这个卖菜的机会，遇见谁家有新奇的花草，于是就千方百计的想办法要上一颗带给李时珍。有一天呢，李时珍拿着一株、啊、开黄花的植物来找这个杜老头，他问他，我说杜大伯，你看这棵草，这是什么草？杜老头接过来反复的看，惊奇的说，你怎么了？怎么连这个都不认？这不是油菜吗？李时珍呢也愣住，对呀，这油菜在他们家门前就有一大片，怎么单拿出一颗来自己就不认识？他笑了笑，敲着自己的脑袋，得出一个教训，不要光顾上追求那新奇的东西，而对当前司空见惯的事物却熟视无睹。从此呢，他不再搜集资料，更注意自己去观察分析研究。比如说正类本草里头有两种植物，一个呢叫白楠星，一个叫胡草。李时珍呢仔细比较对照之后，就发现了感情这是一物两个名字。在这个本草经籍注里说，这个致远呢，这是一味药，它这个叶子很小，而在这个开宝本草里却说这个远志啊是大叶子。究竟谁说的对？后来啊经过多方的考察，这才知道两本书说的都不错，因为远志是有大小叶之分的。这有一些个昆虫呢，它是可以入药的。诗经小雅里就说了，民林有子，科蝇附之，那意思呢就是科蝇啊这种细腰蜂啊是自己不繁殖这个后代的，而是把这个民灵啊搬回家去，它是背着养着，让这个民灵啊变成了科蝇。因此人们就把民灵子作为养子的代称，民灵一子嘛。李时珍为了证实这件事情，自己跑到后园去，在这个民灵虫的旁边等着，终于就看到飞来了一只细腰蜂，把这个青虫抱走了。李时珍跟着细腰蜂一直跟到了这个蜂窝，发现蜂窝里有几个僵了的鸣铃虫，而一些个幼蜂正在啃食它们。李时珍呢这才得出了结论，哦，柯蝇背走了这个鸣铃，不是拿它当养子，而这个柯蝇也不是鸣铃变的。真相是什么呢？柯蝇啊把这个鸣铃抱回家之后呢，把这个柯蝇卵排在这个鸣铃的体内，同时呢给它注射这个蜂毒，让它麻醉，等到柯蝇这个卵啊孵化了之后，幼蜂啊就以这个鸣铃为食。李时珍就是这样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更正了2000多年来错误的说法以及错误的看法，给予科学的正确的结论。李时珍白天看病，晚上修本草，手头的资料用完了，他跟妻子商量，留下儿子跟一个徒弟应诊，自己带着

0: 一个徒弟叫庞宪的外出采药，用实践的知识来把这个本草编完，师徒二人风餐露宿，饥餐渴饮，踏上寻药的道路。因为大多数药材都生长在这个深山里头，这样就倍加辛苦。他们走遍了湖广、江西、浙江、河南等地的高山峻岭，涉过了长江和这个湘、赣、汉、同这些个河流。有时候钱用完了，那就得回家行医啊。等到积攒了一些个路费，爷儿俩又出发了。寒来暑往，李时珍的头发渐渐的白了，腰啊也开始佝偻了，但是他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有一天，师徒二人到了武当山，这山是天下名山之一。从这个山脚一望，里边层峦叠嶂，全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李时珍非常的高兴，认为在这山里一定可以采到许多珍贵的药材。可是等到进了这个山口的时候，却见一座高大的石碑竖在了这个路旁，就在这个山口的旁边，碑顶上大字写着玉批二字。李时珍走过去细看这碑文，不由得大失所望。这个碑文啊，大意是怎么写的？当初武当山的紫霄宫的祖师张三丰曾经协助太祖朱元璋打下天下，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封张三丰为道威显化真人，赐山名为太和山，并且修缮了宫殿，并且降旨此山的一草一木任何人不能砍伐攀折，违犯的交由地方官员予以惩处。虽然说按着日子说这座碑建立已经200年了，但是看石刻的字迹，红油的这色泽已然鲜艳，像是刚涂上去不久，那么就可以想象这座碑文上的玉批、仍然是有效的。怪不得此山植物如此的繁茂，想也是没有人采伐的缘故。李时珍回头想走，但是走了几步之后他又转回来，他实在舍不得入宝山空手而回他终于带着徒弟进山了。他不敢走这个大路，从这个林间小路钻进去，果然采到了许多的珍奇的罕见的植物。李时珍背的袋子装得满满的，他把背上那个薄棉被解下来，掏出棉絮扔掉了，把采集的这些个植物装进了被套里。正采得高兴呢，突然一声大喝，他们被两个巡山的两个老道给发现了，道士要把他们带走。李时珍呢百般的解释，道士始终不听。那个庞慧会一点武功，就跟这个道士较量去了。但是武当山的武功与这个少林寺齐名啊，道士人人都是高手。庞宪那两下子那不行啊，三下五除二让人家老道给擒住了。李时珍师徒被这个老道用绳子绑着压到了紫霄宫，见到了主持，主持是个白胡子老道。这个当家的老道这个岁数不小了，他让这个小老道搜了李时珍师徒身上，但只见搜出几块散碎的银子，还有几件旧衣裳，于是嘱咐衣裳银子还给他，把他们送到县里去治罪。李时珍一听，道爷这是为什么？你来的是没见山口玉批吗？你分明是要饭的，来本山盗药的，你还有什么话说吗？哎呀，道爷您说这话没道理，天生一物自有一物的用处，您把山里的药材据为己有，不让别人拿来治病救人，您出家修行那又是为什么？活说，赶紧把他押走。两个老道过来推推搡搡要把李时珍师徒带走。庞宪这只急了，大声喊，我师父是楚王府的奉司正啊，太医院的御医，怎么会是要饭呢？你别诬赖人。说这阵正好有个老道进来，上下一打量李时珍，跟这当家的就说，师父我认出来此人，确实做过楚王府的奉司正。原来武当山的老道虽然说不炼丹药，但是他也做道场，楚王曾经请这个紫霄宫的这个道士呢到王府去见谈，那阵就有这个老道带着小徒弟去的。他在王府建坛七七49天，虽然说对李时珍没有来往，但是也知道他是王府里的奉司正。 这个老道一听说，就把这个李时珍带回来，让这个小老道解开了绑绳。那认出啊，李时珍的道士叫清虚，他询问李时珍为什么出来采药，李时珍啊，就实话实说，把这个编本草的事情跟他说了。老主持啊，在旁边捻着长须，频频点头，吩咐底下这个小老道摆上了斋饭，款待师徒二人。但是非常抱歉地说，先生，你编这个本草啊，这是大好事，本应该协助先生一臂之力。但是山规呢，是皇上所定，贫道也不敢违背，只好把先生采集的东西留下。这个螃蟹在旁边争辩，那里头还有我们在别处采的，鱼目混珠，无法辨识，只好一概留下了，实在是对不起。清虚啊，师父，你带为师送二位下山吧，咱说要谨言。李时珍啊，到这阵也没胃口，垂头丧气的离开了武当山，走了20里，到了一个村店，天色已晚，于是他就要进到这个店里。二更天的时候，只见一个老道推门进来，感情是武当山的清虚道人。清虚这个背上背着一个大包，正是白天被扣在山上的那个。清虚这阵气喘吁吁的放下了包袱，白天在山上，师父见人多，只好把先生的东西留下，以免别人说违背了山规。现在家师让小道把这个东西给先生悄悄的送来了。白日是多有冒犯，先生您莫怪。哎呦，李时珍喜出望外，赶忙上前接过来。清虚又从背下解下一个黄布的包袱，这是武当山后山所产的几株啊药草，别处是很难见到，家师让我采了几样奉送给先生，以助先生早日编成本草。李时珍接过来一看，确实啊，从来在别处就没见过这种植物，闻了闻异香扑鼻，于是对螃蟹说，你快点把身上的银子拿出来送给道长。清虚一听，惊讶地问，先生这是干什么？全当给贵官的一点香火，只是啊，途中盘缠所剩不多，不成敬意。哎呦，清虚一听笑了，与此同时从自己怀里掏出一锭银元宝，放到了桌子上。此去齐州路远，家师见先生囊中即将空了，故此命令小道带来50两银子送与先生。哎呀，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李时珍连连的推辞。但是清虚道长这阵笑着一转身飘然而去。李时珍望着桌子上的两个包袱一枚元宝，不禁发起呆了，说这阵他徒弟螃蟹问师傅，咱们明天就回家吗？不，咱们明天到城里搅行去，托人把这些个药材烧回家去。咱们现在既然有了盘缠，那就再往西北的方向走。就这么着，李时珍前前后后用了27年的时间，走了几千里的路程，向上百个几千个的农民呢、渔人、猎户、樵夫、道士、和尚以及药农求教，参阅了800多部医学著作，还有古代的书籍，经过3次较大的修改，并且动员了他的全家儿子孙子徒弟们的力量，终于完成一部辉煌的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一共是190多万字，收载的药物是1892种，载入的药方是11096，插图1110幅。这是一部啊给人类造福的书，书上的每一个字每一幅图都凝聚着李时珍的血汗。在这个中间，李时珍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这个道士炼出来的金丹加以了仔细的研究，断定这种丹药人服下去有百害而无一利。想想皇上嘉靖每天都服用这种东西，这就等于慢性自杀呀。又想到由于皇帝的这个提倡，全国有多少人在同样走着这种摧残自己的道路，又有多少财富被白白的烧掉。他想只有劝告皇帝停止服用， 才会把这种邪风给杀住。于是他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章，详细的陈明了金丹的害处，请皇上务必珍惜圣功，不要再去废财伤身。这是嘉靖44年的事情。李时珍的奏章送到了北京的通政史司衙门。这个通政史司呢，是这个朝廷的一个收发机关，一切的奏章啊、谕文呢、都得先送到这里，结写副本之后啊，再将这个原本呈送给皇帝，等于是啊，他备一个案。不过20多年来，这个情况有了变化。严嵩啊，当内阁首辅时，嘉靖皇帝朱厚熜啊，居住在这个万寿宫，通过严嵩遥控朝政，却没想到倒被这个严嵩控制他自己了。说那这通政使赵文华呢，是严嵩一党，这个奏谕不是送给皇帝，而是先送到内阁去交给严嵩。严嵩啊，把对自己有利的交给皇帝看，而那些个不利于自己以及弹劾他的谕章自然要扣下，并且对上谕人呢进行报复。许多人早晨呢上了这个谕文，晚间就入了狱了，而皇上还不知道呢。嘉靖41年有一个御史奏应龙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于是买通了一个太监，托他呢把这个弹劾啊严嵩的谕文呢直接送到皇上手里头，而没通过这个通政使。于是朱厚熜这才知道他绝对信任的严嵩竟然是一个大大的奸臣。朱厚熜派人啊调查，证实了奏应龙所揭发的都是事实，从这个严府抄出了黄金3万多两，白银205万7千多两。朱厚熜大怒，把严世蕃充了军了，后来又杀了头，对年近80的严嵩还是照顾一点情面，把他打发回啊老家了，让他在这个贫病交迫当中啊度过了一个苦恼的晚年呢。严嵩的党羽当然也是树倒猢狲散，分别受到了惩处，包括原来的那个通政使赵文华在内，后任的通政使呢叫刘体乾，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官员。他看到李时珍的奏章之后，心里就想，多少高官为了建增这炼丹的事情，下狱的下狱，回家的回家，有的还送了命。到后来皇上简直形成了习惯的反应，只要看到奏谕当中有关金丹的字样，立即批下着记拿问4个字，你李时珍是个小小老百姓，何必捅这个篓子，白白的搭上命。刘体乾觉得这李时珍3个字怎么这么面熟呢，细细的怎么一想，哦，终于想起来，十几年前他当这个兵科给事中的时候，有一次患了疾病，是太医院一个叫李时珍的御医给他治好的。说这事他又一次看了奏章，断定上书人就是那个退职的御医。于是刘体乾决定不把这份奏章送给皇上，以免李时珍枉自送了信，这也算是对李时珍的酬答吧。然而过了几天，又一份建增皇帝的谕文投递到了通政使。刘体乾呢摇了摇头，他可以私自扣下一个老百姓的上书，而对于这个户部主事的谕文，那是必须啊照转的。因为虽然说主事只给了个6品官，但终究那是议员的廷臣，是中央衙门的金官，他们有的还是有资格上朝的。通政使可不敢私自压下他的奏谕。尽管通政使是一位3品大员，这位上谕的感情是户部主事谁呀、李治的朋友海瑞。说海瑞为什么上谕文呢，原来这一年的8月，皇帝突然在几案上跟这个被子里发现了一粒金丹，还有一只桃子，问这是谁放的，谁都不知道，那么当然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朱厚熜啊竟服用了之后啊，什么叫竟服用啊，哎，恭恭敬敬的意思。服完了之后，他又亲自跑到太极殿去拜谢天地，又跑到太庙去告诉自己的祖先，让他们知道他得天独厚，将来长生不死了。偏偏又有一些个无耻的官员纷纷的上表祝贺，一时之间闹得熙熙攘攘，朝廷上下忙碌不堪。但是大多数 有时的官员对这种啊愚蠢的举动只是暗中的嘲笑，因为他们看得很清楚，什么上天赐药赐桃啊，只不过是皇帝身边那些个奸猾的内侍他们玩的把戏而已。他们偷偷的把这个药丸以及小桃啊放在那里，目的呢是讨取皇上的欢心，因为皇上一高兴就会赏钱。不过官员们虽然说大家伙心里明白，但是谁都不肯讲出去，不愿意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现在海瑞说了话了，这个海瑞字汝贤，号刚峰，广东啊琼山县，就是现在海南岛市人。他的性格跟他的号一样，刚，刚直异常。在这个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竟跟这个总督抗衡，因而很有一些个名气，这是一个不怕死的官，也只有他敢来啊拆穿皇上跟那些个奸臣们玩的这些个把戏。海瑞的御文洋洋洒洒数百言呢，据理而谈，直斥君非，实在是算得上是一篇啊历史的文献。限于篇幅呢，咱们在这儿就不说了。这个海瑞啊，在这个御文当中啊，他是指责皇帝，并且来说又指出了朱厚熜心惑性偏巨贱等等行为的不当，指出他喜欢严嵩那顺着自己的奸臣，却不喜欢良才。这个良才啊，曾任这个户部尚书，因为反对朱厚熜大兴土木被革职，说不喜欢良才那样的逆着自己的忠臣，以至于朱臣宁为严嵩之顺而不为良才之逆，不过是窥到了陛下的缺点，暗中有所趋避罢了，这对陛下你有什么好处呢？然而最厉害的怕就是这一段什么呀，最后的几个字。御文当中说了，今渔民们传说家者家也，敬者敬也，家敬的意思那就是民穷财尽认麻，也是剩不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建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0: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